0: 你们行动队的任务怎么还没完呢？啊，兄弟们都去出任务了，就我一个人在处理留守。你们行动队的这帮兄弟啊，也真是够惨的，成天被一个女人管着，真他妈遭罪。眼看着倒数的今天都不能回来领，哎，你们梁队长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活了？对了，亮堂人呢？
1: 哦，他有事儿，我一会儿也要去找他。
0: 我跟你说，处长刚刚跟我说了，前方战事紧，有些开销啊，该舍得就得舍了。那处长的意思是？这还不明白吗？这今天可能就不发了。
1: 陈科长，您看兄弟们都知道发钱这个事儿，这要是不发，是不是就……
2: 你好，陈科长。
0: 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1: 放这儿。那我就先走了啊。哦，对了，昨天我去医院替处长拿药的时候啊，看见那个网友了，神秘兮兮的，居然给医院站上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别提了，我听他说有个人得心脏病，快不行了，那天正好他当班。
0: 陈科长，您看我们行动队也挺辛苦的，为处理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事儿。王永家确实挺困难，您看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把他这份今天先给我，我先帮他领着。怎么的？还跟我谈上条件了是不是？行，没问题，不就这点钱吗？大不了从我兜里出呗。
1: 科长，您看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你先去吧。
1: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茶，叫做茶叶，给您送来了。是新茶吗？是的。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茶，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2: 注意看，正念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好奇，妈，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 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

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查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哦，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0: 部长，
2: 小杰，你到医院给我拿药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他？
0: 没有，啊，碰到他一帮手下，在那儿对进出的人员进行搜身，连我都给搜了。我还正准备找他算账呢，怎么了？这疯女人又怎么了？
2: 少杰啊，你以后跟海棠啊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收敛收敛啊。
0: 不是我，
2: 就当为我，好不好？要不然在署里影响太不好了。
1: 这是什么？
0: 啊，新买的茶叶。

0: 小姐，现在孤军南下，离我们这越来越近了。哎，你那些宝贝儿是不是应该早做打算呢？
1: 你有什么主意啊？
0: 拿出来换呢。我在黑市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公道的。
1: 换不换倒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缺那点钱。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出来比较踏实啊。毕竟那是一箱箱的金条啊。哎呀，走哪都是爷。小姐，您跟我说实话，你跟梁海棠是不是有一腿啊？
1: 放屁，就他那土包子样，我能跟他？行了啊，你别侮辱我了。
0: 可是哥哥，我就喜欢他这个土劲儿，不领情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现在啊，我在西南呢，也没什么挂念，就我孤家寡人一个。
1: 别在这跟我装深沉了，太不像你了啊。
0: 偶有所感，偶有所感。
1: 哎，我说曾哥，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蚂蚁计划是吧？你怎么知道？
0: 我从周处他老婆那知道的。小杰，我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啊，别人都在为党国卖命，你呢？哎，一天晃晃悠悠的没正事儿。别人都找退路呢，你倒干起实活，是不是？能解释一下？别笑，你跟林海棠是不是来着？
1: 哎呀，你行了，别骂我了。自己想上你就上吧，你还管我那么多干嘛？
2: 新到的茶叶，进来看看啦。
1: 来点茶叶。
0: 哎，你不是不喝茶吗？

0: 处长买的。
1: 哎，苗老板，买点茶叶。
2: 这三种茶叶哪种最贵啊？
1: 当然是雨乐春了。
3: 陈少杰故意把曾诚带到了茶叶店，就是想通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来判断曾诚是否是秘密送情报到茶叶店。
4: 味道不错，怎么卖？
5: 哎，3块钱一两。
4: 太贵了。
5: 哎呀，老板，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赚钱了。哎，老板，你之前是不是来过这儿？
4: 别套词啊，不挣钱开什么店呢？便宜点，便宜点我们要。
0: 怎么着？行了，讲什么这样呀？来，来一斤，来一斤。
5: 哎，好嘞。
4: 先沏一壶，我尝尝。

0: 就现在的观察，病人有过心脏病史，再加上营养不良、情绪不稳定，导致了心脏病的发作。幸好啊，你们送来的及时，现在病人的状况啊，基本还算稳定，只是呢，身体比较虚弱，还需要观察静养。
1: 病人的心脏病还会不会复发？
0: 这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除非啊受到重大的刺激，情绪有大的波动，也可能会引起复发。
1: 那他能不能出院静养？
0: 我们医院方面啊是不建议你过早的出院。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呢，我们医院方面不会加以阻挠。
1: 行了，一会儿我带病人离开。
0: 哎，好。
1: 马上准备转移心病函，门口再多派几个人手。
2: 是。
1: 赶快去备车。
2: 是。
3: 你等等，干什么呢？
4: 电工。
3: 电工？电工进这屋干嘛？
4: 护士，这屋里的灯有问题，如果不修的话会短路。
3: 短不短的跟老子没他妈关系，这屋不能随便进。
4: 那好，如果短路的话，医院的医疗设备就会停止工作，里边的病人有什么三长两短，跟医院可没关系。
3: 你等会儿，一个电工，你嚣张什么？过来，
5: 搜身。

0: 姓怎么那么眼熟啊？是叫王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了？原先咱俩是一个村子，前几年你爸重病，你不在家，我跑了几十里山路才把那个医生请到你家去。不过你离开的早，恐怕早就不记得我了。我去年才离开村子到西南来的。
1: 这么巧，兄弟，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你救过我爸，咱就是自己人。来来来，跟我进来看。

0: 让他进来的？
1: 灯接触不良，他来进来修一下。没事，我看着呢。
0: 把他带走。
2: 是。

0: 孙先生，一会儿到了新的地方，您一定会满意的。在哪儿都一样。
1: 跟你预料的一样，梁海棠真的把孙继寒准备走了。看这个情形，小五那边应该也已经得手了。记住，梁海棠一旦再把孙继寒送回来，就按计划行事。

先生，吃饱饭了。先生，吃饱饭了。先生，队长，不好了！

0: 梁队长，你们这是？
1: 孙先生心脏病又犯了，送来抢救。
0: 又犯了。
2: 快走，陈总。

0: 我们现在就要去学校，明天办公室再说。
1: 孙先生，我们的同志会安全地把您送到交通站的。
2: 谢谢你们，为了我让你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我真的是。
1: 孙先生，营救您是我们的职责。
2: 保重，孙先生。保重。
1: 速去速回。

他就是因为我才牺牲的，他一直跟着我枪林弹雨，眼看就要快解放了，却。 小五，我对不起你。

0: 起来，杨队长来了吗？
1: 还没有。
0: 给我查一下这家报纸。
2: 是，
0: 既然干擅自登我们西南总署的行动，反了他。

孙俊涵的事情，报社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快？这不像是梁海棠的风格。孙俊涵被劫走，对梁海棠而言有失颜面。他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任由舆论去指责。梁海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 报社那边我们已经查过了，这个消息是梁队长故意透露给报社，所以报社那边自然就等出来了。
1: 故意透露给报社的？
0: 是的。
1: 这个梁队长搞的什么鬼？
2: 孙俊涵的失踪令梁海棠对陈少杰再度起疑，他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可要是就此判定陈少杰的身份却不太可能。梁海棠觉得自己被一团迷雾重重包裹着，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3: 去医院。

0: 刚才打电话来了，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1: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0: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啊，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0: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2: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咱们人手有些不够用。
1: 把听闻撂在这儿，住医保，其他地方先别管。
2: 是，队长，我听门口网友说，陈科长。
1: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2: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1: 就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
2: 哦，拿完药走了。
1: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2: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中和。

0: 哎，又来了啊！又来了，来登记一下吧。
1: 我这天天来还要登记呢。
0: 这是署里边的规矩，你不能难为兄弟啊。
1: 好好好。
0: 那人干什么的？
1: 看装扮，应该是机关局里的人。
0: 叫过来问问。
1: 是。 跟我来一下，我们队长要见你。这是我们西南总署的梁队长。
2: 梁队长您好。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电话局的。
0: 来这儿干嘛？
2: 啊，是这样，陈科长让我每天给他送些通话记录。
0: 通话记录？
2: 对。啊，是这样的。 你们总署要对西南区进行维稳和清剿的工作，所以清除了一些可疑区域，要求我们电话局将这些地区的通话记录每天报给你们。可能是陈科长负责这事的原因吧，所以这些天我每天都过来。
0: 把这些记录给我看看。

0: 些可疑地址都是陈科长给你们的。
1: 我们只负责查，其余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0: 行，今天不用给陈科长送了，这些记录给我了。
2: 这不太合适吧？
3: 你没有听见吗？我们队长说了，这事儿不用你管，走吧。

0: 进来也不敲门或者打报告什么的，这份通话记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这是我总务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我？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只要跟共党有关的，我就要管。林海棠，你有病是不是？啊，这一份通话记录跟共党有什么关系？
1: 你别找。 这里面有衡山西路23号的通话记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啊？老子愿意监听哪儿就监听哪儿，别说是衡山西路那一片，老子都监听了，怎么了？
1: 孙俊涵一直被我安排在衡山西路23号，西南区这么大，你为什么单单要监听这个范围？
0: 哎呀，梁海棠。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单纯的，没想到你是装纯的。
1: 陈小姐，今天你要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绝不罢休。
0: 好。

0: 你竟然把孙静涵被共党劫走，让你觉得很没面子，对吧？所以你想方设法要为自己开脱，利用一份通话记录污蔑老子是共党的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本来属于你的责任转移到老子的身上。但是梁海涛，我告诉你，老子根本不知道那个孙静涵是谁，而且这份通话记录上面根本没说你保护的人藏在什么地方。
1: 梁海涛除了会怀疑我是共党疑神疑鬼，你还会干什么？啊！

0: 处长，因为孙俊涵的事，上峰来电话了。质问我还能不能干这个处长。白棠，
1: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0: 处长，孙俊涵的事我一人承担，我会打报告到重庆，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1: 可笑，简直太可笑了！上面要责罚也是责罚我，重庆方面知道你梁海棠是谁呀？简直太可笑了！
0: 处长，我能将功补过。
1: 怎么补？上面让我交人，我拿什么交人？孙俊涵这次能被共党劫走。
0: 所以我们内部依旧不干净，所以我们内部又有内鬼。海棠啊，你嫌我们的内鬼还不够多吗？处长，您先看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这是陈少杰让电话局提供的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
1: 又是少杰？
0: 您先听我说，处长。 在陈少杰提供的区域里面，有一个地址是衡山西路23号，在孙俊涵犯心脏病之前，我一直把他安置在那里。
1: 这又说明什么？
0: 陈少杰肯定掌握了我们全部的通话记录。在我们保护孙俊涵的过程当中，陈少杰多次以替您拿药为名，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都说明他企图接近孙俊涵，我觉得这很反常。
1: 我说海棠啊，你以后……我真闹不明白，你跟上级……
0: 处长，我跟他只是同事。
1: 同事，
0: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
1: 什么理由？
0: 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说海棠啊，您一会儿拼命护着他，一会儿又拼命怀疑他，我真闹不明白你跟上级
2: 处长。我跟他只是同事。
1: 同事，
2: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
1: 什么理由？
2: 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
1: 海棠，我要提醒你啊，就少杰那脾气，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2: 要是他不接受内部监控，就说明他一定有问题。处长，今天的报纸您看过了吗？
1: 我正要问你呢。听说是你给他们通的消息。
2: 对，昨晚我们在行动中抓获了一个人，我在报上发这个消息，就是想让共党确认他们这个同伙已经牺牲了，可实际上这个人还活着，并且很快就会恢复。我想到时候等这个人开口指认，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3: 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视陈少杰，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
4: 队长，陈科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我们监视他，那他不得……
2: 哪那么多废话？
3: 他要敢为难你们，让他来找我。
4: 是。
3: 进来。你们两个先出去，记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5: 醒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快，只是他知道自己在咱们手上，情绪有些激动。
3: 这很正常，看紧他。还有，告诉弟兄们，把嘴都给我闭严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5: 明白。
1: 少杰，昨天的报纸你看了？
6: 看了。
1: 这梁海棠啊，真是不让我省心了，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啊，就活生生的让共党，你说我怎么交代呀？
6: 处长，我这还没跟你说呢。梁海棠这个人太不地道了。
1: 怎么说？
6: 人被共党劫走了，明摆着责任是他梁海棠的。他倒好，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非得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哼，他诬陷老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有本事他把我灭了，没本事该干嘛干嘛去。
1: 我说少杰，说话注意点啊，别总说脏话。什么老子老子，你谁老子啊？你说孙蕴涵这件事情保密级别也很高啊，我连你和

0: 看来有些事情啊，我是不愿意相信。现在看来啊，我是不得不相信。咱们处理啊，还有中共作态，
1: 这很正常。现在都什么形势啊，难免有人会讨好共党。他妈的！
2: 哎。
0: 处长，别说脏话啊！
3: 贫嘴。对了，少杰，
0: 最近老忘事儿，一会儿你到医院呢，再给我去拿点药。我这个头疼病啊，最近是老是好不了啊。
3: 好，我这就去。
0: 啊，对了，少杰。
3: 电话群那边配合的还好吧？
0: 凑合吧。那些可疫区里有什么发现吗？
3: 没有，区域太大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海捞针。要是指望这个来查共党，我看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我们啊，就当是走走形势吧。
0: 哎，也是啊。行，你先去吧。

0: 哎，陈科长，又来帮周处长拿药啊？
1: 是啊，怎么办呢？咱就是个跑腿的。
0: 好，没问题，所有的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陈科长，一定要嘱咐一下周处长，这个白色的药片呢是一天两次，瓶里面的药呢是一天三次，餐前服用。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1: 好，谢了。
0: 行，那您慢走。
2: 陈少杰没想到会在医院碰见于老板，他尾随而至，却不想目睹了令他震惊的一幕。陈少杰因此也更加清楚于老板的狠辣手腕。

0: 你是把老爷定的价归给忘了。
1: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
2: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3: 唐经理，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的是一时糊涂啊，老爷。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嗯，告诉我，于老爷可没时间在这跟你耗着，赶紧吧。
3: 老爷，

0: 我们没领东西啊。
1: 哦，是那边那位陈先生没领件。二哥没用。
2: 都说陈科长出了阔绰，这一回算是赢定了。咱哥俩真有口福。
0: 是，别傻着了，吃吧。

0: 姓陈的没跟你结啊？
1: 没有啊。
0: 啊，那得多少钱？
1: 哦，这是账单。
2: 李老板，这批假钞不得了啊，它足以乱真呢。
3: 上一阵子老唐从上海回来，说上海那边都在大肆的换美钞，现在的上海就是未来的西南呐、啊。这样一来，我托朋友换了些个银元券，用这些假的换些真的美钞，而且利润颇丰，这样我们之间可以啊，都早一点安下心来了。
4: 要说这个事情啊，还是于老板你有头脑啊。要我说呀，这个做生意的人头脑灵的嘞。哎呀，退一万步来说吧，就算是上海和西南将来都沦陷了，我们总是要撤到台湾去的吧。到时候谁还认识什么金圆圈呢、银圆圈的，还是得美钞，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啊。
2: 夫人，少说两句了。李老哥，这假钞它毕竟是假的，这兑换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被查出来，那别说什么兑换美钞了，那可是重罪。
3: 这个你放心，这批货水准还是很高的啊，一般情况下是查不出来的。我已经联系到买家了，都是自己人，全权都由他们负责，你我之间就等着用假币兑换成金元财宝吧。即便就是查出来，那都是中间人出面，跟你我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4: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
5: 怎么查也查不到我们身上。眼下这办事儿啊，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哎，前阵子上海那个钢铁阵地的事情听说了吗？要打造所谓的什么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可临了呢，被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那公司我太了解了，过去啊，也就是卖狗皮膏药。

0: 哎呦，什么建筑公司啊，充其量也就是搭帐篷。眼下这世道啊，是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需一切合理，最后呢还不都是挣个盆满钵满的。
1: 哎，说的是啊，常言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子，你说我们用假币换点美钞，就这点小事你说算得了什么呀？
0: 哎，私吞钞票的那个家伙怎么处理的？他可知道我们不少底细啊。
1: 这个你放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已经处置了，我的人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
0: 这事儿我相信，关键是不能多嘴。
1: 对，绝对不能多嘴，不能多嘴。
2: 两个吃货，一顿西餐就把正事忘了。
3: 队长，陈科长太狡猾，我们实在……
2: 他只有一个人，你们两个连他一个人都盯不住，一群废物。
4: 梁队长在训人呢，啊！
2: 先出去。
4: 是
5: 是。
4: 哎，梁兄弟，西餐味道怎么样？
6: 没吃饱吧？
4: 没关系，下次让你们梁队长再请你们吃一次，啊？手下的人办事不力，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吧？没关系，啊！哎呀，梁队长现在都开始盯我的梢了。
2: 是内部监控。
4: 处长让你这么做的？
2: 不是处长让。我怀疑谁，我就要监控谁。
4: 好，很好。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梁队长，我现在怀疑你，我要对你进行内部监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来，没关系，你忙你的。

0: 进来。
1: 那个队长，那个
2: 什么那个这个的，
3: 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说。
0: 你看他干什么？有什么事说。
1: 队长，
4: 就出去。徐少杰，你别没事找事儿。
2: 我没事找事儿，你成天派人跟踪我，你说我没事找事儿？

0: 别再跟着我了。
1: 杨队长，这才哪到哪呀，就反了。你想想我呀，我当时多

0: 今儿怎么你们俩一起过来了啊？这新鲜的，
1: 陈少杰他欺人太甚。
0: 少杰怎么回事？梁队长，我才跟了你多久啊？这就叫欺人太甚了？你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呢？啊？我还是那个话，你要不把你的人从我身边撤走，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上床睡觉，我就在旁边睡。陈少杰。
2: 少杰啊，你说的这什么话呀？处长，梁海棠派人跟踪我，哎，既然你们已经那么不信任我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署里待着？呦呦呦呦呦，
3: 像个孩子似的，还闹上脾气了。
0: 不行，处长，今天这个事儿您必须给我个说法。
3: 少杰啊。
2: 其实这个内部监控呢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说咱们干什么的，是吧？别往心里去。要不这样，海棠，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杰交给我来说服他。哎，少杰，处长，这可是你拦我的，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
3: 我明天开始跟你。哎呦，少杰，
2: 您这个大男人的，整天跟着女人后，反正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笑>
3: 行行行，那明天呢，我让他把人手撤了，这总成了。
2: 这还差不多。
3: 臭小子，
2: 来，尝吧。
3: 哎，坐我的位子。<笑>

0: 告诉后面的车，误会总署了，直接去郊区监狱。
1: 是。

0: 小五，你的伤好点了没有？你不供他就是这么忘恩负义。你什么意思？我救了你，我就算你的恩人了。恩人现在问你的伤好了没有，你却装作没有听见，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根本不需要你救。果然是不领情。 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其实呢，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也有我的上级啊，我得对他有所交代。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配合，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
1: 配合？
0: 你的上级是谁？

0: 我们内部有没有你们的卧底？
1: 我知道。果然是年轻气盛。小五，你有没有想过，眼看整个大陆就要归你们共产党了，你们都要胜利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却送了命，你觉得值得吗？
0: 值得。你在我这里，任何东西都得不到。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了解我。
1: 平常我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何况你现在是个活生生的共党。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在我这白白死掉的。
0: 我知道你们的手段，俩钱法，一手拿钱，一手持刀。可惜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
0: 好，那你就在这慢慢享受吧。相信你很快就会熟悉这里的一切的。

0: 在他开口之前，你们都不许离开这儿。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0: 还有，用刑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人很关键，千万别让他死了，明白吗？
2: 明白。

0: 喂，在家呢。那个当铺的老板还在吗？
1: 啊，在呀，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你这两天呢，再去一趟。
1: 啊，又有好东西啦？
0: 一点小玩意。回来再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明天就去。
0: 哎，对了，这一次别让曾长看着。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晓得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打牌了啊。哎，把衣服给我。哎呀，你干什么呀？慢一点，很贵的。你把昨天拿回来的字画捧一下啊。啊，太太您坐好。
0: 不是打牌去了吗？啊，哟，哦，是剧作，剧作，内部清查的事情已经有进展了。哦，哦，那什么时候送到西南呢？是是是，剧作您放心，这次我向您保证，万无一失。孙俊涵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我保证把张副主席安全地送到台湾去。是，是是是。中共间谍的事情我们一定抓紧，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是是。啊，好，再见再见。
2: 有什么异动吗？
3: 昨天我们没监视。
2: 什么？
3: 队长，是处长告诉我们别再监视的。
2: 处长？
3: 是。
2: 喂，处长。对，我这有事找你呢。好。处长，你为什么不让我监视陈少杰呢？
0: 海棠，如果他真是共党卧底，那这个人肯定很不简单。光靠我们几个手下去盯梢，完全起不到作用。

0: 索性卖他个面子，这也是麻痹对方的一个手段呢。明白。海棠，抓到那个共党分子审的怎么样？审了一次，但是罪很严。
1: 海棠，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开口。
0: 知道，属下一定会尽力的。
2: 你的能力呢？我是知道的。报，进来。
3: 是啊，这是您要的材料。
2: 海棠，哎，我刚才说到哪儿来了？哦，对了，你的能力啊，我是知道的。
4: 但是有些事情啊，发现了再去查，那总是慢几拍啊。这个让人牵着鼻走的感觉啊，不太好。处
5: 长，那您的意思是？主动出击。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
6: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9: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共产党设计一个他们不得不跳的陷阱。 这次上峰又给了我们个任务，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将功夫的机会，一定要干得漂亮。张副主席，对，这个人呢，也是蚂蚁计划中的一个，他和孙俊涵一样，也是经过我们西南区，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去了。共产党对他的兴趣啊。
1: 不比孙俊涵少，所以啊，共产党必定有所行动。那您的意思是，我们把张副主席当做诱饵，引共党露出马脚？
0: 海棠，首先我们要保证万无一失的把张副主席送到台湾去，同时。
2: 属下明白。
0: 最近咱们处理执行个计划，这个计划叫蚂蚁计划，也只有国防部那些人哪能起这破名字。

0: 蚂蚁计划呢，其实啊，就是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平安地转移到台湾去，在突行我们西南区的时候啊，我们署里人呢，就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然了，共产党对这些人也是感兴趣的。通过孙俊涵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共党毕竟比我们技高一筹啊。 但是作为党国军人，虽然我们在战场上失败了，但是我们也要体面的撤退。更何况，现在还没到撤退的地步。当年咱们西南区是多么顽固啊！可是现在呢，连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
1: 处长，孙俊涵的事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的任何责罚。责罚什么呀？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也舍不得责罚呀。不过，是一定要吸取教训的啊。是。处长，属下认为，蚂蚁计划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在明，共党在暗。 而且，咱们的内部一定有问题，内部无密可保，就导致了共党轻易得手。你们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泄密者就是知情者，把那知情人逐一排查，以免后患。
1: 曾科长。
0: 你的这个办法，更像是为你和陈科长开脱。啊，你不就是想说泄密的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吗？
3: 难道不是吗？自己搞砸了，就甭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1: 你
0: 好了好了，事已至此，争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之前呢，我觉得蚂蚁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是人多眼杂嘛。 所以啊，一直有梁队长他们行动队负责。现在看来啊，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薄呀，所以我决定举全处之力，来确保蚂蚁计划的顺利。

0: 处长。
1: 去吧。
2: 呀，这个海棠呢，他有别的任务，咱就不管他了。啊，咱们继续一下。

0: 这个人呢是蚂蚁计划当中的一个，来头不小啊，是个民主人士。我们要用稳妥的方式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
1: 这个姓张的好像有点名气吧？
2: 和谈之前听说这个名字。哎，处长，据我所知，这个人好像是亲共人士啊。
3: 对，这个人对我们有所抵触，所以啊，我们不光是保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在适当的时候啊，好好开导开导。
1: 这种人又臭又硬，给他点颜色看看，肯定就老实了。
0: 妥不妥？就他的身子吧，经不起折腾。这个人安全是第一。
3: 行了。

0: 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亲手抓吧。不过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随时给你们布置任务。
1: 发现没发现，处长和梁海棠之间有点那个？
2: 哪个呀？
1: 你平常说那话。处长，孙静涵的事情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任何的责罚。你再看那个，
3: 哎，怎么舍得责罚呀？
1: 听明白那意思了吗？啊，怎么舍得？要不要脸了？党国的会议室成了调情的地方了，啊？哎呦，我现在发现啊，世上最能装的就是女的。这女人呢，装矜持，装单纯，谁不知道谁呀？
2: 三哥，你就是嘴皮上的功夫，你要是看不下去，就来硬的。不就是个娘们儿吗？大王一声会不会？
1: 别忘
2: 了，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办公室有事。哎，
1: 大王硬上弓了，没用了，没成啊。

0: 小五，
1: 你的上级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应该会嘉奖你吧？
0: 把昨天的报纸拿给他看看。看见了吗？
1: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共党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何必还守口如瓶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小五，你现在还很年轻，将来的路还长着呢。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要劝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永远也回不到你的队伍里去了。他们都认为你已经死了，就算我现在把你给放回去，你怎么跟你的组织解释？谁会相信你？你的下场比真的背叛也好不到哪儿去。
2: 既然被你们抓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别兜圈子了，你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3: 死不辞意。
0: 好，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咱们就慢慢耗下去，看谁耗得过谁。继续。

0: 再喝点，
1: 你吃。
0: 我不饿，
1: 你啊身体太虚弱，多吃点啊。
0: 不行，你吃，有了力气我们才能那么抗战到底。

0: 按照咱们的分析，我找到了那家饭店，可是刚进去觉得不太对劲，没有人站岗，也没有来往巡视的特务，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1: 难道说张副主席不在凯达饭店？
0: 肯定不在，否则不可能门户大开，随便出入。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这次你们总署的保护计划十分缜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
2: 这次是由郑方怀亲自负责张副主席的保护计划，我们所有人都是分别布置，分别行动，大家都是背靠背。
1: 这个老确实狡猾。哦，对了，上级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张副主席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他渴望能够回到北平，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张副主席从国民党手里营救出来。可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尽快地找到张副主席的下落。
2: 我明白，再给我点时间，我来想办法。这里面是张副主席的资料。

0: 哟，老王，大中午的还出去呢，这是给市长送饭去呢。
1: 处长哪用得着我送，给别人送。哎呀，通信呢，这是给谁送来的？
0: 哎，这可是机密，不能说。那我要先走了。
2: 邵杰看着司机提着食盒外出，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与张副主席的下落有关。

0: 吓死我了！让我猜猜啊！猜什么呀？让我猜猜，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能为什么在这儿啊？执行任务呗。什么任务？不告诉你。嘿嘿，你执行什么任务？我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家伙，小华就搅和在这儿。要不咱们兄弟私底下沟通一下。<笑>行，告诉你吧。司机老王来送饭，部长不放心，让我盯着他点儿。
2: 这老家伙心还挺细。
0: 哎，该你说了吧。
2: 张副主席安排在青年巷，我负责这块。行啊，这回挺受重视啊。还行吧。
0: 你就美吧。行了，自个儿美去吧。走了。哎，你也够辛苦的。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0: 哎呦，太假。<笑>走。

0: 盯着老王，老家伙让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刚到的龙井，怎么样？
2: 多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个新到的龙井，上好了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3: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里边请。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
4: 怎么样？
5: 又下楼了。
4: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5: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诚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4: 在这里，
5: 这个入口已经被曾诚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曾诚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4: 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而且这是一条很清静的老巷子。
5: 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两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张副主席的落脚之地，一个是这儿，早前的日本驻军代表处，还有一个是这儿，外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兼顾到万国饭店
6: 和前日军代表处。
4: 好，那我这就带人进入到这家小旅馆，挑一个便于观察的房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知道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营救方案，你看如何？
5: 大川同志，这不是打游击，说风就是雨。如果想住进这家旅馆，还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青年巷。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好样的。
1: 身体上丧不了什么。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嗯，有决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要注意一些方法呀。
1: 什么方法？
0: 麻痹他们，让他们觉着呀，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1: 为生做准备？
0: 嗯，
1: 南方，什么意思？

0: 你想越狱？
1: 嗯，
0: 我在这快半年了，每天我都挖一点。前几天啊，我发现通知长了，说明啊地下有水，快通了。
2: 太好了，我跟你去吧。
0: 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其他人说啊。
2: 我明白。哎，老王，你也是咱西南区的同志？
0: 不是，
1: 我一直在云南做地下交通员。
2: 云南？你怎么落到西南区的手里？
0: 出了叛徒。
2: 这些软骨头不会有好下场。
0: 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的，几根金条就满足了。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
2: 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
1: 小王，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
2: 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
1: 川哥是你的战友吧？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现在怎么样了。哎，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2: 行动失败，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1: 没关系，现在啊咱们有了那个洞，早晚啊会见到你的川哥的。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
2: 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1: 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先头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
2: 对，西南中署是我们的重点对象。
1: 西南总署我知道，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加小心啊。
2: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1: 里应外合才能万无一失。
2: 不愧是老同志，就是有经验。
1: 别说西南总署，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也有咱们的人，他们呢都是一些无名。

0: 证件给干
1: 活。哦，有戏有戏。
0: 要去哪儿啊？
1: 哪里？
0: 哪里的干活？
1: 哦，
0: 去吧。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边是前日本驻军待命处，右边是万国饭店。这个位置果然是最理想的。
1: 杨队长，有要求尽管吩咐。滚！
2: 有个性，有点意思。
0: 梁海棠，你这是要唱空城计？
3: 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旅馆里监视了一天，万国饭店戒备森严，
4: 四周全是特务。
5: 周方怀老谋深算，这个地方这么显眼，会不会其中有诈呀？嗯，
0: 万国饭店是个诱饵，
4: 我觉得张副主席应该就在前日军代表处。
5: 为什么这么肯定？
4: 我从望远镜里都看见了，梁海棠匆匆地走进了前日军代表处，
0: 而代表处门口没有任何的警卫，所以我判断这应该是梁海棠唱的一出空城计。梁海棠认为，如果有人要救张副主席，那肯定会去万国饭店，因为那里戒备森严，必有重要人物在其中。可这样恰恰就是中了梁海棠的奸计，那里一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退一万步讲，
4: 如果有人识破了梁海棠的奸计，去前日军代表处救人，那万国饭店和前日军代表处近在咫尺，互相照应，
0: 也可保代表处万无一失。
5: 有道理，也就是说代表处表面上看上去形同虚设，其实是暗藏杀机。
0: 对，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助张副主席。
5: 说说看。
0: 我也是偶然间知道的，就在我进入这家旅馆以后，我跟他们掌柜的混得很熟。他们掌柜的告诉我，别看青年巷这一带戒备森严，其实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熟悉这一带的人绝对不会知道。
5: 什么弱点？
0: 这一带的地下管道全是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到地下，沿着管道走，你可以随便的出入万国饭店
4: 和前日军代表处。
5: 这个掌柜的话可信吗？
0: 完全可信。我今天特意去检查了一下，下到了地下，正如那个掌柜的所说，管道全是通的。我打算这两天就动手，尽快的救出张副主席，以防夜长梦多。
5: 大川，咱们还是小心为妙。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澳元，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上海戏剧院导演系的鲁王老师，也是军歌这个戏的负责人。军歌的创作，他有很多的突破和探索。

是延安鲁艺的一帮热爱艺术的青年人，在1937年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有海外的爱国的一些艺术青年，他们都奔赴自己的理想。

0: 救国图存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所以他们就赶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里头成长。郑绿城的这帮青年，他们到了延安，他们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他们的动机也是很纯粹的，
1: 我要上战场。
0: 但是那个时代那种恶劣的环境，那种危险的那种环境，以及个人的欲望、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价值跟民族的命运是如何能够融在一起，军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1: 国破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0: 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郑绿城也好，公墓也好，作为八路军军歌的这个缔造者，他首先是个音乐人，而且他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
2: 为所有捐躯。

0: 的巫蛊亡魂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玉成，我来写字，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所以我们首先选择的就是充分利用音乐的这种手段，尽可能开掘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些歌曲，尽可能在这个戏剧上运用。

在这个戏里头，我们用了四首歌来构作这个郑绿城为主线的写这个八路军军歌的这个历程。第一首是《延安颂》。

0: 他作为亡国的逃亡的一个青年，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求学，然后到了延安去以后，他看到那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天地，环境是艰苦卓绝的，但是他们都有想表达、想绽放这样的欲望。
1: 徐总，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点什么。
0: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从朝鲜过来，他会日语，他曾经在南京做过日语的一些翻译的工作，他很能懂韩语、懂日语、懂中文，所以到延安的时候，他的身份也会被怀疑过。
2: 上天人，你还没有警惕性，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人，总得多存一份心思。哎，如果郑立成不是特务，那对延安就不会有损失啊。相反的，他的音乐才华会对鲁艺大有裨益。但如果他是特务，就会
0: 这个主题其实是这些文艺青年历练的过程，就他们会遭受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郑立成身份的问题。
2: 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
0: 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出现了问题，甚至出现了灾难、出现了牺牲以后，他们被怀疑以后，他会有沉沦。
3: 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艺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因为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啊。国军每天在前线浴血奋战，今天睡在隔壁床铺的兄弟，明天就和我们天人永隔了。如果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我们中国的疆土，是不是要拱手送与他人？
0: 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沉闷、痛苦，甚至怀疑是不是要离开鲁艺，再寻找救亡之路。
1: 如果再对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4: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1: 我不去。彭凯，虽然咱们专业水平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革命热情跟真诚打动他们呀。
5: 对呀，
4: 是啊，
1: 这就是你们大家对待艺术的态度。如果你们大家这么凑合，对不起，这个演出我不参加。
0: 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三首歌就特别特别重要，

0: 延安的那个小礼堂里头，在练音乐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黄河大合唱。
1: 我决定把这首歌加进我和晚会的节目单，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跑。

0: 所以这首歌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化学的反应，让他们这帮沉沦的孩子，这些甚至是迷途的羔羊们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那个时候大胡子团长一直很帮助郑立成，很信任他，在他孤独的时候他说，你有才华，你能不能给我们八路军写首歌？
1: 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2: 对呀，
1: 要不写首军歌吧。
3: 对呀，
1: 写军歌。我们是一首，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
0: 所以我们有一场戏，就是他真的去到了战场，身边一个一个他的战友、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同学，都挺身而出堵这个枪口啊，因为只有把他留下，用写出军歌。

是只有你能完成的。所以当他真正的目睹了，参与了这场战争，在战场上找到了相亲相亲相亲，就那种冲锋的那种节奏性。向前，向前，向前。军哥的诞生，也是他自己人格的一个提升，也是对这些鲁豫的学子们的一个历练。在一个艰苦卓绝的年代，如何把个人的才华、个人的理想命运和民族紧紧地融在一起，和战友们携手共进，共赴前程，我觉得这是这个戏特别重要的东西。

0: 在军歌中扮演的是丁雪松，郑吕成先生爱人这个角色。军歌这个戏剧主要讲的是郑吕成先生，不仅有金戈铁马，还要有家国情怀嘛。丁雪松表达的就是郑吕成的这条爱情线。来说最大的亮点是丁雪松跟郑吕成的爱情，它是双向奔赴的爱情，而且他们的这个爱情当中是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永远坚定相信对方，彼此认定，不后悔。
1: 我看得出来一个人是真实还是虚伪的。

0: 相信你，
1: 许嵩。可是会不会连累你？
0: 刚才我去找陈云同志了。
2: 在这个剧当中，有一段就是叫盐水谣，这段呢是奠定了丁雪松跟郑玉成的爱情。他们是在时空的交错下，在转台的转动下，音乐的背景下，诗句的朗诵看似搭上了，实际上又拉开了，这是这种欲扬先抑，有交流有分开的这么一种交错的一种时空感。这场戏我自己很感动的一场戏，作为演员来说，能够把台词说得很绚烂的一段对白吧。
0: 你看看那宝塔身下的宝塔，似是穷穷竭力傲骨，却垂于天地之间，你看着不由生起一份敬畏，又多了一份向往。
1: 许嵩，清泉的涟漪，
0: 是云层里银灼的太阳。
2: 他们是双向奔赴的革命恋人，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对于彼此的认知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后来的有一段郑玉成被怀疑的时候，丁雪松自己跟组织上说，我不怀疑他，并且我相信他是个好人，并且我用一个大胆的举措，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0: 玉成，我们结婚吧。
1: 结婚？
0: 对，我们结婚吧。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在调查我的身份。
1: 在当今社会，一个女的去主动向一个男的求婚，这都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而在那个年代，她能够选择这么去做，那这个女性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我们中华民族风骨的女性，她是非常棒的，有沉淀的，掷地有声的，坚实的，坚强的一个女性。
2: 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你不是个特务。我说，陈云同志，我郑重地向组织请示，我丁雪松可不可以和郑雨成结婚？
0: 啊，你真问了？
2: 我问了。
0: 哎呦，你也真敢啊！
2: 我豁出去了。
0: 那他怎么说？
2: 陈云同志，他笑了。
0: 他笑了。
2: 他说，结婚这个事儿嘛，只有你们自己来决定，组织上。
1: 军歌的创作过程当中，郭牧先生写词，郑雨成先生写曲。后来郑雨成发现，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打过仗，我要到前线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前线是什么样。我们真的应该为当下的去打仗的那些战士们去鼓气。
2: 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对，
0: 听八小提琴是你和冬娃子用命守住的，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2: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要和老虎团一起上前线。
2: 你要上前线？
0: 对，就像你说的，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我要为军哥找寻那一口气。

0: 个戏的舞美非常重要，它基本上决定了这个戏的演出的样式和要表达的内涵。这种无声的语言其实非常重要。当时创作第一就是一条曲折的、艰难的、崎岖的一条路。这条路呢，其实是也是孩子们成长之路，也是奔赴延安之路。它虽然是转台，但是它延伸的到最后冲锋的时候，一个很长的一个斜平台，大概有10米多长的，既有旋转，也有起伏，有内环，有外环，有交错，这是我们的意象。同时，也要有陕北黄埔高坡的起伏感，把黄土高坡和崎岖的路径、冲锋陷阵的栈道等等这些融合，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结构，起伏像一个山峦，再接上长平台的延展，构成了这样的一条成长之路、延安之路。也是我们的革命道路。
1: 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华华》。
2: 好，
1: 小。

0: 郑绿城跟丁雪松两人相爱的时候，在这两个环当中的交错，
1: 爱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这爱会否如无形无骨的烟疏忽而散？
2: 爱需要坚实的理由吗？爱需要百转千回的曲折吗？我曾以为是的，可能浮动涟漪的微风，在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脸颊泛起红晕的热度，在我心底持续升温。
0: 他们那种大合唱的时候，那种旋转的那种大合唱，唱那严嵩也好，最后向前冲锋的拿着战旗，最后把那个碉堡给炸掉的那样的一个假定性的这场面里头，空间和演员的表演和场面结合以后，他就能够非常有效的表达这个戏的氛围和意境。为了排这个戏，我们专门带着全体的这个学生专程去了延安。我当时提出叫做重走延安路，不忘爱国心。当我们走在延安宝塔山、鲁艺啊，这种小礼堂啊，就是剧中的所有的环境里头，我们都走过，然后和当地的人交流，和那些解说的东西谈，然后看史料，还有那种纪录片，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到这个地方以后，你再去看那历史背景，你要去创作这个戏里头的东西，它就变得特别的认真，特别的投入。我们上海戏剧院导演系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比较强调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感知，用情去表达。特别是我们原创的作品，其实就是让你去感知生活，去发现生活当中你能够触动你的，然后用艺术的语汇去表达，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我们导演者最重要的思维和创作。
3: 好的剧它经久不衰的，它一定是有当下性的。艺术是当下的艺术，它是生命的艺术。我们是上戏人，丁雪松老师、郑绿城他们是鲁艺人，虽然学校不一样，但它整个的精神世界它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纯粹的那一束光，它没有变过，它永远是这样，它永远在照耀着我们。
0: 我在导演的话里头，我特别写了这么两句，对吧？没有哪一首歌曲可以如此激荡一个民族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热血情怀，没有哪一首歌曲能够如此捍卫一支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军威浩荡。我们再听这个歌手向前向前向前，你依然会觉得有一种豪迈的、膨胀的、一种冲锋向阵的、无坚不摧的那种军威浩荡、热血情怀。
1: 我要为了我国为八路军，先生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我要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现军魂。好呀！

0: 趁烟雾打掩护，赶快寻找香烟。这有一个，
1: 我这里啊，
0: 死了。这还有一个，同志，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到这边来，你快点来。
0: 你怎么样？
2: 这里八层皮也死不了。
1: 哥，看来这一战是打不赢了，你还会留在中国吗？我想回东北老家。
0: 小川，你不能这样。
1: 我害怕。
0: 小川，你跟我不一样，我是朝鲜人。中国只要还有一寸疆土，你们就还有一寸希望啊！
1: 希望，
0: 一言，
2: 一言，郑一言，太好了，你没死，你没死啊！
0: 郑一言是我三哥，你认识我三哥，他在哪儿？
2: 他死了。
3: 我叫梁大坤。何一言从东北去，我是演兵人会讲朝鲜话，所以和何一言成了朋友。记得有一次打仗，小鬼子朝我们扔了一颗手雷，还好一言反应快，把我扑在地上。可是
1: 啊，别说了，
0: 哥，
1: 别说了，
0: 三哥，
2: 郑玉成，你是郑玉成，玉成。我对不起你三哥，
0: 我们家兄弟四人，三位哥哥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了民族独立战争，想要凭一己之力帮助国家摆脱日本人的奴役，可天不遂人愿。大哥，二哥，三哥，是弟弟没用，不能和你们一起上战场，如今连只坟前磕个头也做不到啊。
1: 哥，你快起来，你是害我这个中国兄弟的，快。
0: 梁大哥，错的不是你们，是日本军。你们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报仇。
3: 玉成，
1: 我
3: 叫玉成，就凭你们两个。八一三事变以来，日守军发动总攻，鬼子的火力只增不减。东北军大兵小鬼子，
1: 国军也一样打不赢。
0: 打赢就不打了吗？还是因为你们怕死？
3: 玉成，我拿我身上挨过的枪子发誓，不，我拿我欠你三哥的这条命发誓。通过枪的人是不会怕死的，但是人不能白白送死。
0: 什么意思？
3: 你知道吗？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刚刚在平型关大捷，他们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百。

0: 师团1000多人，击毁敌方军车100多辆啊！
1: 八路军这么厉害，有这样的力量，还怕打不赢小鬼子吗？
0: 你说对了，我也要去延安，我要参加八路军，我相信八路军是能够打败日寇的队伍。
2: 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我听冼星海老师跟我说过延安和八路军，没想到八路军这么厉害。梁大哥，你带上我吧，我也要去延安，
0: 你也要参加八路军。
2: 对，
1: 我也不回东北老家了，我和你们一起去延安。
2: 好，小帅
1: 哥，
2: 好兄弟，
3: 正，
2: 是
3: 正，
2: 是，你怎么还是来了？这危险，你赶快回去。
3: 我不回去，我今天就是来问你，你到底还跟不跟我一起回去上课？
2: 是，这位是，哦，这是我的声乐老师克里诺吧？
1: 东哥是大音乐家，写过五月之歌吗？
2: 是。
3: 你们都是正的朋友吗？帮我劝劝他吧，劝他跟我一起回去上课。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是东方的卡鲁索。
2: 老师，对不起，我要去延安了。
3: 什么？你要去延安？孽子，你看这是什么？告诉我这是什么？你说。
2: 是录取通知书。
3: 是，这是莫斯科最好的音乐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是因为战争吗？好，今天我就告诉你，哪怕日本轰炸世界的飞机炸了我克里诺娃的家，我也要给你上课。我不收你一分钱，只要你每一次送我一支鲜花。你不能放弃音乐，你要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2: 老师，您是俄国人，中国被侵略了，您可以置身事外，但是我不行。朝鲜人已经做了日本的亡国奴，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又相继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国破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3: 可你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小老百姓，你会唱歌，你不会打仗，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你应该去莫斯科，你应该去莫斯科。
2: 老师，
0: 小鬼子进攻了，玉成慢走，他帅，快护送老师回去，我们去抢救伤员。老师，对不起，抗战结束，我再回来找你。

0: 延安的人可真多呀。
1: 阿坤哥因为作战经验丰富已经被选走了，这什么时候才能轮上咱们呢？
0: 小帅别着急啊，来，我听说呀，最近有日军的特务混进了延安。
1: 日本特务？
0: 所以才分批选拔入队的。再等等啊。
1: 等等，小提琴，你见过看看，小提琴可是稀罕物。
0: 你也是来鲁艺的？
1: 什么鲁艺？我和何学上战场的。
0: 哎，
1: 鲁迅艺术学院你们都不知道，那可是抗战艺术家的摇篮。话说你不来鲁艺，拿这么好的小提琴，拿小提琴打鬼子？你这人可真逗。哥，这天来什么人都有，这还来个大小姐啊？
2: 到了，终于到了！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千万不要注意影响。好了，我也到了，你就回去跟老爷说我挺好的，快走吧。
1: 哥，你的小提琴。
4: 哎，还有你啊，
1: 我怎么了？
4: 打来了就割成割短，腻不腻歪？
1: 我看你和那位差不离儿。
0: 我说你这瘦皮猴，你说谁呢？
4: 哎，别指人。
0: 我说你说谁？
4: 说某个
1: 小头发。
0: 你说猴子，我站着。
3: 你好，我叫于珊珊，我来自南阳。
0: 啊，郑伟成，来自上海。
3: 你好呀。
5: 鲁艺的学员还有没报到的吗？
3: 我于珊珊。
5: 你好，我叫冯英。
3: 冯英姐好。
5: 哎，这都是你的行李啊？
3: 啊，是我的。
5: 那走吧，来，我帮你。
3: 啊，谢谢。哎，再见。
0: 啊，再见。

0: 榆林云山，意大利产，
1: 对，
0: 是不是好琴啊？
1: 你认得它？你也是小提琴？
0: 小提琴如此珍贵，在延安估计独此一把。
1: 那你一定学过，来，拉开看。
0: 你不怕我拉坏吗？
1: 小提琴不是用来拉的，难道还要动起来不成？你能一眼看出它的产地，证明你和它有缘。来，试试音色。
0: 哎。

0: 扎克，真好听啊。
1: 你知道吗？中国也有一首五月之歌。
0: 中国的五月之歌。
1: 五月桃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艳，民族国耻凭谁雪，
2: 时代青年勇向前。
1: 你也知道这首歌？
0: 我知道，
1: 这首歌可是五月文艺社理事郑玉成谱写，饱含抗日激情，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0: 是吗？
1: 真是把好琴啊，你好好珍惜它啊，你好好珍惜它啊。
3: 郑玉成同志，
0: 啥？
1: 什么？郑玉成
3: 啊？
1: 你就是五月文艺社的理事郑玉成？
3: 他不是郑玉成
1: 啊，
3: 你是郑玉成。
1: 我
3: 官府面前耍大刀。
0: 小帅，在外面说话礼貌点啊。
3: 玉成。

0: 张立成，
1: 梁大哥，
0: 成，
1: 梁大哥，
0: 你来，
1: 小帅，
0: 哎，小帅，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2: 来了，
0: 好久了啊，
3: 张立成。

0: 准备出发。
1: 是。
2: 郝科长，等一下。
0: 你确定？
2: 我确定。段主任安排，鲁豫成立初期，鲁豫教员可以根据天赋和特长挑选学员。
0: 好，那重新点名。张庆山
3: 到。
0: 罗桂宝
4: 到。
0: 齐金生
5: 到。
0: 站好了，郭晓顺。好，以后到了我老虎团呢，就是我老虎团的人了，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听见了没有？
3: 是的。
0: 没吃饭呀？听见了没有？
3: 知道了。
0: 哎。
6: 郝队长。
0: 不错，得了，亮响又震，爬吧增，烟儿烟。
7: 哥，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怎么给划掉了？
6: 郑同志，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为什么我的名字从八路军名单里被剔除了？
2: 你可是郑立成啊！
6: 啊，
2: 你写过《五月之歌》，又担任过文艺社理事，还有这样好的一把小提琴。鲁豫怎么可能放过你？恭喜你，你已经是鲁豫的一员了。我是丁雪松，是你的辅导员。
6: 我，鲁豫
2: 啊，
6: 哼，辅导员同志，你可别开玩笑了。我们大老远从上海来的延安，可不是为了告诉你我写了《五月之歌》的，我们是要上战场的。
2: 你有这么好的天赋，不能轻易浪费的。
8: 雪松，哎呀，雪松。你在这干嘛呢？
9: 是啊，太好了，我们鲁豫多久没进过创作型人才了？
2: 是啊，
9: 回头我跟段主任汇报，好好表扬你啊！为我们鲁豫又添了一位猛将了。郑立成同志，
8: 我不是郑立成，
7: 他是郑立成。
6: 我说你们怎么随便给别人做决定呢？我不去什么鲁豫。我要上战场。
10: 哎，挑肥拣瘦，你太自以为是了吧。
7: 哎，你这狗皮膏药怎么哪儿都得贴下。
11: 喂，原来你们都是鲁豫的。我也是这一期的学员，我叫于珊珊。
9: 欢迎你。
11: 欢迎欢迎。
6: 于珊，走
7: 走。
2: 哎，郑立成，你去哪儿啊？
6: 打鬼子。
2: 打鬼子？打鬼子带着小提琴干嘛呀？
6: 我喜欢小提琴，但我更喜欢打鬼子。
2: 那你干嘛要来延安？
6: 我听别人说的。
2: 那别人又是听谁说的呀？
6: 听别人的别人说的呗。
2: 口口相传啊。
6: 是
2: 纯口口相传，耗时耗力，文艺作品却有翅膀可以高飞。你看我身在延安，却知道你写过《五月之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就是用文艺作品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召唤，才把你们聚在这宝塔山下沿河水畔。
6: 辅导员同志
9: 啊，好了，我来说两句好不好？我们不是在特殊时期做歌舞升平的幻想，而是让艺术这个特殊的作战武器啊开出最大的火力。前线需要枪杆子冲锋陷阵，更需要你们用音乐作为支持啊。郑立成同志，我代表鲁豫的师生恳请你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好不好？
0: 东老少一下，在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如果文艺作品全然无用，我们为什么放着能扛枪上战场的战士不要，强留你们搞文艺创作？
10: 行了行了，不想留在鲁豫就算了，想我彭坦游历大江大河，以天为杆，以地为炉，创作多少脍炙人口的小曲儿，我也没把自己当个宝。
7: 闭嘴啊！哎，闭嘴！
11: 有才华，做过文艺社理事，可这并不是你们强迫他的理由啊。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是不是，郑立成？
6: 谢谢。
7: 公木老师，还有大家伙，能听我说两句吗？郑立成就像我的亲哥哥，我发誓他有必须上战场的理由。您还有大家伙，就让他去吧。
0: 好好好好，新学期新气象啊。哎，这期的学员都很有朝气吧。
9: 段主任，

0: 须上战场的理由。
1: 对，
0: 是什么理由啊？
1: 段主任，龚老师，我是朝鲜人。在朝鲜同日本抗争了30多年，我失去的不仅仅是我的同胞，还有我的3位哥哥。朝鲜人便倒下了，朝鲜国便傀儡了，多少朝鲜的仁人志士希望通过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光复祖国，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啊。我和这位郭小帅从上海来，我们和国民军守着苏州河整整打了4天，就在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延安，那里有全国最优秀的作战队伍，能够看到抗日胜利的曙光，所以我们才翻山越岭，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几双，为的就是能和这支队伍一同作战，以报家破国亡之仇。
0: 报仇？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呀？
1: 1933年，和其他的朝鲜青年一起在南京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
0: 是义烈团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
1: 对，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义烈团，从事秘密的抗日工作。段帅，我有抗日经验，会说日语，我还在电话局收集日本人的情报。这些对在前线抗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就让我去吧。
2: 张立强，
3: 立强，刚刚是我错怪你了，我同意你去。
1: 谢谢。
4: 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我支持你。
1: 谢谢。
2: 大家都让我去吧。
0: 好了。有人身强力壮，自然适合去战场，但是老天爷既然赐予了你们的音乐才华，那为什么就不能馈赠出来呢？
4: 馈赠？
0: 是的，如今战事紧张，越来越多的人集结在爱国抗日的这面大旗之下，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艺术来唤起民众，用艺术来组织民众，用艺术来武装民众，为了唤醒更多的人，鼓舞更多的人，我希望你们多多作曲来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
2: 好好，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不错，进步很快。
2: 谢谢段主任。
0: 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吧。
1: 段主任，
0: 组织决定不可违抗。
2: 段主任，我还有个请求。我也被选到老虎团了，既然绿双哥不走了，我也想留下来。
3: 你还说我是狗皮膏药，我看你在这俄国套娃。
0: 说说你留下的理由。
2: 我会说快板，我还能讲相声，师承三代，我这词儿啊，我说来就来。有了，沿河的水弯连着弯，还有巍巍宝塔山的四面八方的英雄汉，我们团结一致办延安，黑怕流血不黄泉，只要你我心与肩，定让北子全完战，全完。
0: 好，留下了，回头给郝段上写个请示书啊。
2: 谢谢段主任。
0: 不好，敌军来轰炸了，赶紧隐蔽，大家赶紧隐蔽，
3: 这太危险了。

0: 哇，哥哥好多血！哎呦，流血了，流血了！快找卫生员！
1: 小当家，小当家，小当家！
0: 醒醒啊！
2: 就放放点皮，没事。
0: 叶老师，忍一忍。
2: 珍视他，保护他呀。

0: 段主任，我实在不明白，你以前没有那么专制，丁老师也没有那么莽撞，怎么就非得把这个热绿城留在鲁邑呢？
1: 雪松做事一向谨慎，基于这一点，我相信郑绿城的音乐才华，所以就把他留在了鲁邑。
0: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萦绕着河边的林荫，春风吹遍了坦途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延安颂，好词啊！
2: 绿城哥，你在这搭设啊？你的小提琴，
0: 豆娃子，你相信小提琴也可以作为武器？
2: 武器？
1: 不过还有第二点，最近延安混进了不少特务，据不完全统计，已将近上千人。你还没有警惕起来？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人，总得多存一份心思。
2: 绿城哥，我不懂曲学，可是我记得冯友姐跟我说过的话，她说每当大家伙唱歌练舞的时候，她感觉在这皱曲曲的黑土地上遍地都开满了鲜花。她还说她相信这香味能穿过连天的炮火，飞到边区和国统区，钻进所有人的鼻子。
0: 鲜花武器，鲜花武器。
2: 为什么哥，你糊涂拿拿的说什么？
0: 没什么，杜娃子，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唱曲曲吗？
2: 啊！
0: 等我真的为这片土地写出点啥，我就唱给你听。
2: 真的吗，刘成哥？太好了！那你要写点啥？
0: 我要写这儿，写延安，写你，写大家，写鲁邑学员，写八路军战士。如果可以，我还要写鲜花和武器。写最芬芳柔美的花瓣和最激昂嘹亮的号子。
2: 哎，绿城哥，你又要磕老虎船？等等哥，我也磕。
0: 哎，段主任，那您怎么不直接把他送出延安？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哎，如果郑绿城不是特务，那对延安就不。

0: 实啊，相反的，他的音乐才华会对鲁艺大有裨益。但如果他试特，就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1: 学员第一次下乡为我演出，哎，这马上就要彩排了，大家都拿出最大的热情来。
2: 好，
3: 好，
1: 好。哎，珊珊，第一个节目就是你的，你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很好，刚帮忙准备了。哎，那边龙虎队准备好了吗？
4: 完蛋了，完蛋了，那是不好了，水都被用光了。
2: 啊？
4: 是你有的？
1: 哎，不是。
4: 啊，你，于珊珊，这水是不是你用的？
2: 是我。
4: 哎呀，这是我们一整天用的水啊，就因为你要演出，你要洗头，你就全用光了。你是第一天来我们延安吗？不知道我们延安泉水吗？不知道我们鲁艺三天两头地断水吗？
3: 行了行了，龙麻子，少说两句了，彩排要紧，今天的水我不喝了。
4: 哎，哇，你不喝，别人还得喝了。
2: 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对不起有啥子用吗？这彩排完了，大家持手优胜，你还我的水，你还我的水。
2: 哎呀，那我现在就去帮你打水。
4: 你站住，你不上台了。
2: 珊珊，
1: 彭凯，彭凯，你怎么回事？
5: 方英，你不觉得我们这次彩排的节目很不专业吗？它有损于我们这期鲁艺学院的艺术水准，所以我希望你能让我做领总指挥，我保证。
1: 可是你都是领奏了，指挥我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学，请你配合。
5: 你这话可就太业余了，本来大家磨合的就不够，如果再对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1: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5: 我不去。彭凯，虽然咱们专业水平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革命热情跟真诚打动他们呀。
2: 对
5: 呀，
2: 是啊，
5: 这就是你们大家对待艺术的态度。如果你们大家这么凑合，对不起，这个演出我不参加。
3: 你可是大头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撂挑子呢？
1: 行，你的事我们回头再说。张志成呢？
3: 老虎团去了。
1: 他又跑去老虎团？那于珊珊呢？让他来排练呢。
2: 他打水去了。
1: 打水？他这个时候打什么水呀？郭小帅呢？
5: 他今天就没来。
1: 你们排练的时候啊，一个个的都不在，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太过分了！
6: 胡英，怎么了？啊？哎，
7: 团练就团练，还是坐着吗？
3: 哎，干什么？
7: 我说你说的好，松手，松个脏你们当夹子了，你们干什么？你们这，谁是当夹子？
6: 大爷，
7: 谁是当夹子？
8: 什么？你们共产党婆姨也当家？
6: 大爷，啊，你有事儿？
8: 啊，我都给你说。
6: 嗯，
8: 你
7: 干啥？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6: 爷，
7: 大爷，
6: 大爷，怎么了？
8: 这个狗屎的，偷偷的跑到我家，把我家能吃的东西全都偷吃光了。
6: 啊？
1: 你还有小帅？你跑到大爷家里偷吃东西是吧？
8: 哎呀，你这个婆姨呀，你还当家呢？我没有说偷吃。
6: 你说偷吃啊？
8: 偷吃光了。
6: 啊？
8: 我家的馍馍片片、红烧干干、我自己晾的羊肉条条，都给我偷吃光了。最可气的是，把我喂鸡的包谷豆豆都偷吃光了。
1: 我小帅，你是饿死鬼吗？我先去。快，
8: 大爷，对不起，够了。现在倒好，鸡都在树上，我哄了一个时辰没有一直下来了，这种人要好好罚一罚嘛。
1: 大爷，一定会好好罚他的啊，但是对您构成的损失我们也给你赔上啊。
8: 赔个什么
1: 啊？

1: 你们二姐，是没有啊！在这说了，我们边区的老百姓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吗？你要吃剩，你跟饿什么一声？你不能像皇室狼一样的偷偷跑到人家家里头偷吃吗？要罚的啊！
0: 罚罚罚罚罚！
1: 大爷，给您赔上，赔上啊！赔上呀！过几天给你们。 拿一块块的自己弄的红苕赶上，给娃娃家尝尝。
0: 哎呀，那玩意儿那味儿才好，
1: 不给你吃，给娃娃弄吃。你们，哎呀，你们，
0: 啊，怎么了？
1: 求你们事情了。
0: 哦，
1: 能不能跟娃娃们说一声，不要每天到老屋里头对着门口念经了。
0: 念经？念经？
1: 每天早上啊，天还没有黑。
0: 羞死进
1: 觉悟了吧，站在这个三活块上，冲着我家屋里摇动门口，念那个叫圣，咪咪咪妈妈啊啊啊！念的这是圣旨了。
0: 大爷，练声啊，
1: 练声，
0: 唱歌嘛，
1: 唱歌嘛，知道你们那个小孙孙都会唱的，是吧？啊，七杯嘛，啊，茶呀，啊，三个。
0: 大爷，你唱的这么好了，努力吧啊！不不不不不，
1: 叫娃娃们不要去念经了，
0: 咱们换个地方啊！
1: 拜托你了，
0: 哎，
1: 咱们走了。
0: 大爷，慢走啊！
1: 哎呀，大爷，
0: 慢走！
1: 不敢慢，不敢慢，棋还在树上呢。
0: 大爷，
2: 小帅，你怎么回事你？
1: 我这个大家买粮食的，可是他不在家。
0: 我把钱放在水缸盖上了，可他回家之后不分青红皂白。你钱都不买只羊的了，你给我当面怎么不解释呢？
3: 瞅你这半路溜达，我害怕。哎呀，
0: 那冯英，来来来，你去给大爷解释一下啊！就丁老师，
3: 这郑成
0: 没
3: 钱把车拉回家赶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按时回来排练的。
4: 快点走！嘿嘿，
0: 龚老师，你怎么来了？哼，
4: 我怎么来了？刚开完会路过这儿，想看看你们彩排的情况。没想到这一路上这么多人跟我抱怨，丁老师，
0: 啊，
4: 出什么问题了？
3: 没什么问题啊。
4: 不要再想被他们打掩护了。
0: 咱们今天可以对文艺创作懈怠，明天就可以对文艺创作懈怠。以后投入战斗怎么办？彩排还出了点状况，很坎坷，对艺术质量不满意，曲折上场，小树还跑老乡家偷吃东西去了。不过这钱给过了，给过了，给过了。这是山上嘛，说来天快把大家的水全都用光了，你怎么你啊，把兜里不对吗？你够怎么够？你于三三就是自私。
5: 小小乖养，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大家，你根本就不配待在咱们如意。要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小姐，你就应该回家去。冬娃子，怎么这么说的？这太伤和气了呀！
6: 你说我是大小姐，你让我回家去，你太过分了。
5: 好了，别吵了，
6: 老师。
5: 怎么就这么走了？正，你在延安还好吗？我每天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把朕带回来吧，他不能浪费他的音乐才华，他要成为东方的靠拥所。你的入学通知书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当我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仿佛不能看到你的影子。我好像看你对我说：“老师，我回来了，我要去莫斯科唱歌，继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被运往莫斯科的故乡，可我的灵魂永远在上海的那间教室里。 等你取回那封永远属于你。

0: 为什么就不能再等一等？等到抗战结束，我就带着鲜花回来找您上课。不仅有鲜花，还有我在延安创作的歌曲。我要让您知道，在这里我依然可以继续我的音乐梦想啊！虽然我没能如愿地上战场，我的同学们也有种种的不适应，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片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土地被抗日的激情所灌溉，让每一个胸怀信念的青年渴望为抗战胜利的曙光发出自己的光亮啊！老师，
1: 大小姐，于珊珊，伸手来一，张口来一饭，别背都要耗半天。
2: 野菜吃

0: 神，身在曹营心在汉，任谁开口都不听劝，
1: 恨不得住在老虎团，跟咱们鲁艺划界限。
2: 延安不等闲，鲁艺须争先，若要打就规矩端。
3: 鲁艺的规矩，那是专业的艺术水准和纯正的热忱，在这里有中国最觉醒的青年，最热血的青年。鲁艺的师生会在创作中碰撞出无数的火花，会因为一个音符吵得面红耳赤，也会因为一首曲子热泪盈眶。可现在你们又在用什么诠释鲁艺二字？用对艺术的敷衍，对同学的偏见。珊珊，他们不是让你走吗？我跟你一起走。
0: 哎，我不走，要走你走。我跟家里做了多少抗争，我才来到了延安，为的就是能够摆脱家里早已替我打点好一切的人生。我渴望在延安成就自我，追求自由，我不想回去。可如今你们却用一把名叫偏见的刀子把我割得生疼，你们都太急于看到结果了。可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不也要一丝一丝把自己裹成蛹吗？
4: 好了，同学们，我知道你们一直在适应，在努力的试，可是如果今天扛枪上战场的是你们，你们去问问鬼子的枪子儿啊，给不给你们时间破茧成蝶？说到底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艺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这是不就是看中你们的艺术才华吗？郑玉成，

0: 你经常往老虎团跑，应该知道，那些冒死作战的八路军将士，常常食不果腹啊。韩国伤员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伤口还没有愈合呢，又要饿着肚子到前线继续杀敌呀。你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呀？
1: 中央已经竭尽全力保护大家，可你们一个个困顿迷惘，动摇怀疑，刚愎自用，这就是精神上的软弱。这种软弱，就是在亵渎延安，亵渎陆毅。龚老师，我能说两句吗？
2: 说。
1: 是，我们做的不好。 但就像您说的，我们一直在努力适应啊。可有些人呢，只看见了我们与鲁毅格格不入的地方，却从未看到过我们的坚持。小帅，试探是跟不上陈烈，可你们有谁知道，他的膝盖因为超额的训练已经受伤了。 彭凯事过于苛刻，可他只是想让我们的艺术水准变得更好，不是吗？还有珊珊，珊珊是有些娇气，可你们有谁知道，他因为胃痛和水肿不服，病了多少天了？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教小朋友们唱抗战歌曲。 也许我们所作所为达不到陆毅的标准，但我们没有忘记初心。我们来到延安就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着。公务老师，您不能这么说我们。
3: 情况是这样。是的。
0: 可能刚才的话有点重了，但是同学们呐、啊，现在是抗战的紧要关头，你们前进的脚步真的要加快了。李长，好好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被留在鲁毅？你。 又能为抗战做些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枪子儿不等人。龚老师，龚老师，抗战紧要关头，
3: 枪子儿不等人。好了。
0: 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了。今天发生的不愉快，在场的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这三个。你怎么了？不说话了？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4: 思考老乡的羊肉干真好吃。
0: 不是，我是在想这一路，我一直跟着绿城哥走南闯北的。
4: 我就干什么，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我是该自己好好想想，要做些什么了。
0: 小川，我们是该好好想想，能做些什么？我想到了，哎，小龙，我吓死我了，我要。
3: 写检讨，对，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重改。好了好了，散了吧，写检讨，写检讨去，走，快去写检讨去，
1: 重新做，重新做。
3: 走了走了。
1: 郑立成，
3: 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很坦诚。
1: 郭牧老师说的对，我是应该为抗战做些什么。

0: 多问你，入学后第一次下乡慰问演出，你就跑去老虎团，还在想着上战场。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0: 你还记得那把小提琴吗？
1: 记得，那是你奋不顾身救下的。
0: 因为那是你的武器。我相信每一个鲁豫人都会像我一样奋不顾身的会去保护他。玉成，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呀。
1: 好吧，那我答应你，暂时不上战场。
0: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一旦有机会，比如前线人手不足，我还是要去的。
0: 那到时候再说嘛。
1: 雪松
0: 啊，
1: 你看。
0: 我看什么？
1: 这儿能看到宝塔山的宝塔。

0: 好听，太好听了，这是什么歌啊？
1: 延安颂。
0: 延安颂。坚固的围屏。绿城，你知道吗？当你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样子。不，不只有春天，还有着一双无形的手。你知道这双手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艺术，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富有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每一个人。李成，你的这双手会更温柔，更有力量。
1: 许嵩，
0: 李成，原来我错怪你了，原来在你的心里，你不是一句到底的倔驴。创作音乐和上战场对你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绿城，绿城，旋律之大成。
1: 倔驴，许嵩，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

0: 总有一天他们会唱着你写的歌，从五湖四海赶来，从四面八方赶来，这片土地是这样的神奇，这双手也是这样的神奇。后来呢？
1: 啊，
0: 接着唱。
1: 哦，后面的我还没想好呢。啊，雪松，
0: 啊，
1: 等我想好了，我第一个唱给你听，好吧？
0: 为什么第一个要唱给我听啊？
1: 因为你是我的辅导员。
2: 哎呀，辅导员呀，
3: 怎么样？
2: 你真就是碰瓷汉子，该咋冲动了？
1: 不是，
2: 你干什么？

称之为爱你的理由，那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穷尽的真理？

0: 凝结力傲骨，却垂于天地之间，你看着不由生起一份敬畏，又多了一份向往。
1: 许嵩，
0: 宝塔
1: 是枯井中清泉的涟漪，
0: 是云层里

0: 我是敲锣，
1: 我是打鼓。
2: 元拉条件土，何来羊皮土？
3: 郑玉成借枪打了羊，向羊要了皮，绷在那木架上，做成了羊皮鼓。
0: 羊肉呢？
4: 该不会进了郭小帅的路？难怪他眼开又喜笑，原来是进了五脏庙。
5: 没有，大家听我说啊，偷吃东西是我不会，生客人考给的机会，排练让我合不拢嘴，团结让我感觉更美。
6: 姐，我们这是笛子二重奏。
2: 哎，我的这个你别看他身形消瘦，那里可不是外面简陋、你们看啊，恰似把照片进笛头，竹子一侧略略香，地面小高薄片翘，小小薄片地位高，薄片可以把音调，把音调。
6: 姐，那这是个什么？
2: 这是单簧管。
6: 单簧管那声音能一样吗？
2: 哎呀，虽然啊不能百分百还原，但好在发声原理不离天。
6: 哦，又是立全把主意出。
7: 哎，这次是彭凯开的路。
5: 可以啊，大帅哥，不用管他。
7: 来，大家，下面是你们的二重奏，准备一下啊。
2: 来，排练了。

十分。

0: 去给你拿小提琴。哎，
1: 放放放。
2: 陈思源、冬娃子，哥哥姐姐们的歌声，那我觉得特别的激动。下面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花花》。
3: 好。

是啊，是啊，爸。

哥，你懂我怎么了？

0: 送回去。
1: 好，
0: 我儿子，等你好起来，等你好起来，我天天给你俩人送啊。不行了，那什么，我好困，
1: 儿子，
0: 我好想睡觉。
1: 儿子，你不能睡，
0: 知道在梦里，还能不能听你妈小提琴？如果不能。能该咋办呢？我会想他，我会想你，我会想大家的。
1: 王子，王子。

上战场了。等我能扛够枪的时候，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每天为我们送水做饭，照顾我们大家，我们还没有吃够你准备的小米。

0: 那转瞬即逝的生命，是生记忆中闪动的笑。暴雨，你冲刷吧，冲刷掉这满天的黄沙，冲刷掉这满目的血腥。你来袭了，淹没我的哭声，淹没我的悲痛。燃焦，焚烧脸颊，战争何时才能停歇？
1: 文件上明确指出，郑立成受义烈团领导的派遣，在南京电话局日本电话检查所窃听日本人的电话，还有他每周赴上海学习音乐期间，刻意隐瞒自己是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的身份，这不是特务是什么？啊，一个朝鲜人可以做中国的特务，那也可以做日本的特务啊。由此一来，日军飞机多次对延安的精准轰炸，那就找到源头了。郑立成当过特务，必然受过严格训练，而测绘是他们的必修课。
2: 这只是您的猜测，
3: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我的猜测，刚才郝团长在向上级汇报战情的时候，你不是没有听到？日本陆军航空兵至今尚未掌握在夜间轰炸的能力和技术，所以在此之前延安从未遭到过夜间轰炸。可为什么现在就可以了呢？
3: 这
1: 篝火晚会，哎呀，我早该想到，我一想到他执意要上战场，我就不寒而栗呀。
2: 万主任啊，
1: 公务公务，我知道你是个惜才之人。那倘若他真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那你可就对不起枉死的冬娃子，对不起沙美战士的在天之灵，更对不起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八路军们。我现在以组织之身份命令你，派人秘密跟踪郑立成，绝不允许他上战场。
4: 那文艺晚会呢？
1: 继续进行。

0: 学们，你们都要振作起来啊！求求你们了，冬娃子去了，那这不是我们一蹶不振的理由。我们都要振作起来。
1: 都哭出来了，哭出来就好了。但是过了今天，就不许再掉一滴眼泪。

0: 是为了动画。我们不哭，因为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啊。王军每天在前线浴血奋战，今天睡在隔壁床铺的兄弟，明天就和我们天人永隔了。如果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我们中国的疆土，是不是要拱手送与他人？所有人按合唱队形站好，李成到前面来。叫李成，这份乐是保卫黄河，来自冼星海先生作曲，光蔚然先生作词的黄河大合唱。我决定把这首歌加进我和晚会的节目单，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绿城，开始吧。
1: 哆哆咪嗦，哆哆咪嗦，咪咪嗦哆哆

是所

0: 玉泉终于愿意拉上他了。
1: 哥，

0: 绿城，曲子是你写的吗？
1: 是的，只是期间旋律变得有变，因为我一直找不到方向。难道我看到所有人，即使有再多的摩擦，也心归一处？当我看到大家由悲痛到振奋的过程，从五一训练到八路军战士，每个人的意志与信念在中国的版图上星星点点的连成片，中国被点燃了，我也被点燃了。我第一次重新认识到音乐的价值，它竟能如此振奋一个民族的斗志，如此激荡每个国人的情怀。沿岸就在这圣地的伟岸，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发愤图强、实现梦想的地方。

山河，命悬一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百年来第一次带给国民希望和力量。这就是延安精神啊！延安精神不仅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身上，更流淌在我们这一些文艺工作者的血液里。

0: 小子可以啊，一首延安颂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咱们这延安飞到了前方，从边区飞到了关东区，还飞到了南阳和东南阳。
1: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往延安的路上，多少人心归延安。
0: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让你把这首歌交给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我要让这首歌响彻我们的战场。
1: 好，保证完成任务。嗯，
0: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不许提要求，比如说上战场之类的啊。
1: 以前会，现在不会。
0: 为什么？
1: 严嵩唱出了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共同牺牲，唱出了多少牺牲将士的壮烈情怀。我第一次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与使命。
0: 那你就快交给我们唱吧。嗯，
1: 好队长，等一等。嗯，
0: 等一等。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不是军歌。
2: 军歌？
1: 对，这不是军歌。严嵩歌唱延安，曲调悠长，虽然饱含了千百万革命青年的战斗激情，但不够激昂啊。
3: 日成，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0: 对呀，给我们写首军歌吧。
4: 对呀，
5: 写军歌。
1: 顾老师，日成，
6: 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
1: 当歌声响起时，
6: 应该是每一位在战场高歌的军人都能从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现军魂的军歌。
7: 为告慰东瓦子在天之灵，
6: 为所有军区战场的无辜亡魂
7: 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
6: 日成，
7: 我来写词，
6: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郑日成庄严宣誓，我要和公墓老师一起为老虎团，为八路军写一首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歌。
6: 万主任呐、一首延安颂传遍大江南北了，感动了多少勇志青年奔赴延安。
7: 郑玉成现在正在被老虎团创作军歌呢，这一切的一切还不能洗清他的嫌疑吗？你还想要什么呀？
8: 我想要保证延安的绝对安全。
9: 丁雪松呢？他在哪里？
10: 长官，请他进来。
9: 我想和

0: 他单独的谈一谈。
1: 龚老师，
0: 是什么？

0: 段主任找我。
1: 雪松啊，我就开门见山啊，我听说你最近和郑玉成的关系很密切，已经超出了普通师生和普通朋友的关系，是这样吗？
0: 嗯。
1: 你们在恋爱？
0: 我们还没有确立关系，不过也快
1: 了。那就好，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郑玉成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而且是很大的嫌疑。铁松，你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一片荒明，你可没有脑袋一时发热断了自己的未来啊。
0: 特务？他郑玉成怎么可能？
1: 我现在不和你讨论他是不是特务，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和他保持距离。哎，趁你现在还没有明确关系，正好划清界限，等人证物证齐全了，组织会发一份文件，以特务罪将他遣送回国。
0: 段主任，
1: 你先回去吧，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2: 你对我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雪松，
0: 玉成，这是你写的军歌吗？
2: 对，
0: 真好听。
2: 雪松，你看，我们的队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郭牧老师的词写得太棒了。
0: 郭牧老师是个好人，他为了帮你洗清。
2: 洗清？洗清我的身份是吧？我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与日寇有血海深仇，我怎么可能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可他们就是不信。
0: 玉成，咱把这首歌拿去给郭牧老师听吧。我想前线的战士一直在等着这首歌了，好吗？
2: 不着急。
0: 啊，
2: 你让我再琢磨琢磨。
0: 你还要琢磨什么？
2: 我总觉得旋律还有问题。你看，我总觉得缺了一口气。
0: 缺了一口气？
2: 对。我的眼前时常出现这样的支队伍，他们英勇无比，骁勇善战，他们迈着方正的步子，大步向前。敌人来了，他们不畏生死，举着刀朝着炮口冲去。可就是这么一瞬间，他们就消失了。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想我是写不好了。
0: 玉成，
2: 嗯，
0: 你还记得黄河大合唱吗？
2: 记得。
0: 当年关默然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是亲眼目睹了船夫和黄河搏斗的样子，才写出那样的词句。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对
2: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你的延安颂也是经历了很多之后才写出的，对吗？绿城，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嗯，绿城，旋律是大成，我相信你，好和尚相信你，老虎团相信你，这首军歌。

0: 志成，
1: 嗯，
0: 我们结婚吧。
1: 结婚？
0: 对，我们结婚吧。

一旦我回不来，这把小提琴就是遗物了。

先赢，民族国耻凭谁寻？

0: 向前。
1: 师叔，等我回来。
0: 玉成。

我知道中国古代将士出征之前都会饮一碗酒以示必死之决心，今天我们的条件特殊，我们就把这碗糙米汤当作我们壮行的酒。兄弟们，你们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把我们集结在这里吗？是对延安这片圣地的向往，是中国光明未来的希望。而今日寇突袭，前线召集，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要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0: 去前线，说什么？我要和老虎团一起去前线。
1: 胡闹！
0: 日寇双绝，老虎团兵力有限，这次阻击任务非常危险，赶紧回去。
1: 梁大哥，
0: 当年淞沪会战够惨烈的，我这里称霸了。瑞成，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创作军歌，毛主席都说过。
1: 一首好的抗战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2: 我就是为了创作军歌，所以才要去前线。我需要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1: 不行，赶紧回去。梁大哥，你同意，我去，你不同意，死也要去。
3: 来人，
1: 把郑律师拉回去。
4: 是。
1: 梁大哥，
2: 你是干什么？
1: 是我们。
2: 是我们。
1: 小帅。 彭凯，你们怎么来了？
0: 上前线！
1: 你们为什么要上前线？
0: 创作军歌。

谈。小帅，小帅，小帅，小。

这些战士的牺牲，才抵挡住了日寇残暴肆虐，才守住了延安，守住了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要你们记住今天，我要你们记住这一刻的沉痛和荣耀。八路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打败日寇的决心。我要你们都抬起头来，我要你们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擦干眼泪。郑立成，我命令你再唱一次军歌，重振军威。

0: 是鲜花，还是我心寒？是鲜花，就让我闻到香味。事不期又该怎样开口？
1: 吕成，你怎么了？
0: 郑吕成，我以老虎团团长的命令你唱啊！
1: 我们一起写的军歌啊！唱！
0: 啊，
1: 吕成，你唱啊！
0: 董华子，董华子，董华子，明天是阎王送啊！是你答应了要将我拉进阎王送，真好听。这个木盒盒。 像是变戏法一样，我可喜欢那个声音了，玉成哥，我好想给你啊，阎王送啊，我答应你。

0: 小帅，
1: 小帅，
0: 从上海到延安。

我应该去延安。我庆幸参加了这一局，能够战胜日寇的队伍。我要为了我团，为邦军，牺牲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现军魂。

0: 最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9月30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今天的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追寻梦想的征程正一程接着一程不断向前。
1: 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开埠文化陈列馆里，一幅名为《建国方略》的规划图，展现出100多年前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宏大构想。修建160万公里公路，约16万公里铁路，3个世界级大海港，建设3峡大坝，这是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在当时看来，这个梦想似乎遥不可及。如今100多年后，高铁飞驰领先世界，公路纵横遍布城乡，港口兴旺通达四海，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远远超出当初的设想。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来到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总书记驻足凝视，感慨地说，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2: 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15-5良好开局。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

0: 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从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到强化政策支持，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
2: 最智能的控制系统都牢牢地攥在了自己手里，感到特别的光荣。
3: 农业科技创新呢，正在从过去的跟踪追赶、模仿创新，加快向自主创新转变。农业新的生产力呢，正在加快赋能我们传统农业。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6: 优先先，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牵挂。在村民家中，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在市民新村居民区，总书记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市老化改造走进老社区，普惠托育建到家门口，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7: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
8: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万山磅礴看主峰，十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我们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魄力，向着科技高峰奋勇攀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的劲头，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我们走绿色发展道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以敞开胸怀、打开大门的胸襟，扛起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使命担当。我们以文化自信铸就民族脊梁，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9: 我们老百姓都是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幸福感不断得到提升，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更是信心满怀。
0: 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亿万人民同心汇聚的磅礴力量，我们信心满怀。
1: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

0: 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10月1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今天至8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2: 让早推离，出自《南史·王泰传》与《世说新语》。在南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叫王泰。
3: 孩子们，来吃红枣啦！
4: 爸，这是我的，
5: 我要拿爸的。
6: 哎呀，我就拿了一颗，这颗是我的。
7: 哥哥们都拿红枣去了，你怎么不拿呢？
6: 我不去拿，长辈自然也会分给我。
7: 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一般啊。
2: 谦让的典范不仅有王泰。在东汉末年，有个叫孔融的小男孩。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盘梨。
8: 来吃梨子了。
9: 来啦，来啦。
10: 我要这个最大的呢。
11: 我也要个大的。
12: 我要这个最小的。
7: 蓉儿，你怎么不拿大的梨吃？
11: 哥哥们比我大，该吃大的。
7: 好孩子。
2: 一个梨，一颗枣，种下了兄弟互相谦让关爱的种子。在王泰与孔融后来的人生中，这份美好的品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枣推梨，让的是一枣一梨，立的是做人的根基。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草木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水里的鱼虾也日渐丰腴肥硕，为彩云之南的餐桌提供了丰富斑斓的食材。

0: 因此，云南人在自然的眷顾之间，可以通过食材，用味觉感知季节的变化，去品味舌尖上每一段特别的时令节气。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仲夏，大理的洱海在一场暴雨过后碧空如洗，热闹的开海节如期而至。渔民们在即将开始捕鱼之际，祭祀自然，感谢湖泊的馈赠。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舌尖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尤其是传承了三代的安学贵的海少鱼烹饪手艺，更让寻味的味蕾跃跃欲试。
1: 这不是我们彝族的一道美食，我们海少水库的鱼它是自己成长的，它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我们这鱼都相当好吃。
0: 安学贵家的海少鱼是当年马帮食客最喜欢的饕餮美味。
1: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卖那个时候卖鱼才卖8毛钱一碗。
0: 好手艺的厨师都会尊重食材，安学贵做海少鱼都是清晨到水库捕捞，现捞现做，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味道。
1: 这个鱼才是最重要的，你鱼吃不好，它比如说炸煮水都不好吃。那个小塘镇的鱼在这一点泥味，一点炸过煮水的一点那个泥巴味道不好吃。
0: 现在，安学贵已经把家传的手艺全部传给了三个子女。切鱼也有讲究，为了保证煮的时候鱼肉不松散，小儿子安金淼并没有将鱼块完全切开。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黄。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10成的火候。
1: 但是我们海少这个是有点特别的，因为这鱼来讲呢，鱼呢都是一样的鱼，但一些配料啊，你转多掉也不好吃。

0: 算不够也不行。
1: 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食欲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

0: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1: 安学贵配制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0: 这加加芝麻，
2: 干香的吗？
0: 那加再炒，再炒炒。这个肉往后炒，
3: 配比重要。你打比如说，你双母装多掉，吃住就是不辣；辣椒装多掉就是辣，吃住辣呗。所以我们双母多少，花椒多少，芝麻多少，辣椒多少，盐多少，我们有个比例的。

0: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
1: 吃这个海少鱼离不了这个蘸水了嘛，没有这个蘸水呢，觉得香，觉得心里就不舒服了，就不好吃了。
0: 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

0: 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丘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
1: 也都会因为农忙都基本上要结束了，所以都会几个小伙伴也都不约而同的都会到连接地头里面来吃一下粽子，分享一下自己的美食。
2: 对，那些海参是很嫩的。
0: 夏至，在漫长的白昼点亮的美景中分享美食。云南的空气透亮清新，加上劳碌之后的舒坦，让普通的食物也能平添几分滋味。这就是壮家人的云上生活。

0: 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
1: 那个我们壮族本来各地每个节日都是喜欢把糯米做成彩色的，还有喜欢的这种喜爱嘛，我就想来把糯米全部变成彩色的，以后再用彩色的糯米来染成粽子嘛，都不是更漂亮吗？
0: 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壮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
1: 我们的糯米饭不是很糯啊，都会容易会割着，然后我们拿上这个给染以后

0: 它就会各种小娃、老人啊都可以吃。
1: 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仙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
0: 就是在这种山上那些植物呢，茎、根、花、叶这些都可以用，在不同的植物可以做出不同的颜色出来。
1: 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仙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
0: 我还是觉得我喜欢吃这种黄色，那个花的香味，我还是觉得比较喜欢这种。
1: 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仙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
0: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个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1: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仙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1: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仙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0: 就是每个种子里面，我们可以拼在一起，就是把几个颜色的混合放在一起，做成一个比较彩的种子出来也可以。
1: 不同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最初源于祭祀的染色，在时间的演化中成为了人们表达喜庆的色彩。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0: 这个是茉莉花，从每年的三月份到十月份都是它的盛开期，在大部分的心目当中是做茶叶，但是在我们沅江哈尼族还可以做成很多可口的美食。
1: 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九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
0: 一般这个茉莉花像这种全都开繁了以后，这个我们一般拿来是做成美食的，比如茉莉花煎蛋、茉莉花炖排骨。
1: 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开水下锅，
1: 煮饺子捞出来，打一个蘸水，小米辣、大蒜、酱油、葱花就可以。
2: 把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0: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2: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0: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
1: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0: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

茂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鲜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

0: 玉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
1: 哦，我们长得咋样？哦，我们熟哎，哦嘿，长得咋样？熟的熟哎，哦嘿，好漂亮哦。
0: 沅江县，别号甘热河谷地带的太阳城，每年阳光在这里停留长达2200多个小时，是水果生长的天堂。悠长的日照让这里的水果生长迅速，香甜可口。大暑时节，水果成为花果飘香的傣寨里最具韵味的食材。风玉仙和范永仙这两位爱琢磨食物的闺蜜，为家人的胃口提供了花式创意。
2: 这是我们傣家人最喜欢吃的
0: 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沅江，风玉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想象早已令人口舌生津。糯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果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
1: 这火龙果是看起来是颜色很美观，吃起来也感觉比较舒服。

0: 热烈接触，慢慢升起的焦香在潮热里扩散，火龙果汁浸成的少女粉逐渐变成肉桂色，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
1: 火龙果的这个做的粑粑非常鲜艳，也是非常鲜艳，吃的也很好吃，大家也非常喜欢，欢迎大家来我们代家来做客，也能吃上这个火龙果粑粑。
0: 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风玉仙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塌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
1: 多揉两下，揉揉嘛，那个果子出来比较浓，而且香味更好。你把饭装进去以后，全部都融化在里面。
0: 芒果包饭看似简单，但在手的一揉一搓之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手感。饭粒与果汁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粘合，影响着吃客们的口感。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

0: 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和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煮熟，是香味迸发、筋道又有嚼头的时候。饭用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拌好，擦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酸爽的惊喜不止青芒，还有杨桃。浪�漫的傣家人把8分熟的水果切成星星，在湿热里飘散着淡淡的清甜，撒上辣椒和薄荷，进入盐巴和酱油，湿热保留了大量的汁液，杨桃恰如其分的脆，酸甜辣的奇妙味道在舌尖缠绕，暑气在味觉的刺激中快速消散。性格柔和的傣家人，水果就是蔬菜，吃法却大胆泼辣够味儿。大暑节气，灼热的阳光让水果着色鲜艳，肉质甜美。
1: 好吃嘿！
2: 那我爸是我们傣家的。
1: 哦，我们傣家的芒果饭。
0: 他们和云南丰富的佐料一起，变身成了餐桌上的食物，诱惑着我们的舌尖。用湿热孕育的时令鲜果，消减着酷暑的热气，创造了别样的美食。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清雅的花香萦绕着整个布朗村寨，采摘的鲜花还要被精心的装点，祥和的气氛宁静愉悦。布朗人家在大暑时节闲下来，就会精心准备礼物献给心目中的佛，表达自己的敬意，而食物总是在节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礼佛之后，家族聚集，有厨艺的人开始在暑热

0: 各显身手，在灶火边迅速凑出一顿节日的美食。
1: 上桌了，这边。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
1: 要泡吃了，它才不会起到什么异味了，没有异味了。不能用刀，不能用铁器，不能用金属的东西。
0: 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

0: 菜。
1: 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白章先将豆、瓜、茄、鲜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
2: 我们布朗族盖房子是用那个泥土，那个泥土必须是挖细以后放上水，用脚不撞到踩那个泥土，踩得细细的，越细越好，那个浮在那个稻草上，像那个墙，所以这个菜我们叫它脚踏菜啊。
1: 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节日的餐饮少不了饮料，白章在寨子里砍了几节竹筒，再采摘几把新鲜普洱茶叶，放入竹筒，加山泉水煮15分钟，野蜂蜜钻入茶水，一种寨子里的自制饮料就大功告成，成为解暑的一道热饮。色略带清苦，又有蜜甜，如同多变的人生味道。一桌美食，家人族人欢聚，在湿热的节令闲下来，慢下来，享受一段宅家礼佛的静心时光。
3: 嗯，真的好吃啊。嗯，真的好吃啊。
1: 焰火晚会是工农村关门节的高潮，鲜花在焰火的装点下炫目多彩，吉祥的礼花散开了暑气，带来了愉悦。此时南方普洱地区的山林没有焰火，却享受着一场大暑时节酣畅淋漓的阵雨。红土里一群鲜活的精灵正蓄势待发。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

0: 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三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熟梨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个还熟了吗？吃这个往里伸来。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机。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
1: 像刚刚我们才挖出来的，大约就是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有一点点开始，它笋的呼吸作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在变老了。
0: 张腾和村民们打笋时需要挥刀快速平稳，
1: 1、2、3，
0: 一刀断开，保证切面的光滑平整，不挫伤内部的纤维。
1: 这个呢，基本上一年到头呢，它的口感都是比较鲜甜的，比较好吃的。当然，这个，你说它的甜度和爽脆的口感，最佳的季节呢，应该就是在7、8月份的时候。
0: 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么给了吗？
2: 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3: 这种啊，
1: 这种的，专注甜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3: 鸡枞呢？
1: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化石，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
1: 其实我们最喜欢吃的还是用它来火烧，火烧以后呢，和那个大盐絮、佐料、小米辣、小米椒一起用那个冲出来。
0: 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对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1: 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

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郡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好，我谁工？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啦，嘣
7: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

0: 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注意看，
2: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那还有吗？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一年，我国都有大量老人因摔倒导致髋部骨折，其一年内高达20%到30%的死亡率，让他被医学界沉重地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面对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传统的跨科室会诊往往让老人错失最佳救治时机。如何打破科室壁垒，抢抓黄金48小时？当大城市推行多学科共管模式时，基层县域医院又该如何因地制宜？本期遇见对话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骨科教研室主任杨明辉。
1: 杨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照顾过老人的朋友都知道，老年人其实是最怕摔倒的，但是可能有一组数据是大家所不了解的。每一年我国有大量的老人因为摔倒而导致髋关节骨折，这个髋关节骨折每一年之内的这个死亡率能够高达20%到30%、嗯、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很多人讲这个髋部骨折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个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应该怎么样来理解？为什么它这么严重？
2: 这个髋部骨折呢，因为它发生在人体的一个中枢的部位，骨折以后呢，对这个老人的这个生活影响非常大。
1: 嗯，
2: 一方面呢，这个地方非常疼痛，那再一个呢，就是他动不了之后呢，他就必须卧床。
1: 嗯，
2: 卧床之后呢，一般就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再一个呢，就会让他原来身体的一些内科疾病啊会加重。嗯，那这几个因素叠加呢，就很容易让这个老人死亡了。
1: 髋部骨折它可能就是引发后果的并不只是骨折本身，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并发症而危及生命，对吗？
2: 对，常见的是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骨折去世了、
1: 嗯、
2: 就是像您说的，它是因为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2: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卧床相关的并发症，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肺炎。
1: 嗯，
2: 这个老人一卧床以后很容易得肺炎。
1: 嗯，
2: 得肺炎就很容易去世了。
1: 嗯，
2: 再一个像褥疮，有的时候如果护理不到位，出现褥疮以后出现伤口的破溃感染。
1: 嗯，
2: 再一个呢，像泌尿系感染，像下肢生长血栓。
1: 嗯，
2: 再一个呢，老人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每天都有活动的话，他的胃口很好啊，他的体力会非常好、
1: 嗯、
2: 卧床之后呢，有些老人他的消化系统会受影响。
1: 嗯，
2: 他进食也会受影响，那导致他的体力也会越来越差。
1: 嗯，
2: 所以实际上都是因为骨折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2: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原来的一些内科病
1: 嗯
2: 加重了、
1: 嗯、
2: 那这个会导致老人去世。
0: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遭遇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来说，这句话尤为沉重。打破科室壁垒，抢抓黄金48小时，针对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多学科共管模式正在成为救治的新利器。
1: 那一般啊，过往我们如果发生了老年人的髋部骨折，这个治疗的流程大约是什么样的？
2: 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这个骨折了到医院都是到骨科去看。
1: 嗯，
2: 骨科急诊呢，一开始骨折就会受到住院部准备做手术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像您说的，一查老人有很多的内科病，
1: 嗯，
2: 很多的这个检查指标不正常，
1: 各种指标都不达标。
2: 对，我们就会请一些内科的来协助像心脏科呀，像有的时候呼吸科、内分泌科来协助。
1: 嗯，
2: 有的时候还要做很多检查。
1: 嗯，
2: 过去老人可能没有做规律的体检，像在心脏病要检查，什么要检查，这些呢就会造成时间很长。
1: 嗯，
2: 我在手术前我要检查身体的情况，我要请相关的科室来会诊。
1: 嗯，
2: 就造成了这个时间会耽误得很久。时间就是生命。
1: 嗯，
2: 老人多卧床一天，他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的可能就会大一分。
1: 嗯，
2: 我们曾经碰到过有些病人骨折一两天就会得肺炎了，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1: 嗯，
2: 那从现在国际上国内大量的一些数据研究指南都推荐这个老人的髋部骨折是一个很紧急的手术。
1: 嗯，
2: 国际上的推荐都是48小时，你从住院的48小时以内就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2: 更发达的一些国家呢，比方说它的卫生保障系统更好的国家，有的推荐在住院以后36小时做手术。
1: 嗯，
2: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但是我们过去这种治疗的模式，就是病人住到我们骨科去，
1: 嗯，
2: 再请内科来协助，
1: 嗯，
2: 这种就会耽误这个手术的时间。
1: 在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更先进的这种模式呢？
2: 对，我们现在这个实际上国际和我们国内的发展都是我们要形成一个团队。
1: 嗯，
2: 我们骨科、麻醉科再加上相关的内科呢，我们要形成一个团队，共同来为这些老人的手术的安全和手术的这个时间，
1: 嗯，
2: 共同去奋斗。那这个呢，就有很多的管理的方法。你比方说，在我们积水潭医院，
1: 嗯，
2: 我们采取了一种更高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共管模式。
1: 嗯，如何来实现共管？
2: 对，就是共管模式，就是我们这个病房呢，第一是一个专门的病房。 这个病房里住的都是这些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病房里呢还专门配备了固定的这个内科医生，那在我们医院呢是老年医学科的医生，我们会有三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呢，就是每天都到这儿来上班，所以他能从第一课接触到这些老人，对老人的这个内科的病呢会非常快的做治疗，做评估，做检查，那这样呢就节省了我们过去耽误的时间，再一个呢这个安全性就高很多了。
1: 这种模式现在在整个国家来讲普及程度大概是什么样？
2: 这种模式呢在国内的普及还不是非常的普及，但是呢国内的很多的医院呢它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多科的合作。那像我们了解到的很多的医院，他们呢也会骨科和内科来做密切的协作，比方说有的医院它的骨科病房里可能没有固定的内科医生，但是呢他会让这个内科的医生啊这个定时到这个病房来，比方这个内科医生他可能80%的时间还在内科工作，但他有20%的时间呢我会固定的到这个病房来帮着处理这些老年骨折的病人，那还有一些医院呢，像我也知道的，还有些医院呢就对于这些内科病比较重的病人，他直接就住到内科去，那骨科大夫去做手术，那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对于许多在外打工的子女来说，老家父母的一次跌倒往往伴随着慌乱与无助。在基层，因为对手术紧迫性认识不足，许多老人错失了站起来的机会。如何让先进的救治理念真正下沉到县城？如何根据各地医院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救治方案？在杨明辉看来，这不仅需要医疗技术的普及，更需要全社会观念的转变。
1: 因为我家里人也发生了这个髋关节骨折这件事情啊，那么在地方的医院呢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可能因为医疗条件或者说当地医生的理念不一定能够和北京或者说我们比较先进的医院进行对齐，那他们可能会偏向于觉得老年人他是不是要更加进行保守的治疗，以来保证这个更加安全或者是风险因素相对低一点。我知道您也其实在做相关的这种研究，那我会发现地方和北京或者说和大城市可能会有一定这样的差距，在您的研究当中是否也是如此？
2: 是的，我们确实是在全国，我们有80家的县级医院，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我们就看一看，就是说是不是我们髋部骨折的治疗还有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那我们遵循的呢，就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一个老年髋部骨折治疗的指南。那这个指南呢是2022年底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也是由我们积水潭医院牵头来制定的这样一个指南，它实际上跟现在国际上的要求呢是同步的。那我们根据这个指南的一些要求，我们就到县级医院呢去看，说为什么我们就很多时候达不到这个要求。实际上这个是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指南呢在县级医院的推广的还不够，就我们的很多的医务人员当然还是对这个指南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也来源于家属的层面，就是我们的患者本身和他的家属对这个手术的紧迫性重要性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有的时候医生一说有点风险，有的家属就退缩了。还有一些呢，比方说子女在外地打工，我们在县级医院也发现那个子女都到外地去打工了，跟他说老人骨折了，他的子女不着急回来，我觉得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家庭啊，这个病人老人自己啊，可能对这个骨折的手术的这种紧迫性和必要性
1: 没有
2: 认识还是不够，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研究项目，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改变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医院医务人员针对髋部骨折呢要做针对的提高，医院的流程啊，医务人员的培训。

0: 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科普教育。
1: 嗯，
0: 我们呢当时也录制了一些视频，就是说以后有髋部骨折的病人到医院来，我们先把这个视频让家属和这个患者先看，让他知道这个手术非常非常的紧迫，非常非常的必要。
1: 嗯，我知道您也做过一个相关的研究报告哈，就是研究区县级的医院在对于实现共管这件事情，那其实普及程度是不同的，能够实现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0: 骨科医生啊、内科医生啊，人员都很稀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可能共管模式对他们来说并不合适。就你不能说让内科大夫就完全来管骨科的病人。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内科大夫变得对骨科的一些病人的情况更为了解一些，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培训和赋能。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地区的这种县级医院，可以说用这种巨无霸来形容。那有些我们的县城，有人口可以超过100万，他们的老年髋部骨折病人非常多。实际上，在这样的医院呢，就适合有专门的一个，比方说我们有些内科的医生，可能有花更多的精力来跟骨科大夫一起对这些髋部骨折的病人呢进行治疗。实际上呢，我觉得将来很需要的呢，是我们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对髋部骨折呢应能够给予更大的重视。那大家现在都知道，像心梗，这个脑血管意外，我们社会的认知度非常高，
1: 提高很多了。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每个医院都建设了，你可能都听说过，有胸痛中心，专门是，对，
1: 卒中中心，
0: 卒中中心，对吧？实际上我们的设想呢，就是将来国家能够更重视我们的髋部骨折的病人，然后呢，能够比方说对医院髋部骨折能够有专门的一个中心啊，或者一个流程啊，或者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这个监测的指标，那来看看我们髋部骨折的病人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2: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次跌倒往往就是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降。那么如何才能守住长辈的健康晚年？针对这一问题，杨明辉医生给出了9字建议：防跌倒，早手术，快康复。
1: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去预防，让老年人不要去发生这样的髋部骨折。
0: 老年人发生髋部骨折呢，它一般都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跌倒，第二个呢是因为骨质疏松。而这两个原因呢，从现在来看，我们都是有办法来进行预防和治疗的。那我们现在呢，像我们国家的CDC 也进行了社区老年人跌倒的评估的方案，现在也在推进，就是我们对将来在社区，我们社区的医生碰到老年人超过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可能就要问他跌倒的情况。对于跌倒的病史的人，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些评估，进行相应的治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研究的团队，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天茂一的研究团队，他们也做了研究，老年人进行一些社区的锻炼，能够降低他们跌倒的风险。这个也是有非常好的结果，这是从跌倒的方面来说。第二个呢，就是骨质疏松。现在呢，我们可能很多这个老百姓对骨质疏松的认知呢，还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认知的那么深刻。所以骨质疏松的评估啊，到了一定年龄，我是不是要查一下我的骨质的情况？我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相关的一些饮食的改变，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还有一种观念啊，可能是需要您今天向大家来纠正的，就是对于子女如果发现了父母或者说是家里的老人发生髋部骨折，那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就医观念？比如说，是不是要允许自己的父母去做这个手术？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必须要到医院，尽快到医院去做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真是确诊了髋部骨折，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做手术的。这个我觉得这两个是最最重要的。我们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里人啊，要对髋部骨折认识到的。
1: 我相信，大部分的子女害怕老人去做这个手术，是因为不知道这个手术会带来的风险是什么。那您今天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应该对于术后的这些风险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认知？
0: 对这个手术的风险呢，实际上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老年人年龄大了，这个内科病多，我们当然就怕死亡，是微手术期老人去世了。那这种呢，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证据呢，实际上是很低的，应该是在3%-5%左右的这个微术期的死亡率，可以看到都不到1%，是非常低的一个死亡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像什么手术都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刀口愈合不好啊，骨头最后没有完全长好啊，这个一般都发生的比较慢，比方手术以后几个星期、几个月，那这种并发症呢，可能也会发生，但这些并发症发生之后，我们都还有补救的方法。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让大家要知道，这个骨折的微术期的死亡风险是没有那么高的。那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有进一步的救治的方法。
1: 那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如果有一句您必须要对所有的有可能未来的这个患者说的话，您会嘱咐大家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预防髋部骨折的发生；第二个呢，就发生骨折以后呢，尽快到医院去，尽快做手术； 第三个呢，就是手术以后尽快的

0: 康复，尽快的恢复上班。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云静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3: 小心！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阳转，靠风走。

0: 包哥的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1: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0: 好了，不说了。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0: 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2: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3: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3: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4: 凭什么呀？
3: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4: 有谁可以证明啊？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
0: 就是啊。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优。

0: 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1: 团长，
0: 给我站住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1: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2: 狙击手
1: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啊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1: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2: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3: 那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3: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
3: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1: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3: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的？
1: 就是，这玩意儿
2: 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4: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5: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3: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5: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3: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5: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6: 那上面，
5: 一竖一横一横，
6: 不是这样吗？
5: 不是这样的。

走，开走。

0: 翔，你
1: 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
1: 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2: 是。
1: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2: 我不知道。
1: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2: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3: 爹，子弹会拐弯吗？
1: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3: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2: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1: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3: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1: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3: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1: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1: 我够呛，
0: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3: 反正悬，
2: 看看，
3: 咱看看，
2: 看看，
3: 也没事，
2: 真能打。
3: 学，
2: 对，
3: 也学学呗。
2: 对。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来。嘣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1: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1: 够呛，
2: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反
0: 正
3: 咱学着
2: 看吧，
3: 能看看，咱看看，
0: 也没事，
3: 真能打。
0: 学，
2: 对，
0: 也学学呗。
3: 对。

0: 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转移？要去哪里啊？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2: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3: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0: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1: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0: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就不重要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0: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
2: 天天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2: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腿长在我的身上。
0: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死我也要去。
3: 你，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
1: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2: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2: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你却废物！嗨，你却废物！嗨，
1: 田将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云雀，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1: 有一撮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站住！干什么？
4: 你们说什么？快！站住！站住！快！走！走！走！干什么呢？
5: 干什么？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撑。把帽摘了。走走走，
1: 赶紧的。
2: 你干什么的？
1: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1: 从历县来。
2: 历县。
1: 给老子起头去！

0: 启动，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0: 哎，要饭呢？你干嘛呢？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这有你了，哥们。
2: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Thank you.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2: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2: 废物！你上去看看。
0: 我不上去。
2: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2: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0: 找活的，妈妈，妈妈，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陈七七，陈七七，
0: 我没事，我没事。志远，志远，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2: 团长，你找我？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 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怎么会是这样？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昭和日报》滕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船夹击。 敌人三十二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 恐怕会吃大亏啊！
1: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ンパ。
1: はい。
0: 夜视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星下破胆的士兵

0: 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萨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天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行了。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下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这人们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小鬼子。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4: 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双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揭穿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0: 团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1: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0: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
1: 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
0: 所有这些条件。
2: 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哦，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萤萤之火。
3: 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 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 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 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

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16年10月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各地开展系列庆祝活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愿。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号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指导，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的点耀中华主题

0: 及读书行动，2026年全国校园节庆日诵读国庆主题直播活动举办。活动以长征铸魂、点耀中华为主题，以新长征诵读专车作为流动 IP， 联动全国多所大中小学校和单位，走进江西余都、四川泸定、甘肃会宁、山西晋中等地。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泸定桥、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标志性场景中，接力开展沉浸式诵读、红色研学、青少年宣言等活动，展示各地红色文化育人与语言艺术实践教学的成果。
1: 作为青年，我们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当中，不懈努力，奋勇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近日，铁路上海南站联合上海轻音乐团开展同唱一首歌主题活动，邀请四位青年歌唱家走进候车大厅，以男女生四重唱的形式献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两首经典曲目。悠扬的歌声吸引旅客纷纷驻足聆听，不少人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10月1号，在黄山风景区玉屏广场迎客松前，一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如期举行。清晨7时许，由景区干部职工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入场，随后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众人肃立注目，与迎客松、山间云雾交相辉映。升国旗仪式结束后，现场民众合唱歌唱祖国等歌曲，嘹亮歌声响彻山谷。
2: 在黄山之巅看五星红旗升起，心中是非常的自豪，我也想把这份自豪感带回到课堂，告诉孩子们，祖国的山河有多壮美，我们肩上的责任就有多厚重。
3: 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原创性教材建设学术研讨暨新时代系列教材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上正式发布教育管理学、特殊教育概论面向师范专业学生两部原创性教育学教材。
4: 据介绍，特殊教育概论面向师范专业学生，紧扣我国特殊教育普惠发展政策实践，立足师范生毕业后从教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的职业定位，系统阐释特殊教育核心理论、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及知识体系，助力师范生夯实融合教育知识功底，提升教学实践与育人创新能力。
5: 比方说中国的随班就读啊，我们说它实际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个融合教育，还有一人一案的这种个别化教育计划，本土的这样的一种实践形式融到这个教材的编写过程当中。
4: 教育管理学则立足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改革实践，系统总结我国教育管理改革鲜活经验。两部教材坚持本土立场，兼顾学术严谨性与教学适用性，把党的创新理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实践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教材体系，为原创性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样本。
6: 原创性呢，它可能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教书育人，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第二个呢，就是改进我们的实践；第三个呢，就是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
4: 今年9月8号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专家指出，教育学教材是教师教育的核心抓手，建设中国自主的教育学教材是摆脱域外理论路径依赖、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环。
7: 在教育方面呢，我们的改革实践的这样好的这些成果，要让它进行理论化的这种提炼和概括和阐释，再去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它就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教育发展提供更重要的这种理论支撑。
3: 近日，教育部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如何衔接打通学生学科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历练的最后一公里。来看南京市拉萨路小学与南京市青少年宫携手打造的系列场馆实践课程。
0: 近日，在南京市青少年宫青春剧场内，随着虚拟舵轮缓缓转动，一艘帆船自光影中点亮，

0: 北京市拉萨路小学2026至2027学年场馆实践课程正式启动，510名小学生走进场馆，学习瓦当拓印、烘焙、花艺、撞锦编织、中华武术、STEAM 科创等课程。
1: 本来想的是学习的那个年级越高，应该是压力越大的，今天没想到还可以抽出时间安排这样的一个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0: 据了解，南京市拉萨路小学与市青少年宫联合携手打造的系列场馆实践课程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六年级的孩子可以在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一下午走进南京市青少年宫，
2: 是一种身心的释放。他到这里可以看到更广阔的课程视野，他能够体会到很多校园可能由于场馆限制没有办法实现的课程，比如说今天正在进行的剪纸，它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就可以接受到这种更好的精品课程的体验，心理适配上对孩子来说都特别有意义，家长也特别的支持。
0: 近日教育部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项变革性的课程改革是否能得以实现？相关学校负责人表示，在目前的小学的课程体系中，包括综合实践课程，学校需要智慧设计课程，提高课外实践的质量。
3: 把研学做成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这和我们明远小学正在打造的儿童博物馆正好同频。南京城墙里藏着中华民族坚韧抗争、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就是孩子最该读的一本大书。摸的是城砖，立起来的是国家精神，做的是策展，长出来的是文化自信和责任担当。
4: 日前，人工智能终身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通识终身学习版新书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终身学习的实现路径。
0: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普及叠加，不少银发族在接触 AI 时面临专业概念晦涩难懂、实操步骤复杂、适配老年群体的学习资源不足等现实困境，阻碍老年人充分共享智能技术发展成果。
5: 我们提出了一个16字方针，叫做以人为本、应用为要、科技向上、开放合作，破解一些难题。首先是这个以人为本，就是说我们呢要从这个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的现在的素质基础、他遇到的一些困难等等出发。
0: 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通识终身学习版，该教材填补了国内面向老年群体的人工智能通识教材的空白。教材结合银发群体认知特点，分为理论与实践两大板块，兼顾专业性、通俗性和实用性，让老年群体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人工智能。
6: 我们首先调查了跟老年人有关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困难，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最后形成的是指南的说明。为了方便老年人看呢，所以把实践指南这部分单独装订的。
7: 这本教材啊，恰好是及时雨，很适老化，所以我们希望这本教材在我们的体系，还有更多的老年同学啊、老年朋友们呢，能共同的使用它，使他们生活更加方便，更好的适应时代。
4: 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等四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日前在京成立，首批分别汇聚82家、67家、73家、69家成员单位，覆盖涉及行业全产业链的企业、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受伤了。

0: 想他，听说我就给他要求。
1: 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要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难难道就是一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这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啊

这些装上药，都拿着。是，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睡觉了。
1: 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2: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我干！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滚！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押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0: 嗨，
2: 不是紧张，不少啊，这也不能。
3: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4: 没错，小子真知道。
1: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4: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1: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4: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4: 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4: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4: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4: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4: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0: 嗨。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李牧，哎，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跟着他，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向左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嫂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
0: 千真万确。报告。
1: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门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1: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门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门星的眼睛。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桑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吧。
2: 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德仁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
2: 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3: 一石三鸟？
2: 游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3: 阁下考虑的深远。
2: 第二。

0: 萨满星的事，极大的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1: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0: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1: 最好时机？
0: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0: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2: 满屯，
5: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嗯。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慢头儿，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
0: 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
1: 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 是。
2: 团长，
0: 回去。
2: 团长，团长，
0: 那边，走，去劝劝他。
3: 老方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1: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团长，
1: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1: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1: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郭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干着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秦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夜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

0: 十月，乃离，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什么呢？是我。哦，市里新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哎，
1: 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离，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
1: 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1: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笑>
1: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十月，算我欠你的。
1: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1: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伟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够了吧？这机。
4: 这是没一场吗？暂时没有。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5: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 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4: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

0: 原来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1: 大哥，啊，问你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啊，
2: 挂过。
1: 你亲眼看到了？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2: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他脑袋前面那座头发呀，白花花的。
1: 你看到他的脸吗？
2: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清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2: 1935年，一支平均年龄仅20岁的红军队伍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毛泽东在此写下清平越六盘山，留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诗篇。90余载后，又一群年轻人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在先辈们走过的山路上感悟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长征。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内，一条2.5公里长的红军小道蜿蜒而上，海拔攀升至2800米，连续的上坡考验着每一位队员的体力与意志。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只有用双脚丈量过，才能真正理解那段历史的分量。
1: 随着这个海拔的上升，不断的这个连续的上坡，其实那个呼吸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他们也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比我们小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能有那样的毅力走过这么长的长征？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感觉。
0: 2.5公里的红军小道，18组雕塑群，将血战湘江遵义。

0: 沉浸式的实景演绎，让那段峥嵘岁月触手可及。实践团在各点位开设微档课，由队员们轮流讲述自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不同的人从同一段历史中读出了这些关键词：信念、勇气、智慧。而这最终都化为他们面对自身困境时最真实的力量。
1: 坚守着自己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本心，会有多么巨大的一个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像当年的他们长征一样，面对任何困难就去解决就好，不断地去打磨，不断地去钻研。只要有信念，我相信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肯定能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 站在这片大山之中，长征精神，我觉得不仅就是具有艰苦，是选用智取的方式去夺下这些比较难攻克的难关。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多的是解决这些卡脖子问题，我需要去更加耐心的，然后耐得住坐冷板凳。
3: 但我们依然会遇到属于自己的泸定桥，这座桥可能没有枪林弹雨，但同样充满挑战。它可能是一项迟迟没有突破的实验，是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科研尝试，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但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座平坦的桥，我们是新时代青年党员，我们的答案依然是向前，向前，向前。
0: 伟大的长征精神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它总能在不同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台浦，向全党全国发出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的伟大号召。今天，当这些青年学子沿着长征路一路走来，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他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锚点，对新长征路有了各自的理解与回答。
4: 当我看到这个沙盘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年的红军战士们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就这样徒步的翻上去，就地取材，创造了很多新的器件，而且还要面对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其实在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词，自力更生。
0: 在湘台浦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中，庞瑞雪的目光停留在那些泛黄的皮革、粗糙的纸张和毛皮上。长征路上，红军不仅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冲破经济和物资的全面封锁。皮革厂、造纸厂、印刷厂在战火中相继建立，用最原始的方式撑起了最伟大的征途。作为轻工专业的博士生，庞瑞雪比旁人更能读懂这些展品背后的分量。自力更生这四个字，从陕甘宁时期就已经深植于这片土地，也穿越时空，成为今天面对卡脖子困局时最有力的回响。
4: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依旧是围绕着自力更生而展现的。许多尖端技术的卡脖子技术，我们的高科技的封锁，这都需要我们新青年的科研人员继续自力更生，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来突破封锁。想想红军战士们啊，25000里的长征，我就会想，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只要不停地前进，我一定会到达我的终点。
0: 这次联合实践由西安理工大学学工部牵头，联合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共同组织实施，团内成员均为理工科研究生，怀揣科研报国之志，为了探寻新时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如何走好新长征路的时代答卷，他们来到了六盘山实验室。六盘山实验室位于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聚焦高端控制阀及智能控制器、智能铸造及装备等六个前沿方向，汇聚了156人的高水平研发团队，被誉为银川工业的最强大脑。在这里，实验室科研人员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分享卡脖子技术攻关的难点与突破。
5: 个人的研究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材料。今天我在来银川的路上，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风力发电站和太阳能电池的这个太阳电池板。那我就想到，如果我们能做更大的储能电池，储存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用到我们的西部地区。
0: 创新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注脚，而是新长征路上必须闯过的雄关。今天的青年科研人不再甘于在已知边界上修补拼图，而是敢于提出原创性科学问题，勇于开辟新路。而每一次求索突破，都是各自要翻越的六盘山，
5: 不停地克服不同的工艺难题、不同的放大化难题。

0: 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的难题。那么我们也需要学习红军们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的精神。那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这个六盘山前辈们他们在科研上敢于创新的精神，攻克我们这个关于新能源电池方面的难题，去为国家然后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90年前先辈们用双脚走出了民族的希望，今天这一代人正用智慧和汗水攀登科技的六盘山。从蜿蜒的红军小道到精密的实验室，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誓言，长征精神的火炬从未熄灭，它在一代代青年手中接力燃烧，照亮前路。科技强国的征程上，青年科研工作者正以不服输的劲头、敢创新的勇气，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新长征。
2: 许多长征路上的一些小战士能够背井离乡，然后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优秀的师兄师姐，他们能够放弃北上广深，然后扎根到祖国西部去。我觉得本身这一点也是长征精神的一脉相承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我也期待自己未来能够在祖国更需要的地方上出现自己的身影，然后把自己所学所得所悟能够真正的运用到实践应用上。
3: 不到长城非好汉，对于我们如果遇到我们科研问题呢，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些胆量，有一种豁出去的勇气，真正的服务到国家的这个科技难关中，真正去解决国家的这个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把自己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真正加入到这个国家科技创新建设的这个进程中。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燃铁道，英雄赴山河，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新版京剧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全线运用山东秧歌民族民间舞语汇，融鲁南热血风骨与革命叙事，演绎敌后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异创之约精彩即将呈现。
1: 大家好，我叫田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师。我这次是在铁道游击队的这个舞剧里担任总编导的角色。其实这个舞剧比较特殊，整个的班底，就比如说最主要核心的剧本和音乐都是总政歌舞团之前的，因为老板的音乐非常的棒。

是舞蹈呢，我们做了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创意，就是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在山东鲁西南有这么一支很英勇神奇的队伍，我们把它做成二五版的舞剧的形式。大家知道山东秧歌里头有三大秧歌，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必修课程，它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洋秧歌。

我们铁道游击队其实就是非常想打造一个民间的有地域文化特色、有地域的人的个性风格的这样一个舞剧。我们想塑造一群山东的男人和山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男人女人的那种大爱。

作为铁楼机队的队长，是刘宏把这个团队给凝聚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帮草莽豪杰，是一帮江湖好汉，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是他把这群人凑在一起，起到一个能掌控大局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嘛。

在铁道游击队当中，我饰演的角色是政委李正。政委这个角色主要是承担整个游击队当中的大脑或者是思想的核心，会跟队长刘红一起协同配合。所以在这当中呢，我认为政委其实就是一个指引者。

0: 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角色是鲁汉，就是铁道游击队最勇武的那一个，也是最鲁莽的那一个形象。
1: 我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角色是彭亮，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员。彭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潇洒飘逸像风一样的一个人物，在剧当中跟鲁汉其实有一种 CP 感，他像是力量的化身，我就是在他最冲动的时候会及时拦住他，不要让他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姚亮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副队长王强。王强这个角色他有潜伏的性质，他在跟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角色，但是当我进入到日本军官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潜伏者。

我是任昭全，在新版《迷子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是日本军官松尾。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背负着历史的背景，但是后来我也特别的愿意去演绎他，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表演让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侵略者的那种残暴与凶狠。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在舞台上表演，我们尽量去做生活和自然的一些处理。很多的时候，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就产生在，比如说就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那个紧张和动乱的环境下，我们有一场叫李正下山。因为之前铁道游击队是
1: 一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们的党组织在山上，等于说李正下山的意思就是接受了党的认可，然后给我们一面队旗，承认铁道游击队是党组织率领的一个正式游击队的组织。

0: 我也很庆幸我能够担任当中的政委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我的肢体上，然后也能够从这当中透露出我自己对党的信仰。
1: 在政委下山之前呢，我这个角色鲁汉就是只信任刘虹。后来李振下山以后，通过李振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期待，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的心都集中在了一起。觉得在这部剧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夜袭洋行的角色对于队长的一种尊敬崇拜。

就是夜袭洋行那一场，其实鲁汉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他能演，因为我们要在动作戏里头展现每个人的特色，比如彭亮是潇洒飘逸，鲁汉就是孔武有力，那怎么表现孔武有力？他真的可以。

0: 主创团队和田老师特意为这个新版的铁道一队设计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装置，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装置里面有一个喝酒的桥段，里面就有很浓的人物的内心对抗和我个人的圆滑的表现方式，面上看着像在跟他喝酒，在跟他推杯换盏，心底里又惦记着游击队员要攻打洋行这样的一段双人舞，也用了很多手法跳进跳出空间时间来完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
1: 他进来找我，我可能压根儿就是很冷漠，压根儿也不看他那种感觉，

0: 其实现实主义题材里面，宗伟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大反派，所有的狠毒、军国主义，所有的最残暴的那些点都要在他身上体现。他面对我来都是那种，你拍一下我，就我都得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最狠、最残忍的那一个，我是最恨他的，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让他以为我自己人要得到讯息来给彭亮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烟斗，这个道具也是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锚点，但是烟斗变成了我最后的破绽，所以我的人物塑造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那个烟斗。
1: 在剧中我发现了王强遗漏的烟斗，我就玩它就像玩个凳子一样，最后还把它杀掉。

我们当中有一段戏，就是我们副队长跟日本军官孙伟，他们俩就是在中间周旋的时候，就像刚才王强副队长说的，他的烟斗是一个破绽。我们看到这个烟斗之后，就感应到我们的队长可能在这个周旋当中被孙伟给杀掉了。我们要背上我们的枪，要去为我们队长去报仇，才有了最后的血战威山虎。

我们有一场叫勇打票车，就是扒火车嘛。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更能展现出每个游击队员的个性和特色，都在那一场，我觉得把它放大到了极致。

火车应该是全面胜利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得到武器以后要干的最大的一票，那一段是全员出击的。在扒火车过程当中，应该最细心的王强在火车上掉下了他的烟斗，然后松伟拿起那个烟斗，这不是王强的吗？他为什么会在火车现场？非常关键，所有的观众也是最喜欢的一段戏，他们就说哎呦太真实了，好像就是真的看到了火车在台上，然后你们飞驰在火车上。

山东秧歌里头中国男人那种外表看起来是稳的，但内在是激情迸发的，你觉得他生命是四射的鲜活的。那山东秧歌女人呢特别的复杂，而且特别的难跳，就是胶州秧歌是宁碾春刃，因为胶州秧歌是有一个历史，就是曾经的女人要裹小脚，所以她的身体是在扭动当中来回的重心转换当中成了鹅罗的三弯九动十八态，其实就是曲线之美，它不是一个亮相，不是一个停留，它是在流动当中的一种舞姿，它是个流动的一个动律，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想体现在我们的家乡好那个女子舞蹈舞段里边去。

洋秧歌呢，就是提和沉的那个，就是非常强烈，它有女人的那种坚硬，又有女人的柔美，盘旋，然后身体像麻花一样拧动的，它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我们提炼到舞台上，就是在从容内敛包容大爱里头的方林嫂的那种稳，你会在她的舞段里看到她的端庄内敛，可以看见她的那种生命的热血是更加强烈的。

我是李晨赛，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她其实原本就是一名安于生活的普通百姓，因为她见证了战争，看见了家园遭受危难之后，慢慢地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队员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认为她既是拥有女性的温柔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也是顽强不屈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吧。

觉得方丽嫂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她是代表了那个战争年代的一个群像，所以我并没有去刻地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有过什么样的壮举，反而是在这部剧当中去体现她最温柔、最温暖，以及对刘宏的一种敬佩和深情的表达吧。

方颖嫂和刘虹的双人舞。我认为它好看的点在于，这三段双人舞是将家园的责任和儿女的爱情柔和的很恰当的几段双人舞。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战争年代独有的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战争滋养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是苦难年代下的一种相互支撑吧。

在第一段双人舞当中，我认为他的处理更加偏向于克制且有一点点小小的试探吧，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但是我认为三段双人舞是有一个时间线的推移的嘛，所以我觉得在作品当中还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个过程，就是从相识，然后到两个人有了一些爱的火花，到最后他送他去战场的不舍。

我觉得刘虹和方林嫂的爱情能在这个剧里升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做到那种好像两个人一对眼神胜过了千言万语的那种感觉，它可能超过了很多动作或者技巧或者托举，真正做到两个人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然后用一种很民间的方式，很有韵味的方式去营造在那样紧张、激烈、惊险的一种气氛下的一丝喘息，一丝美好吧，就是人心里彼此支撑的那一点点东西。同样，这个磨盘的形象，我们在酸的舞蹈当中有不同的运用。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同心圆的这种感觉，两个人一起在走这个磨盘，然后把这个爱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两个人一同望向一束光的时候，两个人背影的那种托举状态。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送别吧，方林嫂。第三段情感会更激烈，会更爆发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要割下心中那份小我。然后要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刻实现。

我是谭晴雨，在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梅妮。我觉得女性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更多的是色彩上的不一样。

它是非常细腻的。对于梅妮这个角色而言，它是明亮的，这种明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且有力量的。他其实一直心里是特别喜欢小坡的，因为他们青梅竹马，他们年纪也不大，所以相对于就是中年的爱情来说，他们可能是少年的懵懂的那种冲动，相对来说更加的热烈的，有一种非常热烈的火花，就是感觉像有粉红泡泡，非常粉嫩的一段，让观众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下来了。

他们的爱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动作的处理上，可能更多的运用了这种缠绕八字圆这样一个动律，这种动律把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是从一个最初的那种羞涩的相互试探递进到一个彼此的惺惺相惜，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最后去一起赞叹，去赞叹这种美好，去留恋这种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直接的。

0: 我认为，尤其像方林嫂和梅妮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出现就是让铁道游击队队员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家园，这个底色。我们的美好都是他们奋斗的方向，
1: 然后又让他们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寄托。

新版《铁道游击队》，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它从民族民间舞的元素出发去进行了所有的编排和编创。从我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所有的舞段的重新的编排，个人人物的塑造，都是从一个山东 younger 的角度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版本当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

0: 我们在去年的首轮演出当中，男性的舞段确实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次二轮的演出当中，我们进行了更好的升级，把男女的舞段进行了复排，也新编增加了女性角色，把女性也融入到了游击队当中，展现了男女共同的青年风貌。
1: 女生的舞段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家乡好里边，而且因为整部舞剧其实它更多的是男生的戏份偏多，每一次女生舞段出现在舞台上或者出现在这个叙事里边的时候，它其实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开男女之间的气质上的不同，也是去体现在铁道游击队这个故事下，我们不违和的展现女性的一种柔美也好，坚毅也好，或者不同的气质也好，这个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

田路导演一起来完成这个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面的工作，让我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关注到了民间舞的这种创作和动力，尤其是山东秧歌的那种身体的动力、那种身体的体态、那种丰富的节奏型，而且我觉得它那些动力带出来的那种情感，可以是家乡好里的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黑鼓舞里的那种非常壮阔、非常有家国情怀的那样的形象。这一次的这种尝试吧，也是让我对民间舞有了非常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的表演上，包括肢体上，有了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二十四级民间舞系的同学们到了今年的第二轮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成长了。他们这个中间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舞台的历练，二是他们个人也是因为更多的实践，本身的技术水平表演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1: 在第一轮演完之后，我觉得到了今年再复排再提升再修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都更深了，哪怕是群舞里边的一个形象，他都会去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整个的分量其实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们这一次在个别的段落会有一些更加出挑的设计，希望能够在一些核心段落，就是比较关键的剧情推进的时候，更加的去把舞美整体的视觉服化道都用得更好。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历史几年，今天把它带到铁道游击队，因为这个剧太特殊了，它就是山东的，就是鲁西南的。山东秧歌是这么的有动态，有动感，有灵动性，又有内敛，又有大开大合，又有视觉好看，又有内在情感的一个舞蹈。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将古镇游览、光影观影、非遗展演、惠民消费深度串联。市民游客只需要凭借一张省内电影票根，就能解锁观影、餐饮、购物等多重专属福利。
1: 国庆假期首日，南浔古镇人气高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江南水乡的秋日韵味。夜幕降临，在古镇丁家桥夜市，备受欢迎的灵湖鱼灯非遗巡游精彩上演。造型灵动，惟与摇曳的鱼灯逐光而行，穿梭甲午塘河畔，搭配丰富的民俗展演，古朴热闹的水乡夜景，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南浔非遗的独特魅力。
2: 我是从杭州来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非遗鱼灯表演，超级震撼，那个鱼的尾巴还会动，感觉这趟真的来值了。
1: 赏非遗、逛古镇的同时，系列惠民福利同步派送。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持续发放观影专属优惠券，依托全新电影加文旅融合模式，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不再只是观影凭证，更是覆盖古镇吃、购、游、娱的全域福利通行证。不少游客在漫步古镇街巷，感受非遗魅力后，走进城区各大影院，沉浸式畅享光影盛宴，解锁多元丰富的假日休闲新方式。
3: 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很好啊，又可以看电影，然后这边商场里面还可以给你打折，有优惠，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和优惠政策。

0: 我觉得可玩性很强。
1: 据了解，本次跟着电影游南巡国庆系列活动深度整合非遗展演、光影观影、全域商贸资源，覆盖南巡古镇景区、城区各大影院及辖区140余家优质合作商户，所有观影优惠券、票根折扣、到店赠菜等专属福利，国庆假期全程有效，持续可用。
2: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电影优惠券近万张，带动电影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15%。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立足电影加文旅这一个主题啊，持续开展电影票根优惠活动，让更多的这个游客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啊，整体形成一个电影加消费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3: 国庆假期首日，多地结婚登记点照常开放，许多新人特意选在这一天登记领证，用小家的圆满为大家的昌盛添上一笔温暖的底色。
1: 国庆节当天，苏州部分结婚登记点照常开放，上午9点已经有新人早早赶到耦园，在登记点有序等候填表颁证，随后在亭台楼阁间拍照留念，把领证变成了一场充满江南韵味的仪式。
4: 也是想要与国同庆嘛，我们二位就从外地特意穿的汉服过来办理结婚登记了。今天早上的话6点就已起床了，我9点就赶到这边。
5: 我们从相恋相识都在10月1期间，正好今天是我们恋爱的7周年，所以选择今天过来领证，也是沾了国家的喜气吧。
1: 新人们选择在国庆节这天领证，也让这份人生仪式多了一层与国同庆的特殊含义。
6: 我们是考虑到一个便民服务举措嘛，就是很多外地的游客其实他们是很希望能够带了到耦园来办理登记结婚的，但是大多数只有长假的时候才有时间过来。
1: 在江苏无锡，南间公园等4个特色结婚登记点正常对外开放，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登记结婚。
7: 很开心在这么有仪式感的日子里和我的先生正式组建我们的小家庭，往后我们会互相包容，好好过日子。
8: 国庆领证感觉特别有意义，家国同庆，很开心今天和爱人开启新的人生阶段，未来我们好好相伴，也祝祖国越来越好。
1: 节前，无锡市民政局发布消息，国庆假期首日将全天开放寓意相思情长的固山红豆，尽显水乡柔美的月城花塘，洋溢现代浪漫的南间公园，传承传统典雅的荡口古镇4个特色结婚登记点，为新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领证体验。
9: 许多新人也希望在祖国生日这一天许下对婚姻的承诺，所以我们为了满足新人的心愿，我们为爱加班。
3: 宠物消费市场也迎来一波节日热，国庆假期外出旅游的市民增多，宠物寄养迎来预订高峰。近日，记者走访多家宠物店，了解到不少门店国庆寄养笼位预约数量均高于往年。
1: 近日，记者在浙江宁波余姚城区一家宠物店看到，寄养区域整洁有序，独立隔间划分清晰，工作人员正为到店宠物喂食、添水、清理笼舍。店铺负责人介绍，每年国庆都是宠物寄养传统旺季，今年咨询和预订热度更高。
10: 基本上国庆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我们一般的话就提前2周左右都是需要提前预订了。
1: 为让寄养宠物更好适应门店环境，门店除基础看护外，还推出精细化照料服务，日常管护兼顾宠物运动、清洁和情绪安抚，区别于传统单纯笼养寄养模式。
10: 像我们店内寄养的话呢，我们会每天早晚带狗狗出去溜溜，然后在饭后进行擦脸、刷牙、梳毛，然后呢还会在下午的时候额外给他们去喂一点下午茶、小零食之类的啊，让狗狗更好的去适应我们店内的环境。
1: 门店负责人同时提醒，宠物寄养前要确认宠物疫苗在有效期内，如宠物有慢性病或特殊用药需求，应提前告知门店，并在寄养协议中写明相关注意事项，明确突发情况处置方案，避免后续产生纠纷。
3: 目前，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3代幼虫危害盛期，为治理美国白鹅，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一场抓毛毛虫大赛，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11假期全程赛场不打烊。游客们纷纷化身森林守护者，参与虫。

0: 害防治，在趣味互动中学科普护生态。
1: 逛动物园能看动物看风景，您见过组团抓毛毛虫的吗？最近啊，北京的毛毛虫是上了热搜，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别出心裁，开启了一场全员抓毛毛虫大赛。你看这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的参与生态保护，可谓是趣味满满。
2: 比赛开始，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随处都是认真找虫的身影，有的是单兵作战，有的是家庭出征，也有组团前来比拼的游客。树荫下、树干上、步道旁的绿植丛里，大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不少游客还总结出一套捉虫秘籍。
3: 打开盖之前要摇一摇，给他们都摇晕了，不然一开盖就跑了。
4: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他们喜欢在草地里面，就是树叶下面钻，然后就是树干上面比较多一点。
2: 园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辨别美国白额幼虫，规范捡拾收纳，安全防护注意事项。不同于生硬的科普课堂，一场趣味比赛让大家亲身走进林间，直观认识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实打实学习到了生态保护知识。
5: 它的食性非常杂，它几乎是不挑树种的，它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啃秃一棵非常大的大树。
2: 美国白鹅外号森林超级干饭王，也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属外来入侵物种。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旺盛期，其繁殖力强，加之近年冬季偏暖，北方雨水增加，植物长势好，食物充足，以及自然界能压制它的天敌昆虫少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秋季美国白鹅短时间爆发。工作人员介绍，北京野生动物园树木繁多，美国白鹅幼虫也较多，除了自身防控外，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也能发动游客参与防控灭虫，既能物理防治虫害，又增强了游客入园体验。大赛还设置了趣味奖励机制，根据捡拾虫害的重量排名颁奖，一等奖可获10张园区门票，也让大家的护林行动更有成就感。
5: 一共是我们的136名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然后共这个抓取了21斤的美国白鹅幼体，这个大概呢是70630条。
0: 记者2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

0: 跑步、跳绳、羽毛球、乒乓球，这些随手就能参与的体育运动，您都带孩子做过哪些？没时间，太累了，不喜欢，是不是您惯用的借口？喊娃一百次，不如陪娃运动一次，孩子的成长需要您的陪伴。那家长可以陪孩子做哪些运动呢？如何将体育融入家庭，更好地发挥其独特育人功能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从事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的资深体育专家叶茂盛老师和近视运动员，也是教练员，同时在陪孩子运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范小林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探讨如何陪孩子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体育教育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刚才我们在先导片当中看到了啊，我们的很多家庭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体育教育，希望呢能够培养孩子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如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呢？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跑起来爱上运动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体育教研部教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市大体协学生健康体适能分会科研部主任叶茂盛老师。
2: 叶茂盛老师深耕于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资深体育教育专家，曾担任2022北京冬残奥组委会项目知识官方介绍片解说词撰稿人，北京市总工会冬奥知识宣讲专家，全国越野滑雪赛裁判员，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

0: 教练员范小林老师。
1: 范小林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0: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100位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家长，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孩子们在家庭当中体育锻炼的问题，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您家的孩子都多大了？易老师，
2: 我家儿子10岁了。
3: 嗯，哦，我姑娘今年23周岁了。
0: 哦，那范老师保养得太好了。
3: 谢谢谢谢，
0: 有这么大的女儿了。嗯，那平时像您两位都是从事跟体育相关的职业嘛，那会怎么样陪孩子锻炼呢？
2: 我们家因为就是我也算是教体育的，所以平时的可能这种爱好比较广泛，然后像我们家也会篮球啊、羽毛球啊、那个游泳啊、轮滑呀 啊包括板球啊、射箭啊、飞盘
0: 全爆了。
2: 就是陪着玩一玩，玩一玩，我们就是兴趣。水平一般，水平很一般。
0: 就是因为可能您涉猎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说带着孩子一起就参与参与，
2: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范老师呢，因为您一直是从事竞技体育嘛，
3: 对对对。
0: 那您女儿会不会像您一样，就是也让她选这行呢？
3: 我从小让她有这方面的锻炼，但是她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从小呢，我就跟她在一起运动，这是真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他就住校了，所以基本上他的锻炼我没有缺失。
0: 那其实就是跟两位聊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问题啊，您两位肯定是侃侃而谈，但其实对于普通的家长来说啊，可能知道体育很重要，但是又无从下手，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哎，怎么动啊，动什么，去哪儿动，这都是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看看咱们的家长对体育教育都有哪些了解。
4: 田径吧，还有球类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最主要的
5: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6: 不太了解
7: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跟传统理解上的教育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8: 光说体育啊、体育课呀、什么这个还比较清楚，一说体育教育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4: 家庭的和学校的吧，因为家长在家里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主要的两块时间，一个是家庭，一个学校。
9: 现在占比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家庭方面。
10: 我觉得可能家庭和那个学校的话5-5分吧。
11: 知道那个运动方面比较社会比较多了解，其他的不太了解。信息来源方面是社会来的比较多。
0: 看过这个小片感觉啊，每个家长好像多多少少对于体育教育都有点了解啊，现在肯定大家也普及了这种认知，但是好像你看一说起家庭体育这个词儿，有的就觉得比较陌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有100位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也进行一个调查，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些家长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1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孩子会进行体育运动吗？ A 会，经常运动。 B 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 C 没必要了吧，学校里每天不都有体育课吗？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0% 的家长选择 A， 经常会带孩子运动。 53% 的家长选择 B， 偶尔会带孩子运动。27%的家长选择 C。
0: 好，谢谢我们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刚才选 B 的最多啊，就是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哎，我也选 B， 就是不是我们不练啊，但是没那么刻意啊。但是你看，也有家长选择，平时都有体育课就够了。两位怎么看？
2: 这个观点呢，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我既是体育老师，也是一个家长。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简单一些。我们的语文课的课时量比体育课要大的。那么我们的阅读习惯是在课堂上养成的吗？
0: 对，好像每天都要读一读。
2: 对，他这个叫学校和家庭的分工是不同的，学校主要负责传授知识技能，而家庭，特别是我们家庭。

0: 体育我们叫主打一个爱和陪伴。
1: 对，
0: 我们有一个算是家庭体育的一个小口号哈，就是叫没有疯玩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或者叫快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一生的。
1: 嗯，
0: 我们希望是家长和孩子们能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啊，家庭体育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体育锻炼能够给人一个叫我们那叫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叫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我说我的经历哈，我从小学然后一直大学到研究生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觉得自个儿走得挺顺的，包括后面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去了清华做博士后，刚开始那第一个学期极为痛苦，因为你突然感觉到叫碾压式的那种优势。
1: 哦，
0: 身边的人太优秀了，
1: 山外有山。
0: 对，就是我每次开组会都觉得很惶恐，我也完成了任务，但是他们都超额完成。然后下去加班，你加到12点，加到1点钟，加到2点钟，清华你随时24小时都有人在加班，然后就会感觉好像很无力，你永远感觉追不上。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还挺特殊的一个事是那个疫情来了，
1: 嗯，
0: 然后校园就封了，
1: 嗯，
0: 就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看到周围的人太优秀，你又追不上，
1: 嗯，
0: 然后呢又感觉没有人可以帮你，其实特别痛苦。然后很幸运的事情是，那个组里面的导师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就定期提醒说你们要去运动，
1: 嗯，
0: 然后就选择了跳绳，
1: 嗯，
0: 然后呢从每天就是一次可以跳100个、200个，然后后面到几百个、1000个，每天跳，然后呢出一身汗，就感觉哎好一点。体育它给了你一个，就是当你失去对所有的掌控感的时候，你对身体的掌控感是有的。
1: 嗯，
0: 人通过对身体的一种自控，能够慢慢的建立你的自信。
2: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孩子要有一个运动习惯，
2: 是的，
0: 就万一有一天或将来他有
2: 释放口，
0: 对，不太顺利的时候，
2: 对，
0: 他能够找回自己。
1: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可能您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现运动能有这么好的功效哈。
0: 没有，真的没有。包括那个我劝我爱人带孩子运动也是这个理由，说你想过他有一天可能会不开心，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身边，他身边如果没有人可以劝他，那什么可以帮他？
2: 对，
0: 那个习惯，那个从生理上产生的那种控制感，
2: 对，
0: 那种自信能帮他撑过来。所以我们劝大家就是给孩子至少留一个说他无助的时候能够帮他恢复自身掌控感的那么一个小工具、小帮手。
2: 对，
1: 哦，所以说不应该就觉得学校那点时间就够了，如果他回家还能够有这种余力能够哎多运动运动，
2: 对，
1: 只能是对他有很多的帮助。
0: 是，
2: 对对对。
1: 嗯，那范老师怎么看这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 我觉得必不可失，特别是家庭这一块儿，
1: 嗯，
2: 不能作为我们家长就把这个学校这一块儿就推掉了，就说是我就只要学校就可以了，我们家庭父母都不用管了，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从我自己感觉来讲，就像刚才这个叶老师说的那样子，体育它可以完美人的人生，
1: 嗯，
2: 就包括清华它的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无体育不清华，
1: 对
2: 吧？完美人格守在体育。他为什么两个高等学府都把体育放在首位？
1: 嗯，
2: 这就是让我们家长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体育可以从小贯穿到老，都离不开体育。我就希望我们从小就希望给家人和孩子呢，就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这种氛围。
0: 对对对，
2: 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个起到这个第一导师的这个作用。
1: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不仅是适用于您教育孩子，其实自己啊锻炼也非常适用，
2: 对，
1: 这对于我们大人同样适用。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你有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嘛，家长，嗯，对吧？
1: 对，
2: 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对，您说的对，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2: 对，
1: 你自己身体再不好，你说你可怎么办？
2: 对，我希望跟通过我们就是竞技体育的，嗯，让更多的人有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我们也有的家长说了啊，
2: 嗯，
1: 说这个因为现在学校其实是增加了一些体育的课时，觉得孩子在学校强度挺大的。像我们家孩子呢，他自己还报了学校的校队打打篮球，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学校就够了？回家我要是再让他去锻炼，会不会这有点超量了呢？
2: 不会超量，因为学校它只是一部分。比如说这节课我是40分钟，
1: 嗯，
2: 我可能这个分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出来，
1: 哦，
2: 我身上还有能量。这个不能说是你觉得他发挥，要看孩子情况去定。孩子说妈妈，我今天还想去打球，小伙伴还没让去打。你今天在学校已经上了1小时的体育课，你还打什么呀？
1: 啊，对，我经常说这句话。
2: No， 这绝对是不要看孩子自身情况去。
1: 那我
2: 他想去，
1: 他老想去玩去，那这
2: 玩挺好的，说明他有这个体力，有这个能力。他只要孩子有。

0: 这种天性，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去，一定要去释放他这种天性。嗯，作为我们家长，绝对不要去。他如果累的话，他自己就躺在那睡觉去了。嗯，这个孩子包括生病，他是没有一点隐瞒的。
1: 嗯，关于孩子的这个运动的。

0: 其实我们至少有一半的孩子运动量是不够的，如果严格一点的话，其实是80%不够。我们成年人是大概是至少20%没达到，就一周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的运动量，我们是不够的。
1: 时间
0: 就所以说家庭体育不仅孩子不够，大人也不够，赶紧一块儿去运动吧。
2: 对
3: ，
2: 您看，您一提出这种口号，又有家长有这样的声音了，说因为现阶段我们主要任务是孩子要学习，我们在学习之余啊，只要很健康，我这孩子没毛病，也不生病啊，天天挺健康，背着书包上学了，这不就够了吗？我干嘛还要下学非让孩子去运动呢？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呢？
0: 其实就是家长认为体育没有治愈重要，或者叫体育可有可无，这绝对是错的。北大呢，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说叫脑体双优。因为我们发现小孩如果先给他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体育锻炼，那么他回来之后他大脑的兴奋程度很高，他的学习效率就会很好。就是叫体育锻炼可以促进他的这种学习效率，甚至学习的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还有孩子的竞争啊，他除了这种就是智力啊体力啊，最后你会发现他会变成精力，会甚至变成性格的一个竞争。在体育锻炼里面，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情，就是他有特别明显的胜负，通过这个胜负的我们能看出孩子的性格。有的小孩他就会输了以后我们感觉叫输不起，他就哭，他就闹。这个事情你怎么劝，你怎么教育，其实很难改变，但是你可以通过体育来引导他，把他变成一种我们叫做说不服输的精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练那个射击的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教练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他就是不服，他谁都不服，他输了以后他就是不干啊，然后教练告诉他，你可以不服，但是你如果赢不了呢没有用，那你怎么办？那你去观察为什么别人会赢，你去想你该怎么练，然后教练教你一些，你有没有做到？他就开始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他成长成了这个就世界冠军。他告诉我讲，只要思想不滑坡，叫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种叫慢慢植根到他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孩子未来的发展，他会很努力的去想如何克服困难，努力的向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比可能做一两道题可能效果要更好，要更重要。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他也许做一道不会的数学题也是这个劲头。哎，我一定把它做出来，我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0: 对，
2: 其实它的解决方法其实是通用的。
0: 对，
2: 其实也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把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可能不仅仅是说我小学毕业啊，高考，可能要面向社会，
0: 对，
2: 将来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2: 困难啊。
1: 是的，因为体育呢，它有集体的合作项目，也有单人的这种自己拼搏的这个项目，对吧？
0: 对。
1: 然后靠你的毅力，然后我们永远有一个口号叫永不放弃。我就出现任何问题，我都要爬，都要爬到终点去。前段时间咱们也经常在网上
0: 对
1: 马拉松，是不是？
0: 那个就直接爬过去
1: 了，摔了他就最后硬是坚持爬到终点。觉得这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说说而已？就是在体育生活中能体现出来。给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是一种毅力的坚持，我觉得这样子会伴随他终身的。
2: 所以说我们这一季的家长朋友圈其实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跑起来。就我觉得让孩子跑起来这个意义可能并不是代表就是跑步，或者说就是几秒的成绩，可能他更多的还是这样一种体育精神在里面，并且能够受益一生哈。哎，那这又有家长这个问了啊，说我们现在目前参加体育考试，我们的各项指标都达标了，这不是体育课全达标了，那我回家还有必要再运动吗？
1: 体育课只是展示你那个别的项目达标了，并不证明你这个所有的身体素质就达标了。跑跳完啊，对吧？比如他摸高啊，灵活性啊，协调性啊，你只是跑我100米我肯定达标了15秒2，对不对？但是我要摸高呢，弹跳呢，我的灵活性柔韧性呢，灵敏度呢，它体育含的很多，
2: 它可能只有3到5项、啊、
1: 对，
2: 比较局限、啊、
1: 对。但是你要经常从事体育的话，它可以得到协调性、灵敏度，你的灵活性的柔韧性上全面去发展。
0: 孩子的成长啊，它有一个叫敏感期的问题。
2: 嗯，
0: 如果这个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像我们这个基本的发育规律是这样的啊，它就人一出生，它的这个叫肌细胞肌纤维的数量基本是固定的。然后呢，在青少年时期，它的神经会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个阶段如果它的肌肉和神经那个这种之间的这个连接搭建的特别好的话，它的运动素质就会很好。 然后我们一般建议说12岁之前要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去锻炼，去参与各种各样的锻炼。我见过一个

0: 初中生小孩，北京非常好的学校，成绩也很不错，班里名列前茅。家长呢就发现孩子叫身体不协调，
1: 对，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那个中考不有一个立定跳远嘛，
1: 对，
0: 我们起跳的时候都是向前摆臂，
1: 对，
0: 他是向后，他就只能跳一米，他怎么跳老师教了半天他不会，然后呢家长发现有问题了，送到那种培训班培训机构，最后考察完之后说你可以练，但是我不敢保证效果。那个孩子已经到初中，他已经过了12岁了。
2: 12岁之前才是生理敏感期，
0: 就是他有不同的敏感期。12岁之前是神经发育的敏感期，12岁之后就是青春期之后，13岁、14岁他是肌肉力量的敏感期，就大致可以这么分啊，不是特别精确。那个孩子就真的就后面就没有办法，像大学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
1: 不协调。
0: 我教这个叫旱地滑雪，它是一个平衡项目，
1: 对。
0: 每个学期都至少会有一个孩子，这一个学期他怎么着，他的脚就站不到那个板上，就像那个有点像轮滑这个项目，
1: 对对对，
0: 他就站不住，
1: 对，
0: 一个学期很努力之后，然后他勉勉强强争取及格，甚至还要补考。那个我们前段时间是我们这边招研究生，那个运动康复方向的，一个女生，笔试很好，复试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求她，比如完成一些这个按摩。就是你要把动作做出来，没问题。做出来之后，然后那模特说：“老师，我没有感觉，就他力量不够。
2: ”
0: 然后到测力量那个环节的时候，小女孩是一个俯卧撑都起不来。
1: 哦，
2: 没有臂力。
0: 她胳膊细的跟什么似的。说你按摩，你都把要点记住了，你知道按这个穴位做那个动作那个手势你全有，但是你没有力气，
1: 对，跟。
0: 然后后面那就没办法，她就复试就过不了。所以小的时候叫6岁之前，多做这种叫。跑跳头，对吧，然后呢就爬就翻滚，这种叫做对他
1: 就
0: 感觉
1: 就
0: 对哎对对，就是你也得田径的，
1: 就是任何项目都建立在田径的基础上。田径因为有10项全能，女子有7项全能，男子有10项全能，他就跑跳头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项目田径基本上你到12岁之前，包括15岁之前你就去练田径，你的协调性，你的灵活性，就是刚才叶老师说的那种灵感度啊，或者是敏感度，都可以给你练的，就说基本上不会，你到大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0: 10几岁之前学什么会什么特别快，
1: 对，
0: 但是你一过这个时间段，他那个神经链接没建立起来，你再让他发展就会很慢很费劲。
2: 那的确我们通过刚才的聊天更加的坚定了我们家庭体育教育的这个重要性，给我们家长一个科学的指导，就千万不要错过孩子的生理敏感期，他每个阶段学什么会什么，怎么长劲儿长肌肉，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多的去学习和了解，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可能再弥补真的是就很费劲很困难了。
0: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1: 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0: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伺候他后面疯狂记笔记，
1: 对
2: 啊，
0: 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旁边刷手机呢？
1: 对呢，
2: 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1: 对，
2: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3: 爸爸都是在外面看着的，
4: 我妈都不爱跑步，然后我就在家里自己跑步，爸爸在家里躺着。
5: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6: 因为他们吃减肥餐所以都挺瘦的，但我不能吃减肥餐，然后他们又不主动带我，所以我就挺胖的。
7: 有时候会，不过很少，
8: 平时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每周六的时候，
9: 自己出小区门口跟小朋友们一起去玩运动。
2: 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觉得这有人窥探了我们的生活啊，这有的太像我了。难免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是这么对付孩子的。那今天也有100位我们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我们也进入家长大多数，咱们一起来投投票。
1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经常陪孩子运动吗？ A.每天上班就很累了，哪有精力陪他运动？ B. 平时也会陪，都是我监督他运动。 C. 每天会留出一定时间，一起参与到孩子的运动中。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没有精力陪孩子运动。37%的家长选择 B. 会陪孩子运动。

0: 但都是监督孩子。28%的家长选择 C， 会全身心投入孩子的运动中。
1: 我也选 B， 我监督他运动，我一般都旁边玩手机啊，然后去玩去吧，然后我在这儿看看手机，啊，过一会儿渴不渴，喝点水，该回家了，我就干这个啊，我监督他运动。那今天其实很多的家长跟我选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也给你一个机会跟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好，请连线我们的这位家长。您好，这位家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
1: 那您家孩子几岁了？
2: 我们家孩子今年9岁，上3年级。
1: 那平时您会陪孩子运动吗？
2: 我们很少带孩子运动，因为我跟孩子爸爸都觉得自己缺少运动细胞，所以我们就给孩子报了几个运动类的课程。我们觉得找一些这种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运动，要比我们家长带着好多了。
1: 好的，谢谢这位家长。哎，我觉得他说的挺好啊，这我自己不报，我花点钱交个辅导班，这行不行啊，叶老师？
3: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是对的。
1: 嗯，
3: 但是并不是说家长就完全不用参与的，或者就是我在旁边我刷刷手机，我看一看，我催一催，提醒一下就好了。家长的这种榜样作用，或者家长这种示范作用，对孩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爸爸和妈妈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说爸爸哈，我们有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如果想让孩子去做什么，把他交给爸爸，让爸爸带着去做。
1: 大多数爸爸都不做，
3: 这是爸爸的问题啊！这要批评爸爸啊！爸爸这个角色呀，他就会天生的那种力量感呢，安全感，会让孩子有这种就是比较安心的、勇于去尝试的这样的想法。
1: 嗯
3: 啊，当然妈妈可能会更重要。
1: 嗯，
3: 上海体育大学的熊欢教授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妇女体育的一个研究，就是一般妈妈说：“哎呀，我好累啊，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呢，他就比如说在青少年的这个辅导班，然后那个旁边开一个舞蹈班，
1: 嗯，
3: 然后家长把孩子送进来，你就过来练习跳舞。经过8周的这个训练之后，啊，这结果很明显，妈妈从体能也好，从这种心理认知，包括她的这个对家庭，甚至就是叫整个家里的这种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变化。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感受到了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我们还是说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之后呢，她会带来她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1: 哦，
3: 爸爸妈妈很重要。
1: 哦，是爸爸妈妈都要动起来。
4: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位妈妈啊，就是，您别说没有运动基因这事儿，咱们不是说去参加奥运会哈，就是一个动起来就行，没要求说必须得达到什么水平，对吧？
4: 对，
1: 咱只要动就行。
4: 是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刷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儿子和他妈妈一起考研的事情，
1: 嗯，
4: 让我很震动。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子考研的时候，因为本来就觉得很辛苦很累，然后他母亲就不知道说我用什么的方法去激励他。他说：“那行，咱俩一起考。”就怕他的儿子去放弃这件事情。
1: 嗯，
4: 结果呢，他就跟他儿子一起去报的研，去考的研，同样去复习。结果呢，两个人都考研了。儿子考到了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妈妈好像也是被中南还是哪个大学也给录取了研究生。
1: 太了不起了。
4: 嗯，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还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
1: 嗯，
4: 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1: 对，
4: 对不对？完后你还可以给孩子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对 对， 对，
4: 要他有时候在跑的时候看，哟，妈妈在后面追我呢，或者爸爸在后面追我呢，是不是？他有一种那种，哎呀，我一定要不让爸爸妈妈赢了我。
1: 嗯，
4: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显示了孩子这种刚强坚毅的一面。所以我就建议一定要父母，就像我们叶老师刚才，一定要去参与进来。
1: 嗯，
4: 过多过少都是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甩手掌柜的那是
4: 对
1: 不可取
4: 的。对对。
1: 那，刚才其实叶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就是说比如你给孩子送到一个什么培训班，你在旁边也参加一个。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课程，就亲子课程。
4: 对
3: 对对，
1: 哎，亲子啊，露营啊，包括我看有亲子的瑜伽呀，
4: 对，
1: 亲子的舞蹈啊，
4: 对，
1: 很多很多这样的。
3: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走，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4: 对
1: 啊，
3: 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在旁边刷手机呢？
4: 对呢，
3: 你应该跟他陪他一块疯狂运动，然后回家之后再带他疯狂运动。
4: 对，
1: 对，
4: 家长也不要把自己这置身于室外。
1: 嗯啊，那我也替这个双职工的家庭这说几句啊，就是平时上班确实有时工作强度也。

0: 较大，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招在有限的时间就是能够有一些高效率的这种陪伴孩子运动的一些方式呢？咱也给他们出出招，
1: 比如说跳跳绳啊，爸爸在跳，带着孩子跳，
2: 对对，
1: 妈妈在跳，带着孩子跳，
0: 这个还不用场地，到楼底下，
1: 楼底下就可以，
0: 楼道里有时候也行，
1: 对，也可以，是不是？这样也有娱乐性，还有跳一些跳花样也可以。当当当，上课了，有位同学迟到了，那个时候报告，然后那个跳进来，然后就
0: 哦，一带一，
1: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做这种，也是有游戏中也有儿歌的。
0: 不应该，我拿一秒表，好，开始走，跳，跳完了好，
1: 那也比较枯燥一点，是吧？对，
0: 那等于孩子一人在那付出，孩子就。
1: 对对对，很累，
2: 对
1: 对, 对，
2: 他感觉是在被处罚，
1: 对对对，
2: 你参与进来就没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2: 其实像我们在最近这个，就尤其是疫情之后，其实我们有特别好的资源。疫情期间，老师带着学生从事的那些东西，都是家里面可以练的。
1: 对，
2: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六岁以下的，你可以上网去搜叫感觉统合游戏
0: 哦，感统游戏，
2: 对对对，感统游戏、那个特别好，像刚才范老师提到说那个拿东西打气球啊，家里拿一沙发垫，然后吹一气球，打就好了，
1: 对，
2: 平衡啊什么这些都可以练到，然后贴一根那个胶带，然后小孩踩着走，对吧？练习平衡
0: 哦，然后那个就跟马路牙子似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那咱们原来咱们上体育课那种推小车，对吧？
1: 对，
2: 家长推着拿着就抱着小孩的脚，让他向前爬。
0: 哦，对对对，
2: 正着爬了之后，
0: 这个太简单了。对对对，什么都不用买，直接抬。
1: 对，臂力也不错，练的。
2: 正着爬完之后觉得不够刺激，反着爬。然后呢，那个
0: 反着爬啊，是挺难的。
2: 我现代人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肌肉练的特别少，容易摔倒。
1: 对，
2: 现在你给他练，让他倒着爬，其实特别好。

0: 家庭剧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家庭里面。
1: 对。
0: 然后现在是特别火，就是那个叫《长安街骑行》，爸爸妈妈然后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发现北京这种骑行的人太多了，导致现在就自行车卖的比电动车贵多了，
1: 是吧？
2: 是吗？对对对。
0: 其实啊，就是家长说这个叫时间呐、啊、精力啊这些，就确实是现实的困难、我们也就觉得挺累的。但是我们回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跟别的时间相比啊，周一的早上会觉得更累？
1: 嗯，
0: 反正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其实特别不喜欢周一早上上课，孩子们就同学们普遍的状态不好。
1: 哦，是不是周六周日玩的呀？
0: 不能算是，就是其实我们感觉是大家的叫放松的方式不对。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常见的放松方式，家长一回来沙发上一躺，开始看手机，然后刷，或者叫晚上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刷到后面也不困了，然后呢慢慢的就有一种叫什么叫负罪感，或者叫说有虚度光阴之后的焦虑感，然后呢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你还会更累。所以说不能放假，一放假会更累，因为放松的方式不对。正确的放松方式应该是去叫我们叫说弥补你的活力不足。现在的疲惫，其实城市人的这种疲惫就是活力不足，去运动。我有时候课比较多，一天六节八节，可能上一整天，真的挺累的。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休息。中午上完课了，学生们都走了，我们去健身房去撸铁，活动一下，一身的汗，而且这个叫你的呼吸呀、心跳啊这些全上来了。再平静下来之后，下午心情很好。
1: 哦。
0: 啊、晚上回来你再陪孩子什么的，其实特别好。
1: 不会那个完了以后特别累吗？就是昏昏欲睡，不会吗？
0: 不会。您试、
1: 哦、我这一看就是从来没运动过。
0: 您试一次就知道了，运动完了之后呼吸变深了，没有气短这个事儿，然后肌肉那种叫酸胀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说、挺舒服，很放松，而且你发自内心的就是高兴。就我们还说那个就是生理问题，
1: 分泌了多巴胺。
0: 对对对对，它就是这样
3: 愉快的
0: 愉快的。那我们家小朋友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是，那么你把书包放下来，我们开合跳
1: 啊、哇，
0: 先来那么两组跳，开合跳，既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仪式。他这个就是心跳、呼吸调整完之后，坐在那儿学习，效率很高。完事之后
1: 啊，真的
0: 再练。
1: 哎呦，那我的误区一直以为千万不能先玩，玩完了你心就浮躁了。
0: 他不是玩，他是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血压、心跳、
3: 心肺度，
0: 对的，
3: 兴奋度，
0: 就你这个叫大脑很快你就觉得这更清醒，然后他就开始写作业，效率高。完事之后。

0: 就你可以去玩了，你想玩什么都没问题。
1: 嗯，
0: 像我们家有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小孩的也是啊，今天他的量没到的时候，他不想睡觉。
1: 嗯，
0: 妈妈我不想睡，我想再玩一会儿，我想再看会儿书，或者再听个故事。那不行，我们家是练引体向上。
1: 嗯，
0: 家里装一个那个杠。
1: 哇，
0: 然后呢，小孩呢，他体力不够的话，你加两根那个弹力带，他脚踩弹力带在那儿练。全家啊，一人一组。
1: 哇，这是体育之家呀。
0: 而且就是你三个人练的话，这个间歇也刚刚好。
2: 对，
0: 然后呢练完了之后，小孩洗洗澡，他就躺那儿就睡了。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我们真的认真的建议大家哈，你试一次，你试一次你就明白了。体育就是我给你怎么讲你都不一定会同意。
1: 一定要真动起来。
0: 对
1: 一定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跟我一样啊，都选 B 的这些家长，我觉得听完两位老师的这个答案都应该行动起来。你看，既让孩子身心健康了，让咱自己哎也挺拔了，精气神也好了，
2: 对，
1: 这个全家的这个家庭的体育氛围又起来了，全是好事儿。
2: 是的，
1: 所以咱们真的是要跟孩子一起动起来。
3: 一般每个周六或者周末都会带我去跑步、跳绳、游泳什么的。
4: 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
5: 妈妈呢？
4: 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6: 爸爸妈妈还会带我去游泳、滑雪。游泳的时候，我妈妈有空可以陪我一块游；滑雪的时候，我爸爸会教我和我一块滑雪。
7: 他们俩都会打乒乓球，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那个跟我去在楼下打会儿。没有，他每次都是拖着我要去的。
1: 我看过了这些家庭，我觉得真心羡慕啊，觉得家庭体育氛围特别的好。嗯，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吧，应该。那我也想问问了，今天正在线收看我们的100位家长朋友，平时你们在家的时候有跟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吗？那孩子对于你们的这种体育互动是怎么样评价的呢？
8: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陪孩子运动时，孩子愿意参与吗？ A 还挺愿意的， B 不太情愿但也无法拒绝， C 有提出过太枯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孩子很愿意参与家庭运动。33%的家长选择 B，孩子不太情愿参与家庭运动。47%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觉得与家长运动太过枯燥。
1: 哟，这个结果两位老师想到了吗？居然孩子们都对家长的这个付出不太买账啊！47%的孩子都觉得有点枯燥，没意思，是不是还是我们这个家长的方法这个差点意思？
2: 因为他首先我讲应该是他没有从孩子的兴趣出发，是不是叶老师？
0: 对，
2: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家长强加给孩子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你比如他现在我不喜欢跳绳，你非得让他去跳绳，那就是你俩就起着对抗了。什么事情叫默契？就说我也喜欢，你也有兴趣，这就成了。我要是不喜欢，你就要强加给我，那我就跟你对抗。
1: 我就在想啊，这47%的家长挺冤枉的，就是他们一定都是参与了孩子的体育学习、体育运动，
2: 对，
1: 但孩子还不落好啊。
2: 是的，这就适得其反，
1: 嗯，
2: 是不是不可取的？作为我们家长是配合的，
1: 嗯，
2: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成年人，他们不懂的，因为他各方面思想性都没有成熟，
1: 嗯，
2: 所以我想喜欢什么，只要我们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就应该去配合他，
1: 嗯，
2: 是不是？
0: 从理论上来讲说，这种枯燥感呢，它是属于一种疲劳，所以我们家长带孩子运动也要考虑这些问题。一定的间歇，然后呢不同的内容。像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家可能带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虽然玩的不精，孩子有兴趣啊，练练跆拳道不想练了，觉得哎那我们去玩游泳。游泳你觉得说哎爸爸你这游泳也太差了，那没有意思，那好咱换个别的。
1: 哦，他如果中间放弃您不会批评他吗？
0: 当我发现我的实力不够的时候，说咱就换点别的内容。你觉得说你真的想去玩这个，那我给你报班，咱找更专业的老师来教你。
2: 更多的是娱乐性。
0: 作为家庭体育，我们就是爱和陪伴。
2: 对，娱乐，对。
0: 然后呢，这个我教不了你了。然后呢，你去班里面，你去找你的队友，找你的教练。然后呢，我这儿能带你玩的，是吧？你
2: 怎么开心怎么来。
0: 对，
1: 就是家庭的这个体育，其实咱们应该跟你报的那个班也有所区别，是吧？咱们毕竟不是老师，
2: 对，
1: 也本着这个教育孩子的这种愿望，
2: 重在你们俩参与的，
1: 哎，还是一种陪伴和互动性。
2: 对，
1: 我觉得可能这个能够提升

0: 提升这个孩子的这种感受。
1: 对，
0: 就你增加一些趣味性，少一些这个枯燥的或者苛刻的一些指标，
1: 对，
0: 可能孩子就会高兴。
1: 对，家长也高兴，孩子也高兴，
0: 嗯，
1: 这样就身心合一。
0: 不过呢，刚才呢您说的这个几点，比如说在家打打气球啊，掰掰腕子，有时候在我理解，我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不算体育运动，觉得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这是玩儿呢。
1: 然后包括比如说是你房间还是有那些六岁以下孩子喜欢躲猫猫，藏到柜子里，是不是？这都是他也是在跑步满街满屋里去找你吗？他也是运动，你玩半小时他也会出汗的，
0: 嗯，
1: 是不是？他有时又是因为他那个思想和心灵，他只能处在觉得，哎呦，我藏起来家长找不着我，你要找着我他会，你也很惊喜，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姑娘小时候特别爱玩，只要家里一来人，他就跟人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哎。
2: 是的，就是从理论来说啊，我们
1: 对
2: 就体育呢，我们把它其实分成几个阶段。
1: 对，
2: 第一个阶段叫 play， 就是玩耍，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我们动起来就好。然后后面慢慢孩子再大一点的话，我们叫 game， 游戏阶段。
0: 嗯，
2: 然后呢，我们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目的。然后如果再玩的再专业了，就变成我们所谓的体育。那么所以说家庭里面就没有必要把它想的说我一定搞得跟奥运会似的，你不可能也对吧？咱就是。
1: 就是
2: 玩起来，然后呢，就后面慢慢的，对吧？然后呢，他的水平上来了，家长的这个能力也有了，我们可以带他更严格一点，更严谨一点。
1: 对，
0: 哎，我突然还想到有一种家长啊，就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是特别喜欢，哎，他就让孩子去学这个，并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予以指导。我这个很多男性就是爸爸，哎，比较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孩子不一定跟你是一样的兴趣，就比如有的爸爸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篮球，就100%让自己儿子学，这都不用问。
1: 嗯，
0: 然后爸爸在那场边，我看见，呵，
1: 哎，
0: 这激动，
1: 对，
0: 指点，你站不对了，
1: 对
0: 啊，你怎么不动啊，不踢啊，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爸爸，群情激愤的，那个嗨点都到这儿了。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孩子也没有享受到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快乐？
2: 我这个角色是这种双重的，
1: 啊，
2: 既是老师，然后又是家长。
1: 对，
2: 然后爸爸这个怎么着，我就发现我跟对待我的学生和对待我的孩子
1: 不一样，
2: 肯定没办法，
1: 不一样。
2: 就是孩子，你总会觉得你，因为好像感觉这种怎么说呢，我就喜欢挑他的问题，哎，这动作不对啊，这怎么着？但是我在我学生那里，哎，怎么啊？加油，再来一次。
1: 对，
0: 我发现也是这样。
2: 你得调整，然后呢，我们就那好，今天不是体育，
1: 嗯，
2: 今天我们就是咱哥俩玩会儿，哎，然后呢，那个这个动作我这么做的，你看你能不能行？
1: 对，
2: 做的不行，忍一忍，
1: 重来，对，
2: 忍一忍。
0: 看我们跟这100位家长朋友，还有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啊，咱们今天就是家长朋友圈，咱们大家共勉。你可以给我点赞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的一点啊，很对，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项目里你自己家长特别擅长啊，你不要居高临下的去跟孩子玩，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1: 对对，
0: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咱们玩的时候让着孩子，
1: 对，有点湿热的那种精神，
0: 哎，不是让他能享受到这种体育的快乐，这个项目他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成功的这个快乐，他才能爱上这个项目。
1: 对 对, 对，
0: 刚才聊的这么多啊，咱们在最后呢也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啊，
1: 嗯，
0: 那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简单方便的一些好玩的游戏，
1: 嗯，
0: 适合烘托我们家庭体育氛围的
1: 啊。我总觉得田径虽然很枯燥，但是我觉得任何项目都离不开田径。你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你都可以放到田径上面去。
0: 嗯，
1: 它是所有项目的基础，所有的项目也离不开它。
0: 嗯，
1: 它可以再从身心上，从它的各个方面的体能和它的协调性、它的灵敏度、它的柔韧性，他都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小学这六年当中，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就让我们还跑跳玩，得到身体的全面发展，这个最重要。
0: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简单，就基本上就是
1: 很实用。
0: 哎，每天好像跑跑跳跳，这都
1: 是对
0: 一个运动。
1: 是的，
0: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项目简单，但其实时间要够长，对不对？
1: 对，它基本上你每天能保持到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应该问题不大。
2: 刚才范老师说的其实特别好，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孩为什么他喜欢看 iPad 玩电脑？他就是因为他每点一次鼠标啊，他都会有一个反馈。然后我们给孩子进行这种家庭锻炼的时候，也要其实利用这是一种人性，我们都希望追求我的动作、我的行为能有反馈出来。
0: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那么在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要给他一个叫明确的，或者叫可以量化的，或者叫他可以看见的这种类似叫记录。我们家儿子就是带他练引体向上，一开始他可不愿意练了，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呢，练了一周之后，有一天突然跑过来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知道吗？今天篮球课上掰手腕，我把班上最壮那个男生都赢了。”他特别兴奋，说：“这肯定的，小男生就是这个大概十来岁，就是马上进入青春期了之后呢，他这个力量他开始觉醒，慢慢的萌发了。而且我们上肢力量是弱的，引体向上这个项目，你知道全国平均的这个数量是多少吗？高中生啊，3-5个平均。”很低的，所以他练这个效果很快就出来，然后现在每天主动练，而且后面发现了一个，就是慢慢练的时间久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的坐姿，他的这种就人变得更挺拔了，后背的力量有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给他拉起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说，家长带孩子运动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你小孩比较小的话，比如我们在冰箱上贴一个记录表，是吧？今天你跳绳跳了多少？然后呢，我们那个做游戏，然后你记录是多少？留一个记录在这儿，然后呢，他就既可以跟自个儿比，也可以跟家长比。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形成了习惯之后啊，这个记录对他就没那么重要。他前期的这个培养
2: 习惯养成了，对，
0: 很好。
1: 所以这个运动其实是为了培养他的一个运动习惯，咱们不是说就为了这一天两天。
0: 先开始之后，后面你发现了孩子有什么天赋啊，有什么乐趣啊，他去搞什么都行，动起来就行。
1: 就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就是让孩子跑起来。
2: 对，
1: 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出了特别多的招，但是呢，可以一开始都从趣味性着手，让孩子先爱上运动，爱上这个体育，慢慢的培养他一种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受益终身，让我们的整个家庭也更有这种体育氛围。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这100位我们家长团的朋友们。那也希望呢，您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这种阳光和活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

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火恐龙计划。
1: 之前，胡胡和兔兔只能抵御零下50度的低温，熊熊可以抵御零下80度的低温。面对寒冷的冰川，你们总是力不从心，我的苛责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2: 所以我们只能从冰雕创作中寻找价值。
3: 我还变得十分刻薄。
1: 你们离开后，其实我很自责，我一直在研制可以让你们像我一样抵御极端严寒的设备。幸亏流星那篇关于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让我研究出了可以把我们极地动物的生物能量转化成热能的发光发热头灯。哎，快戴上试试。
4: 流星，谢谢你的帮助。
5: 不客气，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不过呀，要先委屈你们几个进入小雨点内。
4: 没问题。
5: 我为小雨点加装了飞身功能，可以一变四，四变一。
1: 不愧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流星啊。
4: 哇，太神奇了。
6: 完成。

0: 青天博士，这个真的能复活祖先吗？
1: 当然，我可是天才。
0: 哦，
1: 接下来为这只霸王龙注入活力，让它变得鲜活。
0: 祖先他怎么行动起来怪怪的？
1: 大概是因为被强行复活的，还缺失一些生命力。

0: 发光发热。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1: 他们不会也丧失生命力了吧？
2: 我们这样被融化太显眼了，所以需要伪装一下。
0: 有道理。
3: 他们什么时候也被融化了？
4: 可能是误操作。
5: 怎么还多了个流星？
6: 站住！把他们几个继续冻住！
0: 雨点魔方，飞身！
7: 雨点魔方，召唤风暴战锤！
8: 雨点魔方，召唤彩虹杖！
6: 啊吼！雨点魔方，召唤闪电剑！
9: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10: 彩虹杖，召唤彩虹机甲！
11: 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0: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0: 刘星，这都是你制造的。
1: 我把小雨点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变成武器，而且我发现了机车的隐藏升级属性，可以在武器的协助下变成机甲。简单说，小雨点吸入动物后变成的武器就是机车变机甲的钥匙。
2: 真是太帅了，我感受到小雨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3: 哇，太酷了吧刘星。
4: 霹雳，他们好像无视我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聊天，
1: 而且刚才一直在欺骗星云。
5: 太狡猾了，
4: 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刘星，赶快实施你的计划吧，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冰河时期，只有激发火山，用火山喷发的力量才能融化冰雪。
1: 闪电接着，
3: 这是
1: 我发明的火山喷发诱导器，可以催化火山内部的岩浆喷发。
3: 刘星，你太棒了。
2: 刘星，你竟然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
1: 我还要谢谢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
0: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弃你呢？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员。
3: 没错，四个人在一起才叫宇宙护卫队。
1: 大家，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3: 我速度快，我去引导地球各地的火山喷发。
0: 去吧，我们来对付超甲恐龙队。
1: 好。
0: 啊！

0: 走开，快走开！
1: 这些恐龙太碍事了，还是先把他们冰冻吧。
0: 对，先冻住他们。
2: 好的，霹雳。
3: 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恐龙。
4: 都冻住吧！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
0: 这回轮到你们了。人呢？快把他们找出来！
5: 明白。
1: 星云倒要看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
0: 藏哪儿去了？
4: 噔噔，快出来！
0: 到底藏哪儿去了？
2: 风暴在这儿！
0: 别让他跑了！再吼！
5: 撤！
4: 冻住了，
1: 发光发热，嘿，接招！彩虹，你被星云发现了！跑哪儿去了？就是这里了，看我的！闪电飞风！哇，这也太好用了吧！嘿嘿，下一个，嗨，嗨，这，嗨，嗨，
5: 撤，撤，
0: 撤，嘿嘿嘿，风暴没有冰块了，这下看你怎么抵挡我们的攻击啊！嗨，嗨，别想跑！黑洞，我们追！
2: 明白。
5: 接招！
1: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缤纷彩虹炮爆！彩虹，来个美丽的对决吧！又是这些犯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风暴，
5: 看我的！
6: 没想到冰冻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
7: 发光发热，
1: 一力之力，缤纷彩虹炮爆！

0: 来个美丽的对决吧！啊！又是这些犯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风暴！
1: 看我的！好！呀！
2: 缤纷彩虹泡爆！哎呦！哎呦！
3: 没想到冰毒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你们两个打得这么专注吗？有啊。霹雳黑豆，流星现在注意力都在银河身上，快攻击他！
4: 流星小心！
2: 缤纷彩虹炮，
3: 机会来了，星云！
0: 风暴彩虹流星小心啊，
5: 对不起，我又连累大家了。
6: 流星不要这么说，我们是队友，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打败超级恐龙队，救出大家。
5: 对不起
6: 流星。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聊天？
7: 闪电，剩下你一个了，别马上变成冰雕吧！你啊，你怎么躲？
8: 好，

0: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1: 最后一个还要负隅顽抗。
2: 闪电、风暴、彩虹，还有流星，你们怎么不动了呀？
3: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只顾着和银河战斗，大家就不会被冰冻。
4: 自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快用流星伞融化笼罩机甲的冰川。
3: 可是我现在机甲动不了，根本无法操作流星伞。哎，我真是太大意了。
5: 流星，不要自责，
6: 只要我们护卫队四人在一起，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7: 还记得宇宙护卫队守则吗？大声说出来，保护动物的安全，
8: 守护动物的天性，
6: 维护大自然的和平。
3: 紧急时刻保持冷静，
9: 遇到困难永远不要退缩。
4: 这种团队的力量真是让人感动啊！还记得我们北极四人组的口号吗？
1: 当然记得，每当温度低到极限，我们都会喊起来：
10: 发光发热，啊吼！
11: 发光发热，
1: 发光发热，
4: 发光发热，
9: 发光发热。啊，
8: 武器产生了共鸣，
9: 发热，
12: 发光发热，
9: 发光
1: 什么声音？
9: 发光发热，发光发热。
0: 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战斗力的资源。
9: 发光，发光。

0: 刘星，多亏了你为机甲改装的能力，就在刚才，团队的力量让机甲和北极四人组的耐寒属性结合得更紧密了，我们和机甲的磨合也更默契了。
1: 刘星，还记得你加入宇宙护卫队的时候说自己要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吗？恭喜你，你做到了。那就一起试试吧。流星伞升级了，你们的武器也都具有了反射光线的能力。
2: 这不可能。
1: 特工，
0: 没关系，风暴战锤也可以反射光线。彩虹，现在冰冻射线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快把冰冻枪切换到近战模式。
2: 还有这个功能。
1: 我们上吧。
3: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4: 走开！
1: 闪电炫光击！
5: 呼啸风暴锤，
4: 不要啊！
1: 发光发热，
2: 好荒原，
1: 百变流星伞。平林，你是不是要生气了？
2: 没错，我生气了。
1: 这一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反弹，大家一起来反弹。
0: 好主意。
5: 好主意。
2: 不要啊。不好。
5: 呼啸风暴锤，
1: 闪电炫光击，
3: 缤纷彩虹罩，
1: 你灿流星伞，
0: 流星，干得漂亮！
6: 最后一招真是太酷了！
0: 可恶，差一点就成功了。地球本来就是超加恐龙队的，
2: 下次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反派就是话多。
0: 岩浆即将融化冰层，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恐龙冰雕放回地下。
1: 收到。
5: 风暴力量，
3: 彩虹能量，
1: 你来搬这个。
7: 这个好。

0: 宇宙护卫队，你们在地球的表现都传回了宇宙总部。由于流星研发的新机甲过于先进，已经超过了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新装备。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团结协作，互相信任，让我们看到最强大的武器就在你们心中。因此，你们的进阶考试直接通过，恭喜你们！
1: 耶、太好了！
2: 太棒了，流星，你真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机械师。
3: 我现在也有点这么觉得。
4: 现在是不是想再挑战一次那只恐龙啊？
5: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没错，
7: 宇宙护卫队，出发！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前歌不辍，薪火永续，教室里的长征回响系列报道，看一所以红军烈士命名的学校如何把伟大长征精神融入教学机理，在少年心中种下红色种子。半部电台传薪火，满馆书香育新人，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看青年学子如何在品读馆藏中浸润红色基因，涵养人文情怀。赛场内外皆闪耀，聚焦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大学生志愿者如何用专业服务擦亮最美中国名片。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总书记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工作部署，今天与您一起学习。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树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来关注今天。

0: 的校史里的长征回响。在广西桂林全州县咸水镇，有一所以红军烈士名字命名的学校，鲁塘张宏基小学。在这所学校传承长征精神已然成为常态，深刻融入教学过程的机理当中。
1: 1934年9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渡过湘江后进至鲁塘村，其后为第17师51团。
2: 在广西全州县咸水镇鲁塘村张宏基烈士墓前，同学们整齐列队聆听烈士的故事。90年前，张宏基带领部队抢占了盘龙岗阵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在战斗转移中中弹牺牲。90年后，孩子们静静听着这段故事，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成为他们眼中的一束光。当孩子们走进墓碑，一笔一画地重新描红褪色的名字，薪火与传承的分量不言而喻。
3: 我感觉徒步过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累，但是呢，比不上红军战士的那种步行的那种力量。描红的时候就是一笔一笔描上去，浑身充满了力量。
4: 他们的担当也是非常重，在今后我也要学向他们学习，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2: 授课教师告诉记者，学校常态化组织缅怀先烈活动，这不仅是对先烈的尊重，也是一堂更易于感知的思政课。同时，学校以烈士名字命名班级，将红色基因烙印在孩子们成长的每一步中。
1: 来到我们红军烈士墓，看到我们周边这个战斗的一个场地或者说阵地，那么孩子们更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当时战斗的一个困难，以及红军战士们坚决保卫国家的这种坚定信心。1年级叫张宏基班，2年级叫黄冕昌班，3年级叫易荡平班，4年级叫沈树清班，5年级叫陈翠玲班。
2: 红色精神不仅存在于思政课上，更是深入到了学校教育教学的机理中。来到鲁塘张宏基小学的校园中，一块军事训练场引人注目。同学们在咸水镇人民武装部武装干事带领下进行模拟军事训练。这份特殊的训练不仅让同学们强健了体魄，更将伟大长征精神践行于学习生活中。
5: 有这个匍匐前进、翻越矮墙这个等训练科目，模拟军队400米障碍，我们一个礼拜有6节课这样子。穿上军装，他会觉得很自豪。
6: 对我说，最有难度的是独木桥，它能提升我的平衡能力。我们面对这个会更认真一点。
3: 军训训练体验虽然我觉得很苦，但是我只要想到红军战士们比我们苦10000倍，所以呢，我就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想要现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后才能为祖国做出一份贡献。
7: 是一个常态化开展的一个国防教育课，它呢是将红色文化和这个国防教育，还有我们的这个健康第一的这个办学理念，就是3位一体，就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融合，主要是培养孩子们这个强壮的体魄和这个爱国强军的思想。
2: 据了解，下一步学校还将进一步把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各学科教学中，并全覆盖地培养红领巾讲解员，让红色真正成为孩子们的基因。
7: 体育课还有我们的这个思政课平时的语文课，我们的老师呢也会去讲我们泉州的这些红军的故事，把这个课程就是相融合，将我们这个学校的每一个孩子呢都培养成这个红领巾讲解员，让每一个孩子去都会讲这个英雄们的故事，讲这个红军战士的故事，讲这个湘江战役让他们就是从被动的去接受变成主动去学做红色精神的这个弘扬者。
0: 今天的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这里珍藏着学校数十载办学育人的珍贵记忆，一件件年代久远的教学老物件见证着老一辈教师的匠心治学。依托西军电文库特色特藏空间，西电图书馆跳出传统文献借阅的单一功能，转型成为面向理工科学子、传承红色校史、浸润治学初心、厚植人文素养的特色育人第二课堂，让沉淀岁月的校史文脉

0: 持续滋养青年学子成长成才。
1: 你知道吗？70年前的大学课堂上就已经有手搓的 PPT 了。我身后的这些挂图呢，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个世纪50年代教师们的课堂课件。那么他们现在被完整的保存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西军殿文库中。年代呢，老师上课是这个样子的。老师上课，助教抱着今天课堂上需要用的3到4幅教学挂图，然后老师讲一张，助教去切换一张，就像今天老师们切换 PPT 一样。所以我们称它为艰苦时代的人工多媒体。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由半部电台起家，在长征路上坚持办学。学校将绵延95年的红色根脉搬进一处展藏一体的特藏库西军殿文库中。除了老物件，西电优秀教师的手稿、板书、经典著作、历届优秀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课堂笔记也被收录在文库中保存和陈列。
1: 梁昌红老师的一个展区，这个都是梁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们直接去拍摄的。然后梁老师上课他是不带教案的，他的教案都在脑子里，然后手上拿常拿3根彩色粉笔，然后去书写这样漂亮的教案。包括像他那样寥寥几笔绘成的牛顿、爱因斯坦，包括猪八戒的形象，都是非常的栩栩如生。
2: 走进文库展区，复刻实景石凳上的自习室也格外引人注目。一棵大树绿荫如盖，树下石凳石桌静静陈列，还原早年西电学子露天苦读的场景。
1: 曾经80年代，我们西电北校区本门外是有2排石凳的。那个年代的学生，他们喜欢，坐在石凳上进行自习，然后进行早读。后来是因为市政建设的需要，然后它被拆除掉了。然后我们就在文库里重现了这一景。它并不是仅是一个展示的空间，我们也希望能发挥它的空间性，提升它的育人效果。
3: 西电文库呢，是我们做文化育人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后续呢？我们也希望利用先进的一些技术来做好这个文化育人的一些空间建设啦、场地建设啦，这种文化的熏陶会更加的宜人化。
2: 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理工科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向来以科研实干为底色，而西军殿文库的打造让硬核的科研气质配上了温润的人文底蕴，为学校复合型人才培养赋能助力。
3: 我们也在要求啊，我们理工科的学生要一定要有浓厚的这个人文素养，因此呢，我们在学校里边除了开了人文素养的一些通识课以外，我们也希望在图书馆里边通过这种人文书籍和人文环境的这个熏陶啊，不断地提升理工科学生的这种人文素养能力，以便于他健康的成长，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连日来，各地抢抓金九银十秋招黄金期，举行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搭建高校精准的校企对接平台。近日，南昌理工学院举行2027届毕业生金秋启航只等你来秋季供需双选会。本次双选会共汇聚20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8000多个就业岗位，覆盖科技、互联网、智能制造、新能源、教育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专业领域。
4: 对口的专业会更多，就比如我是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的，我可以投简历的企业就有很多。
5: 房企脱岗超过150家，那么房企脱岗的转化率呢，也达到了15%左右。我们还加大了毕业实习这个环节，让学生到企业当中，通过产教融合，在企业里边做论文、做实习，然后在不断了解和锻炼当中来选择企业，也让企业选择学生。
0: 近日，江南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首场大型招聘会暨董事单位校友企业专场活动在里湖校区体育馆火热开展。302家优质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涵盖机械、电子、软件、半导体、环保等多个行业领域。一些企业还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包括安家费、人才补贴、无息购房贷款等，吸引优秀毕业生加入。
6: 目前的话是机电相关的专业，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售前，还有我们一些海外的一个销售岗位。我们这边会对于我们的应届生、硕士的应届以及以上的应届生的话，会有安家费和人才补贴，分别的话是20000和8万。
0: 在求职过程中，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空间和

0: 就业地域成为毕业生们关注的重点。不少学生表示，希望能在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找到一份薪资合理、发展前景良好的工作。
1: 我觉得我理想的薪资是一个月10K到12K这个范围，地理位置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首先我会考虑这个长三角这一块，比如上海、杭州或者无锡，我觉得都挺好的。
2: 我们也精准地邀请到了就是往年在我们学校有真实招聘，就是成功招聘我们学校的学生的企业做一个精准邀约。这样的话，我们首场招聘会的所来的企业，对我们学生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意向更强烈，然后更能够精准的匹配。
3: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广西。近日，广西圆满完成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续贷发放工作。本次续贷分为八月、九月两批落地，共计发放贷款59.21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8.91万人，发放时间较往年提前了一个月。贷款的资金将直接拨付至学生的就读高校账户，优先清缴学费与住宿费，剩余款项留存学生的个人账户，用于在校的生活开支。我们了解到，广西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计总发放规模91亿元，首贷业务发放工作将于10月下旬推进完成，以确保助学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好事办好。好，来看看云南。近日，云南省人社厅、教育厅联合印发通知，推进高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课证融通改革，认定对象为全日制在校学生，不含培训学员及成人教育等。认定职业工种及等级需与本校的专业对接，按照成熟一个确定一个原则确定。认定采取模块化教学、分阶段考核、累计计分、综合认定一体化模式，推动学习及备考、毕业及拿证，以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好，再来看一下浙江。近日，台州市教育局通报了全市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工作进展。目前，全市的646所幼儿园当中，有499所开设了托班，托育教育一体化幼儿园占比达到了 77.24%。下一步，台州将持续加大公办幼儿园托位建设力度，丰富小时托、临时托及养育指导等各项服务内容，同时开展托班课程设计研究，以推进托班教师轮训工作，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在婴幼儿健康管理、科学喂养、疾病预防、早期发展指导等各个方面深度合作，让幼有善育在台州可以更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0: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上，活跃着不少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用专业服务让盛会运行更流畅，同时也真诚传递着中国形象。今天一同走进他们的亚运故事。张文斗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最近一周他选择在不耽误科研的前提下来到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做一名志愿者。在他看来，这段经历不仅是在服务一场盛会，也让他从运动员身上感受到体育的拼搏精神，为他未来的学业发展带来启发。
4: 我的主任务是马拉松的医疗志愿者，副任务是爱知国际展览馆的会场运营。我也很喜欢听一些运动员的采访，然后从他们采访当中知道他们一步一步从低谷当中走向赛场，走向领奖台这样的故事，也非常的鼓励到我自己。包括我自己面对学业和生活上比较低谷的时候，我也经常会用这些精神来鼓励自己。
0: 亚运赛场上，像张文斗这样的中国志愿者还有很多，不少中国留学生也选择加入这场盛会，在各自岗位上服务赛事，连接观众。
5: 负责乒乓球场馆的媒体相关工作，增强一下自己与人沟通协调能力。然后另一个呢，是也帮助一下国内来的，包括在日本过来其他城市过来参赛的观众们有一些更好的观赛体验。
6: 观众引导，然后检票，还有场内秩序，这些可以和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吧，因为场景是不一样的。
7: 一些安全保障上的工作，其实想要看到我们中国

0: 我的体育健儿，看到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发挥他们的这个热血以及努力，对我来说，无论是这个学习以及之后的工作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亚运会不只是竞技盛会，更是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舞台。在这里，中国志愿者也成了一张张流动的中国名片，他们以专业服务助力搭建交流平台，也在真实互动中拓宽国际视野，传递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0: 我们中国人是更加传统大气，以及其实在这种国际赛事上，有一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精神还是需要有的。
2: 我晚上住的那个青旅里面，其实住了很多亚运会的志愿者，然后有从中国来的，有从韩国来的，然后也有印度的、日本的、马来西亚的。然后我们中秋节那天晚上就坐在一起聊天，可能大家语言都不是很通，其实就是在我们这样的连说带比划的交谈当中，这样一个一个偏见就被打破了，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加了解。
3: 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交流，可能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通过这些细琐的事情，然后对彼此就是有更深的一个印象，然后学习到了更多。
1: 这段特别的志愿经历也让他们对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有了新的体会。他们期待把这份收获带向未来的人生舞台。
4: 跟我一起工作的就是另一位志愿者，然后她大概已经40多岁，是一位妈妈。一个女性除了妈妈这个身份之外，她可以为了自己的热爱然后去分配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也给了我一些启示。
2: 可以更加了解体育赛事的这样一个举办的过程，然后也能更深刻的体会到运动员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永不言败的这种体育精神，然后并且我希望以后如果能有相关的机会，能够从事和体育产业相关的工作。
1: 过去不少学生中午只能趴在课桌上休息，手臂发麻、脖颈酸痛成为普遍困扰。2026年2月1号，推荐性国家标准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正式实施，新疆多地学校试点推行可躺式午休课桌椅，推动学生午休从趴睡向躺睡转变，为学生创造更加健康舒适的午休条件。
5: 中午14点，在乌鲁木齐市第62小学5年级5班，学生们只需简单的提、翻、拉、按，短短几秒便可完成上课桌椅到午休小床的模式切换。可躺式课桌椅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以往趴桌午休带来的种种不适。
6: 椅子一拉就变成了小床，躺在上面腿也能伸直，背也不疼，非常舒服。中午睡上一觉，下午也可以提升自己的精力。
5: 同样，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第一中学，学校早在2025年春季学期就启动校内午休托管服务，学校配置了2460套可躺式课桌椅，让全体学生实现在校躺睡自由。
7: 在教室里休息，桌椅也很舒适，也为父母减轻了负担，同时也提升我们的学习效率。
5: 可躺式课桌椅推广过程中，教室空间有限，班额大小不一，是不少学校面临的现实考验。针对这一难题，吐鲁番市实验中学立足本校实际，分类施策，盘活校舍资源。学生人数较少的教室全员配置可躺式课桌椅，班额较大的班级在教室最后一排布设可躺式课桌椅，同时设立午休专用教室。在满足午间躺睡需求外，大课间也对外开放，供学生放松休整。
8: 我因为离家比较远，所以说我中午在吃完饭之后，我一般都会来这里午休一下，用来提高我下午上课的状态。
5: 一张张可躺式课桌椅守护着孩子们午间睡眠与身体健康，也实实在在牵动着万千家长们的心。
9: 我家孩子以前放学回家，他的第一件事不是找饭吃，而是跑到床上趴几分钟。自从学校配备了午休躺椅以来，他回家后的精神状态明显好多了。
10: 让这个孩子舒舒服服的进行午休，后续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午休椅的这个投入力度，争取让更多的这个学生午休需求得到满足。
1: 正值国庆假期，从赣江之畔的古老书院到充满神奇的科技场馆，孩子们在诵经典、探奥秘，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别样假期生活。 赣江碧波之上，始建于南宋的白鹭洲书院矗立于江西

0: 绿洲，700余年文脉绵延。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来自江西省吉安市北门小学的学生们来到白鹭洲书院，开始他们的研学之旅。活动从诵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开始。
1: 和同学们来这里研学，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先贤们那种浓厚的读书氛围和文化传承。
0: 书院还推出雕版印刷、漆扇手绘等手工体验项目，搭配主题打卡、文创选购等新业态，让传统文化变得可触可感。国庆假期期间，山东省滨州市组织学生走进詹化区科技馆，开展趣味研学活动。展厅内涵盖力学奥秘、光影变幻、电磁探秘、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多个主题展区，各类互动展品生动直观，趣味十足。
2: 这次科技馆研学活动特别有趣，我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开阔了眼界。
0: 10月1号，位于重庆万州的三峡科技馆正式开馆，场馆围绕科学、文明、未来主题设置星宇探梦、智趣未来、科学风暴、生命律动、成长天地五大展厅。你好 AI、 万象智联、协作机器人、飞跃三峡、战斗机虚拟驾驶等互动体验项目成为孩子们的热门打卡项目。
3: 有很多有趣的项目我都没有玩过，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科学知识，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模拟赛车和勾股定理的学习项目。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华诞同庆，山河幻彩，让我们携手奔赴新城，祝愿祖国欣欣向荣，祝愿大家假期快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业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

0: 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3: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4: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5: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6: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9: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0: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1: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

0: 州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

0: 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1: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2: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1: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3: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像我们这古建筑，
4: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5: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6: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7: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9: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0: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1: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2: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3: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5: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

0: 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2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

0: 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 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

0: 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运华章。

0: 接触魔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1: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0: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2: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2: 铁杵这么粗，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3: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4: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5: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6: 飞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英雄。
0: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坚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

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腻，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负荆请罪，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期，蔺相如凭借智慧与勇气，屡次为国立功，被赵王封为上卿，排位比将军廉颇还靠前。廉颇心中很不服气，
2: 为赵国立下了那么多战功，蔺相如凭什么在我之上？有机会我一定让他难堪。
3: 大人，前方是廉颇将军的马车，咱们绕路，让廉颇将军的车先过。
4: 为何要躲避？大人您不必怕他呀。
3: 我并非惧怕他，敌国不敢攻击我们赵国，是因为知道吾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我们要以国家安危为重啊。

0: 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他被蔺相如的胸襟震撼，猛然醒悟。
1: 他说的对啊，为争个人义气，不顾国家安危，我真不应该。
2: 我要去给蔺相如道歉。
0: 廉颇脱去战袍，背上荆条登门，诚恳向蔺相如认错道歉。

从此两人冰释前嫌，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共同保卫国家。负荆请罪，个人事小，家国为大。真正的勇气是放下身段，知错就改。

0: 从传统的开颅手术到仅凭手腕微小窗口的穿针引线，神经介入技术正在重塑脑卒中的旧址格局。这毫米之间的微创突破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护脑智慧？面对日益年轻化的发病趋势，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精准预防，避开那些致命的隐形杀手？今天让我们遇见护脑防线上的坚守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彤。
1: 我们知道神经外科是掌管着人体最高级的中枢司令部，所以很多人说神经外科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科室。您在神外已经30多年了，您还专攻这个神经介入术已经是20年左右的时间了。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领域呢？
2: 神经介入本身呢是就是一个毫米之间定生死的技术。这项技术引入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的成熟和发展也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吸引我的。我很荣幸在20多年前勇敢地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也是直接见证了这个神经介入技术的壮大和发展。
1: 那您觉得神经介入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2: 神经介入最核心的价值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6个字：创伤小，解脑优。我们是使用微导管微导丝经过血管到达了那个脑部，然后以最小的创伤来解决最凶险的疾病。
1: 我们知道人的脑部它的结构是极其精密的，而且其实脑部的疾病可以说是病情瞬息万变的，而且如果重的话是非常致命的。那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挑战呢主要也是有2个方面。一个是人才和需求。在我国脑卒中已经成为居民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和最主要的致残原因。那么培养一个成熟的神经介入医生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顶尖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病人多医生少，所以医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呢，是对于医生的身心来讲，我们这个介入手术是在放射线下进行的，单台手术所接受的放射线量最高可以相当于做1000次 X 光片，长时间累积的射线对医生的身体损害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我们医生手术的时候需要穿戴这个20到30斤重的这个铅衣。在闷热的环境中长时间的站立，有的时候手术时间也是得要几个小时的。所以医生的这个对医生的体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们还有就是经常有一句就是通俗的话吧，可以说是神经介入医生就是用自己的健康换取病人的生命。
0: 提到脑卒中，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开颅手术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画面。随着医学的进步，如今的神经外科医生已经能够像穿针引线一样，从大腿根到患者手腕打通一条更加安全舒适的微创通道，为脑卒中患者带来新的生机。
1: 大家所了解的这个脑卒中，其实可能以前大家知道的是狭义的脑卒中，但其实它是分为2类。
2: 对，
1: 您能跟我们科普一下吗？
2: 行，这个脑卒中来讲，实际是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这个缺血性卒中，举个形象点例子呢，就是水管堵了。就是人血管内的，比如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比如血栓，把脑血管给堵了。脑血管脑组织就会缺血缺氧。这一类的疾病呢，发生率大约占到80%左右。这些人群呢，主要包括了，比如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的老人。那么还有一些是青年卒中。青年卒中呢，其实除了这些传统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些非传统的因素，比如说是动脉的夹层，心脏的卵圆孔未闭，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那么出血性的卒中呢，举一个形象例子，就是血管破了。血管破裂，血液涌入到了脑组织内，破坏或者是压迫了脑细胞，造成了脑细胞的损伤甚至于死亡。这些呢主要常见于血压控制不好的病人，还有一些病人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脑动脉瘤啊，或者是脑血管畸形啊等等这些基础的疾病。
1: 缺血性的卒中和出血性的这个卒中，他们造成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不一样？
2: 其实这两个 严格来讲造成的后果实际是一样的。
1: 嗯，
2: 为什么呢？它主要最严重的后果那么就是死亡。
1: 嗯，
2: 好一些的我们叫严重的神经功能缺失。
1: 嗯，
2: 这里严重一些的老百姓所说的植物人，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都有可能会造成植物人。
1: 嗯，
2: 那么再好一些的可能就是比如咱们也是常见到的偏瘫了、失语了等等这些严重的神经功能缺失，实际它的就是因为都是造成了脑细胞的坏死、神经功能的损害。
1: 嗯，
2: 那么结局实际是一样的。
1: 过去其实如果是卒中的话是要开颅进行手术，对吗？但现在其实医学进步了，我们现在主要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2: 很多病人首选的是微创手术，相对于这个传统的开颅手术来说，神经介入手术是从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进行穿刺。
1: 嗯，
2: 然后开一个就大约比这个咱们常规抽血的这个针眼大一点的这种大一点针眼，用这个微导管到这个病患的部位进行手术操作。
1: 嗯，
2: 那么这个病人来讲呢，头上就没有大的这个伤口，
1: 嗯，
2: 损伤小，恢复也比较快。
1: 嗯，所以相较于过去脑卒中那几乎都是要开颅进行手术，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从大腿根部来进行手术。然后我知道其实您的团队一直在研究用更加轻松或者说预后更好更安全有效的方式，就是从手腕这个地方，对吗？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2: 这个叫那个经桡穿刺的脑血管造影和脑血管病的治疗。
1: 嗯，
2: 经桡入颅呢，目前来讲，其实在国内已经是很多医院已经是主流的一个操作的通路了，包括在我的医院。这里呢，其实是相较于这个股动脉穿刺，它是还是确实是有一些优势的。
1: 嗯，
2: 因为股动脉穿刺呢，做完以后，病人要绝对的卧床12到24小时。
1: 嗯，
2: 这个呢，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2: 那么经桡穿刺呢，桡动脉是比较表浅的，那么这样的操作的时候手术出血也比较少，损伤也比较小，相对股动脉穿刺的并发症相对也要低一些。那么首先一个就是安全性要高，对于病人来讲呢，就是舒适度会大大的提高，因为他做桡动脉穿刺他就不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了。
1: 嗯，
2: 那么如果是全麻进行的手术，全麻后病人在床上四肢也可以自主活动，
1: 嗯，
2: 那这个舒适度肯定要好得多。桡动脉的这个穿刺完了以后呢，手术后就是敷料的包扎，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拆掉。
1: 嗯，
2: 那么住院时间也会比较短。有一些那个病人的比如一些单纯的检查性的操作，可能住院2天就可以出院，那个大大的缩短了住院的时间。
0: 脑卒中这个曾经的老年专属疾病，如今正悄然向年轻人伸出触角。面对日益年轻化的发病趋势，我们该如何用科学的筛查构筑防线？又该怎样用正确的急救知识为生命保驾护航？
1: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脑卒中它的患病人应该说是逐渐的年轻化了，这个到达了一个大约什么样的程度？
2: 有一些文献表明，就是报道的现在目前国内的每4个卒中病人里就会有一个青年卒中。
1: 嗯，
2: 其实这个比例确实还是很高的。
1: 嗯，因为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才30来岁，

0: 但是就已经发生了脑卒中。那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个患病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1: 首先一个肯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一个就是肥胖等等，这些是一个很可以说是这个叫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另外一些呢，就是咱们现在工作，这个尤其一些年轻人熬夜呀、那个久坐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造成这个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另外呢，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有一些另外的就基础疾病，比如刚才我说到的动脉夹层，还有一个就是心脏的卵圆孔未闭等等，这些它是有一些基础疾病造成的。这一些其实确实比较常见的是青年卒中的病人。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你可能要开始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
1: 其实，最主要一些呢，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不注意，比如说偶尔的头晕，还有偶尔的嘴麻，或者是一侧肢体的麻木，甚至于可能突然哪一侧肢体手，比如拿着吃饭拿筷子拿着，突然没拿住，哎，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那什么又没事了。他可能觉得，哎呀，可能是不是这2天累着了，
0: 累着了，
1: 哎，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其实这个本身我们在医学中管它叫一过性脑缺血发作，这个是脑卒中，有可能急性爆发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危险的信号。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些，其实还是应该，尤其是再加上有些人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三高，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去就诊去检查脑血管。那么一旦发现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的发生。
0: 那具体的，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性的措施？
1: 所指的这个预防措施吧，比如一些普通的健，就是常见的、常规的这些的健康人群
0: 健
1: 来，
0: 康人
1: 哎，
0: 群，
1: 健康人来学来说，首先一个就是保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方面就是低盐低脂，经常运动、减肥、控制体重。
0: 当然，这说的很容易，
1: 对，说着很容易，做起来确实是很难。另外呢，就是戒烟、戒酒，尽量不要熬夜，不要久坐。对于30岁以上的人来讲呢，最好每年去体检。这里其实重点关注的就是咱们说刚才说到了血压、血脂、血糖这一块儿。那么对于有一些我们医学术语叫危险人群、高危人群呢，其实这里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的就是还是咱们刚才说的有三高的人群，吸烟饮酒的，有家族脑血管病的病史的、血管病病史的这些的人群。那么首先一个要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像血压来讲，收缩压一定要低于140，舒张压要低于90。对于这些高危人群来讲，40岁以上，那么就应该进行每年体检，就要常规进行脑血管的这块的筛查了。最简单的是做超声，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应该去做 CT 或核磁的脑血管造影，这样的话能够排查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些危险。那么如果说有家族遗传病史的，这个筛查年龄还应该再适当的提前一些。
0: 也有可能啊，就是在脑卒中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前兆的。那我们能不能依据什么样的症状来进行判断？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去就医了，它的黄金救援时间大概是多少？
1: 其实那个急性脑血管病的这个症状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口诀，叫120120。一呢是指的就看一张脸，那么如果出现了口角歪斜，脸两侧不对称了，那么有口角歪斜，这个是一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急性脑血管病的一个信号。二呢，就是看双侧的上肢，把它举平，如果有一侧有无力下垂，这个也是一个信号。零呢，就是聆听他说话，如果出现了口齿不清，这三个症状是一个就是急性脑血管病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个症状，那么就不要等，不要犹豫。不要再观察了，而且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一定要打这个120急救车，赶紧去医院就诊。关于这个黄金救治时间方面，像静脉溶栓，一般来讲是脑血管发病的4.5小时以内是可以应用的，动脉取栓手术是在8到12小时，个别有一些的病例可以延长到24小时。那么也就是说，每耽误

0: 1分钟，脑细胞就大约有190万个脑细胞就会发生死亡。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症状，要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治疗。
1: 有没有什么样的医嘱要给大家？
0: 大部分脑血管病是可防可治的，关键就在于早，就应该早预防、早诊断、早就医。好好控制好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忌盐忌酒是对脑血管最好的保护。如果一旦出现了那个任何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刚才我说到的这些的症状，那么就要尽快的进行治疗。
1: 那作为神外的一位前辈，您最想要对现在年轻的神经外科的医生说些什么呢？
0: 医生这个行业确实很苦，我所从事的这个神经介入专业，又吃射线，又要负重这个牵医，工作压力也非常大。那么，但是当你治疗的病人从这个偏瘫失语，经过你的治疗后，病人能够站起来、自行走路、正常说话，那么这一点你会感觉到就非常值了。医学没有捷径，要沉下心，练好基本功，敬畏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生命。
1: 好的，谢谢李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度过十一假期第二天的是我们的评论员王健，欢迎王老师。
1: 任姐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体育加热力全开，国办印发意见，推动体育赛事发展，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国庆档电影有何新亮点？从一块银幕到多元场景，电影消费解锁国庆新体验。低价票、内部票是真是假？哪些诈骗套路要当心？今日关注，根治票务诈骗，如何守护假日消费钱袋子？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赛事促消费。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那么意见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2: 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意见部署了5个方面17项主要任务。在深挖赛事与文旅融合潜力方面，意见提出举办形式多样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赛事活动，以体育为载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鼓励赛事举办地用好地标建筑、创意街区等景观，营造具有城市特色的沉浸式赛事体验。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举办富有乡情乡韵的赛事活动，全方位展示乡村美景、文明乡风、文化底蕴，推出体育赛事题材电影、微短剧、短视频、音乐等文化产品，推广体育赛事文化，支持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品牌活动。意见提出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深入开展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拓展赛事消费功能，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引导地方打造一批观赛第二现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体育赛事主题的住宿、餐饮等消费场景，支持企业、社会组织优化产品供给，打造集文化宣传、旅游推广、纪念品发售、观赛服务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场景。意见还提出扩大赛事旅游、赛事赞助、版权交易等赛事服务贸易规模，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体育经济与管理、赛事管理、体育旅游等专业或研究方向，深化赛事带动消费监测试点，依法依规强化体育、商务、文旅、海关、税务、统计等部门间数据互通共享，推动建立统一的赛事消费监测方法。
0: 简而言之，这是一份未来5年赛事促消费的一份

0: 规划图哈，王坚，你看当中其实提到，就是未来5年不仅要建立世界影响力的赛事体系和赛事，而且要产业协能。所以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赛事，能多大程度上的促进消费呢？
1: 我觉得体育赛事对于消费的这个拉动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啊。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生活发展到今天，其实大家对于体育赛事都非常重视啊，要么是自己亲身参与，要么去看一看。我们远的不说，就是说现在时下的北京，两大赛事在举行，第一个是这个中网啊，大家都知道，每年到这个季节，中国网球公开赛其实吸引了这个一大批明星到场啊，然后呢，就上座率也非常高。第二个 WTT 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事实上国球啊还是很吸引人的。
0: 对，
1: 那体育赛事的拉动，这2年我们无论是村超、村 BA 什么，这个包括东北超等等，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它所迸发出来的活力，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还有一些堵点和这个卡点。我觉得堵点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国家级的赛事，我们像这个中超，事实上呢，在目前来讲，上座率当然还不错啊。但是前些年确实因为假球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不正常的现象，造成了上座率的这种流失。
0: 对，
1: 我曾经我印象非常深刻，曾经在这个原来最早这个甲 A 联赛之前，曾经有一年我们国家级的这种比赛哈，两个省队的这种比赛，只有26位观众到场。我记得当时我们国家的体育类的这个报纸曾经写了一篇深刻的这种反思，那个文章很多年前，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就是如果一场这么重要的比赛只有26名观众到场，那为什么大家不来？那我想，所以从国家级赛事来讲，要珍惜好观众的这种注意力。同时，刚才讲到的这种文旅体融合，这是一个大势所趋。你看苏超啊，1块钱的这个赛事门票能拉动7块3的，这种消费。所以，我们怎么样沿着文旅体融合的发展之路继续推进？我想在未来5年呢，能够显现出体育赛事对消费的拉动活力。
0: 其实说到体育赛事，一个是有钱，还有一个要有时，特别是长假的时候就有很多赛事扎堆了哈。你看，眼下正值的是国庆假期，所以很多的赛事呢，各地也是纷纷举办。我们去看一看。
2: 近日，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在河北承德滦平县开赛，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3000名参赛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
3: 我在长城跑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我停了将近有个3分钟，我拍了照片，然后留了视频。所以说，我就说下次的话，带着我家人一起来。
4: 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2: 在广东中山南头镇水上运动公园，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广东省级非遗南头5人飞艇赛火热开赛，60艘飞艇逐浪江上，劈波竞速。岸边万名观众齐聚现场加油呐喊，热闹的赛事不仅吸引本地群众，也引来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观赛。
5: 非常有必要继续延续下去，都能带动着就是所有全民都能够参与进来，然后激起大家这种竞技的这种精神吧，然后还有这种节日的这种氛围。
2: 据了解，南头镇还将打造非遗美食周、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等文旅品牌，以非遗赛事激活文旅消费。赛场周边还设置了家电、农特产品展销点位，推动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
6: 我们在现场的话呢，除了赛龙舟以外，然后呢，把各个镇街的一些有特色的文旅项目呢串联起来。比如在我们南头看这龙舟赛，下一站就去到旁边的镇街，这个美食啊，还有这个其他别的景区。
2: 在2026年青岛市城市篮球联赛的现场，来自石渠市的篮球爱好者同场竞技，近万名草根篮球爱好者直接参赛，赛事体系从基层预选赛延伸至市级正赛。
7: 青岛城市的篮球联赛看点十足，赛程又覆盖了整个双节假期，晚上看球、看演出、吃美食，和朋友一起放松身心。
2: 赛事期间，场外同步开启石渠好物烟火市集，将竞技比拼与文旅消费、乡村振兴、非遗体验深度融合。
8: 我们让10个区市分别组织自己的主场比赛，也是为了能够拉动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农产品，能够去参与一些集市啊、展演呀、包括当地的一些比较。

0: 有影响力的一些表演，共同来融入体育的一个发展。
1: 嗯，确实看到从南到北，从城到乡，巨大的人流量，而这些人流量就是流量。那么各地也在想办法，说如何把流量变成增量，我们通过数据来说话。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涵盘点一下。子涵，
2: 好的，谢谢任杰，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近年来呢，无论是职业赛事还是东北超等群众赛事，体育赛事呢可以说是多点开花，赛事流量呢也在不断转化成消费增量。一起来看看。首先在职业赛事方面，中超球市持续火爆，官方数据显示，中超前26轮累计现场观赛人数超624万人，票房回报呢同样可观。上海申花本赛季15个主场总票房可达8000万元，大连、北京、重庆等高上座率主场赛季票房有望超过5000万元。同时呢，赛事带来的经济增量还来自快速破圈的小众赛事，比如说河南鹤壁这座豫北小城，自2024年连续3年承办了全国匹克球锦标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速达到了58.2%。举办各项匹克球的赛事期间，当地多个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超60%。与此同时，各地的特色赛事成效同样亮眼。像贵州村 BA 撬动了100亿元文旅消费，安徽在105个商业综合体举办了乒乓球联赛，带动商圈客流量增15%，销售额增20%，总经济效益约20亿元。以及辽宁东北超足球联赛，常规赛期间呢，直接拉动消费13.8亿元，间接拉动消费92.6亿元，成为了东北振兴的特色名片。当下赛事呢，已经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杠杆了。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及相关产业制造业占到体育产业比重达39.7%，是体育产业的重要基石。江苏省体育制造业优势持续领跑全国，78家企业入选了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保持全国第一位。以及河北广宗呢，是年产自行车超2000万辆的制造业强县，今年以来已经是累计举办了30多场的骑行活动和主题赛事，全县20多家的自行车企联合办赛，并且是冠名赛事，助推着自行车制造业加速发展。一系列数据让我们感受到，在提高赛事品质、观赛体验的同时，持续深化体文旅商全链条的融合，已经让赛事呢从流量入口真正转化为促消费、强产业的支点了。好，这边先梳理到这儿，袁杰。
1: 好的，谢谢子涵。那么对于赛事经济，我们再请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副秘书长郭斌。郭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刚刚其实我们盘点了之后，数据非常的亮眼，所以在你看来，未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撬动呢？
3: 我认为呢，未来的话至少还有几个啊增量的空间。第一个呢，我们要再继续深入的把这个观赛的流量向一些关联的消费增量进行转化的这个空间。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像门票啊、报名费啊，那未来更值得挖掘的是整个这个赛事对于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业、零售等等这些重要的外溢效应。我们要让看一场比赛进一步转化成游一座城、住一晚、吃一餐、购一次物等等。
1: 对。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推动像这种从单一赛事向融合消费场景拓展的一个空间。那体育赛事啊，具有强烈的这个链接能力，可以进一步推动刚刚像记者所介绍体育文商科技的一些融合，进一步的延伸它的一个产业的消费链。第三个呢，我们还要挖掘这个从少数的这些头部赛事未来要向更多的这种大众的赛事经济扩容的这个空间因为我们国家是庞大的这个体育人口，也带来了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市场所以说未来要更多的推动像这种观赛经济向这种参赛者经济进行转化。此外呢，我觉得像这种科技赋能的空间，特别是现在数字技术正在重塑赛事的一个消费的体验未来还有我们要拓展这个入境消费的空间发挥这种国际赛事对于入境消费的这种带动力。
1: 郭老师，可以感觉到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挖掘。那要挖掘好这样的空间，就是我们希望赛事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怎么做呢？
3: 包括最近呢，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体育赛事发展的这个意见。那在这个政策当中也部署了很多方面和一些主要的任务。我认为呢，未来呢要更好的去推动，包括像政策的落实呀，关注如下的几个环节。第一个呢，要加强这个部门协同啊，因为赛事呢它涉及体育、文旅、商务、交通、公安等等多个部门，所以说未来我们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这种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而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层面的联合发文，特别是在一些标准体系的建设上面要跟上。另外和这个办赛直接相关的一些公共资源啊，它的开放要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推进。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要围绕这个赛事啊，重新设计我们这个消费的场景。未来呢，我们要推动这种赛事与消费一体化的设计，特别是比如说把比赛的时间与商圈的营业啊、景区的活动、公共交通的衔接等等，啊，把这个赛事的票根啊，真正的与周围的这些关联的消费业态啊，真正的连通起来。第三个方面，我认为还要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一个积极性。那赛事经济呢，不能过主要依靠这个政府的投入，需要更多的这个运营的企业、平台企业啊、文旅企业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商业综合体啊，体育媒体共同参与起来，真正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那最后呢，可能还要建立这个有效的这个评估的监测体系啊，让我们的这些政策呀，它的效果可量化、可追踪啊，同时也为我们后续的一些这个政策供依据。
1: 确实啊，多管齐下，谢谢郭老师哈。赛场就是商场，流量就是增量。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赛事促经济、促消费的规划已经出来了，只有将这样的政策落细、落实、落稳，我们才能将赛事经济走得更稳、更远和更好。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4: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工业、母鸡、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等4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日前在京成立，首批分别汇聚82家、67家、73家、69家成员单位，覆盖涉及行业全产业链的企业、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等。记者10月2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49亿人次，同比下降1.9%。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那么提到国庆假期，就不得不提到了电影。那么今年国庆档有10余部新片集中上映。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10月2号今年国庆档含预售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
5: 我现在是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6: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7: 今天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8: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11，然后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4: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 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家》

0: 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IP 系列全新升级，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1: 好的，那么这些电影大家看了吗？啊，回过来问一下王健，其实我们有一种感觉，就今年的国庆档的十多部电影和往常不太一样，往常都有大片或者主旋律的这种电影，今年似乎投入的比较小，但是观众还是比较买账的。
2: 那的确如此，今年的这个十多部影片，其实你仔细看的话，针对不同人群其实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受众哈，你比如说小猪佩奇是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悬疑的电影是针对这个有的朋友爱看悬啊，年轻人爱看悬疑片的啊，那个野兽之心呢，布拉德皮特那个讲一人一狗在荒野之中的，有的时候呢是让大家打一种反差的啊，这个啊包括复仇者联盟啊这个喜欢大片的啊，包括这个有合家欢的，你比如小沈阳夫妇的那个喜剧等等。
1: 对，
2: 所以不同类型的电影针对的不同的这个市场，它比较细分。但是要说遗憾呢，确实今年从国庆档来讲缺一部这个头部的大制作的这个主旋律的这个电影，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主旋律啊，因为我们主旋律其实平时这个今年已经有好几部大家比较喜欢的，比如说龙餐馆啊，龙餐馆不仅仅是你不能叫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但它用中国人的视角重新书写了这个战争的这个叙事方式，我觉得这是中国价值观的一种输出哈。包括前面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阿妈的情书》哈，
1: 对，
2: 等等等等。所以今年如果说在目前国庆档来讲，没有一部头部的影片，但众多腰部的影片，我觉得是足够满足大家的这个欢喜的。
1: 对，所以看电影除了说我们去电影院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吗？接下来咱们到无锡去看看哈，当地就采用露天的这种放映的电影，再加上夜里面的这种光影结合，让老百姓享受不已。走去看一看。
0: 夜幕降临，无锡影都南广场上银幕亮起，免费露天电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在晚风中享受光影带来的惬意时光。
3: 吃个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出来看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4: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然后呢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然后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据了解，本次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9月25号至10月7号每晚准时开场，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展映近20部国产影片，涵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类型，包括《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寒战1994》《唐探1900》《长安三万里》等。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在长假期间推出，既是为市民假期提供一处文化休闲新去处，也是以电影为媒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的新尝试。
5: 我们把传统非遗与光影科技，把原创音乐与经典电影深度融合，重构一个属于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场景。除了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外，还有家喻入梦、如见江南光影幻境的沉浸演绎等一系列活动。这个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全国游客20万人次左右。
1: 真正实现了电影家哈。那么接下来对于该话题，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电影协会的会长周凯。周老师您好。首先请教您的话，您觉得今年整个国庆档的电影有什么样的趋势？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刚刚其实我们和嘉宾也在谈到说，哎，有变化，所以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型呢？周老师。
6: 好的，主持人，2026年啊，国庆档给出了鲜活的注脚，13部新片涵盖了悬疑、动画、喜剧、动作、惊悚、文艺这种类型分成，让拍片更有弹性，观众呢也能各取所需。所以说啊，电影家如果要持续的释放活力，应该要从贴拍走向造血，一呢要场景扎根。这个票根啊，要联动景区、餐饮和展演，让一次观影延展成一天的消费。第二呢，要 IP 深耕，延伸品、取景地、打卡，把人的流量变成愿意留下的数量。三呢，要技术加持， 虚拟。

0: 制片、沉浸式的影厅制造，只在影院才有的特殊体验，这样呢才能把电影做成串联多业态的消费入口，才能让影院从过去售票的窗口升级为城市文化客厅，活力啊才能细水长流。那么近年来呢，中国电影正在经历一场啊由大到强的深层次的转升，一种呢是增长逻辑的转变，那从档期的依赖、营销的轰炸，转向了口碑支撑、内容制胜，它靠的呢是长尾爆款，而不是预售的套路。第二种呢是收益结构的变化，从单一的票房经济迈向电影加文旅加文创的多元生态，一元的票房可以撬动超过15元的关联产值。第三呢是供给与体验的变化，动画、悬疑、现实题材可以分层铺货。那么目前为止呢，全国影幕有93,187块，稳居全球第一。所以像相关的特效厅也在持续的升级沉浸的体验。那么怎么样吸引更多人能进入影院呢？其实靠的不是更贵的票，而是非来不可的理由。好故事带来情绪共鸣，映视厅带来手机替代不了的沉浸感，下沉市场与新用户被持续激活。所以说到底啊，靠内容诚意与技术诚意双轮驱动，把观众当聪明人，观众呢才肯把时间交给大荧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周老师哈。确实，我们在享受文化影视盛宴的同时，我们的影视产品也在不断的出海。你看，一集一两分钟，竖屏来观看，不断的反转。中国的微短剧出海，在海外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同时也让好莱坞的同行主动加入。
2: Doctor, can I please pay next week?
3: Ow! You sold my ring.
4: They told me that you were greedy and I ignored them!
5: He can't protect you like I can.
6: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Jeff?
2: I'll tell you my secret someday. My name isn't Maggie.
7: 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拍摄现场，摄影机垂直架起，剧组正在赶拍一部竖屏短剧，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这种源自中国的叙事节拍给美国导演带来了全新的冲击。
8: Chinese dramas, something they really focus on is like the key points of the plot, and that's all that you're really going to be shown. I find that to be honestly pretty liberating when you're embracing kind of the huge swings in terms of their emotions and stories and things like that. Traditional American dramas, they kind of take their times,with certain stuff like that, but not these ones. They kind of embrace the spontaneity of huge changes in emotion and story, and yeah, it's liberating.
7: 而为了适应北美观众的口味，出海的微短剧不再只是简单的译制，美国编剧操刀，当地专业演员出演，场景也切换成了本土场景。然而故事变了，骨架没变，短时长、快节奏、密集反转和保留悬念，这套在中国验证成熟的创作逻辑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9: 中国短剧出海是需要一些美国本地从业者来，就是带来本地的故事，因为他们更了解本地的观众的需求。美国的这些影视从业者也逐渐就是更加理解了短剧这个形式，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产的模式，然后新的影视行业的一种工作流程吧，也是。
7: 伴随内容落地的还有一整套颠覆传统的商业闭环，不同于美剧依赖电视台或流媒体整季订阅，微短剧更短的制作周期，配合后台秒级的数据反馈，哪段剧情观众划走了，哪个题材能引流，创作者几天内就能进行调整。这也给大量年轻的美国影视从业者提供了传统好莱坞之外的新舞台。
8: You learn a lot and you learn very quicklyWhat exactly you want and what exactly you need with these types of small budgets.
7: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经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
1: 其实在看的时候有满满的自豪感哈。王健，我还记得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两个在探讨龙餐馆的时候，在说我们其实有更多的国际的这种话语权，但是相较于电影市场，因

0: 因为电影市场的话，可能是百年的工业，美国其实走得比较早，但是微短剧不同，我们某种意义上走在前列，有更大的话语权。
1: 对，我们都说在电影制作方面呢，其实好莱坞一直是我们的老师哈。我们很
0: 对。
1: 多电影从业者其实从美国的好莱坞的制作模式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在微短剧领域，确实中国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这个老师。我们现在微短剧之所以出海，这个形成了这么汹涌的海浪。

0: 常大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大？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加持啊，让大家这个制作微短。前面我们前一段时间，异世界曾经讨论过，微短剧大量的微短剧当中，80%到90%都是人工智能制作的。
1: 对，
0: 第二一个呢，就是它降低了制作的这种门槛。过去我们拍一部电影得需要多少这个电影工业的这种门槛？现在从制作到翻译，其实都用人工智能就能结束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中国闯出了一条新路。
1: 对，那么中国的微短剧如何走得更稳、更远和更好呢？来连线嘉宾是来自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于欣。于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刚刚我们也在看说中国微短剧出海非常的成功，您觉得靠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理解，比如说语言、文化、用户群体，其实差异挺大的。
2: 嗯，我觉得观念上就是一个智能驱动和这个本土文化重构这两点吧。
1: 嗯，
2: 因为我们中国短剧出海，它并不是简单的把中文剧给翻译出去，而是有一套智能驱动的内容生产。比如说制作上，我们用 AI 智能工具来降本增效；我们运营上是做本地化的投放；我们产业上早就不是卖版权那么简单了，我们输出模式、工具、标准。
1: 嗯，
2: 我们这个后台的数据甚至可以做到秒级的反馈，对吧？我们用非常精妙的算法帮助我们选题、剪辑，几天就能迭代。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跟当地的创作者联合制作 IP 共享。譬如说刚才也提到了，你像北美观众他可能喜欢强情绪，譬如说日韩观众可能更看重精致的画面，拉美观众他可能喜欢肥皂剧，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让当地受众呢更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智能驱动加上本土文化的重构，用当地观众熟悉的元素，它输出我们中国短剧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和制作模式，这样就填平了文化鸿沟，使得我们的短剧出海非常成功。
1: 嗯，于老师，就是目前取得的成绩并不是终点，而是说我们要继续努力。刚刚其实包括我们的嘉宾包括您都提到了 AI， 就是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让 AI 更好的赋能，让我们的这种微短剧出海真正的能够走得更远，或者说扎下更深呢？
2: 我觉得 AI 它毕竟只是一个技术，一个工具，它还是为人所用的，为我们所用的。我觉得从这个短剧创作的角度来说， AI 最该做的就是要把短剧的文化前提换成当地受众能共情的故事，就是笑点相通了，泪点也相通了，情感自然就相通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智能向善的科技伦理要守住，因为 AI 用得好了，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用得不好，它可能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就是说 AI 生成的标志啊，我们要点亮，对吧？我们不仅仅是用 AI 生成爆款，我们还要用它来降低小语种、小众题材的成本，让这个多样性更丰富。我们不仅是替各国人民讲故事，而且要帮他们讲好自己的故事，把我们中国验证过的叙事方法和工业流程做成工具，让当地人融入到参与到这个短剧的创作中，在其中贡献中国力量，以这个智能向善促成这种文明互鉴，让 AI 短剧成为这个沟通全世界人民情感的一个桥梁，我想是这样的。
1: 嗯，好，谢谢于老师哈，用智能向善促进文明互鉴。虽然语言或者说文字不太相同，但是情感是相同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的景区，我们其实都会发出赞叹，都想去旅游。那么国庆假期的时候，相信不少人出游。昨天其实我们也谈到说，一些景区门票已经售罄，或者说有些景区一票难求。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有内部的票，而且还可以打折，你会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可能就上当了。接下来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4: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这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3: 第一单付款后，陈先生将付款凭证发给对方，对方却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人员。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4: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3: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0: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2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2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1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1: 经三个平台层层转账，陈先生先后损失5000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无独有偶，近期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报警，称自己因购买低价机票遭遇诈骗。但是令他疑惑不解的是，订票过程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2: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1: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继而诱导王先生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再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2: 其实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
1: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3: 看到这些案件的时候，触目惊心哈。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其实对于票务诈骗，我们看到各个部门是重拳出击，但是我们看到在假期的时候还是屡禁不止。所以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比如说是手法更新了，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怎么样根治呢？
4: 应该说票务诈骗亟待协同治理。那么票务诈骗本质上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种类，那么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在于供需失衡背景下的非法暴力驱动和个别消费者的低价捡漏的不成熟的消费心理。那么相关的不法分子假借内部票代抢等名义行骗，成本低，收益高，隐蔽性强，所以我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要求要开展跨行业、跨地域的协同联动，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行情衔接和平台主动防控有不断完善的空间。同时，我国电商法虽然规定了平台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要承担连带责任，但平台事前的审核动力依然不足，所以根治需要全链条的协同。我国公安机关早已部署了专项行动，要深挖抢票软件的源头，斩断内外勾结的利益链条，并主动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了联动联防的长效机制，进行全链条的治理。所以要开展技术防控、行政监管和刑事打击，形成合力，方能压缩这种丑恶现象的生存空间。主持人，
3: 胡秘书长，其实刚刚在看新闻的时候，你看两位被骗的这个市民的话都比较年轻，也受过相应的教育，所以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这种防诈骗的能力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识破这种谎言呢？
4: 那么要预防为先，提升反诈能力，识别骗局，我们需要坚守3条底线。第一条就是渠道底线，也就是要认准官方的票务平台或者其授权代理商，那些内部票代抢均为话术。第二是交易底线，凡脱离平台私下转账、扫码付款、购买购物卡或者开启屏幕保护、屏幕共享的，都应当立即终止操作。第三是守住信息底线，不向陌生人提供验证码。

0: 支付密码或者银行卡等信息。如果发生了受骗行为，应当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相关的证据，及时的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或者是金融机构及时止付。在民事层面，可以如果符合消费欺诈的话，可以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向有关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同时，购票之前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开展预警活动，来核实平台域名等信息的真伪，保障交易安全。主持人，
1: 好，谢谢胡秘书长所带来的分析哈。眼下其实正值这样的一个出行高峰，包括一种赛事的高峰，演唱会的高峰，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一句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比如说演唱会的门票卖完了，这个机票都是全价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低价或者说内部票的话，就是反常啊。
2: 我觉得的确如此哈，这个大过节的，我觉得这个骗子都还挺拼的。我让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新闻记者去这个柬埔寨的这个8号电诈园，看见墙上啊，他们工作区墙上的这一则标语啊，叫不要装作很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啊。这骗子都很拼，现在就抓住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心态和心理啊，去做文章。然后你像刚才那个新闻当中被骗了被抓走29万，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痛心。你说这时候还有什么情绪过节呢？我觉得，但是其实仔细反思一下，刚才其实胡秘书长讲的几点非常对。第一，要保持你的这种常识和警惕心。你说这个票已经没了，你就非要抢一个内部票，或者说这个
1: 便宜票，
2: 网上的便宜票、鱼票，本身就是你说的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这个时候你最起码保持一种警惕的心态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景区又不止这一家。啊，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对吧？这个不至于给骗子以可乘之机，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这有很多环节和时候是让你足够立即反省、果断止损的。你比如说到中间了，让你共享屏幕这一关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这个我们新闻报道或者说这种宣传提示做了多少？另外呢，这个付款没成功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做法已经很老套了。到目前为止，你第一次付款没成功 ，A 平台不行，你到 B 平台又来一次，到 B 平台不行，到 C 平台还要充值去买一张购物卡。我觉得到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有足够的这种警醒了。你能不能果断的止损？我觉得是这个体现了我们对于这种防骗的这种意识啊，我们的这种警惕心啊，到底强不强？那当然，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层面呢，就是整个在支付环节当中，你看每一次其实它都获取你一定的信息，
1: 对，
2: 但事实上的有。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特别节目《云探馆原来是这样》，我是遇见新闻记者牛迪。于今天呢，我就和一群小朋友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馆，跟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科技馆都有哪些好玩的吧，走。我们首先来到了3层感触智能魅力展厅，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科技辅导员辛老师。我们接下来辛老师时间就交给您。
1: 那接下来要不我们就进去一起看一看吧。
0: 好的，辛老师您带路。

0: 都知道它是我们一般叫它叫 AI 对不对，
1: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英文两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缩写，
1: 嗯
0: 啊，它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这个两个首字母啊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 AI，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叫做人工智能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是要用我们这个人工去模拟我们人类的智能，所以它叫人工智能啊。
1: 嗯，
0: 好，那我想问问各位同学们，大家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在生活中有哪些形式呀？啊，
2: 比如说是我在外面吃饭，比如一些餐厅，就在这些餐厅里就有送饭机器人
0: 啊，送饭机器人，还有吗？嗯，你说说。
3: 有那个无人驾驶的那种。
0: 哦，无人驾驶的汽车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类型吗？你说说。
4: 然后在我们手机上有那种没有具体形象的人工智能。
0: 哦，非常好。那有没有同学知道人形机器人？
5: 知道
0: 啊。
1: 我看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
0: 哎，没错，它其实叫做体感机器人啊。我们可以看这上面有两个小脚丫啊，我们的同学呢只要踩在我们的小脚丫上啊进行一个互动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的这个体感机器人已经开始了啊。
6: 我竟是江湖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体感机器人，你做的动作我都会，不信你试试，你只有30秒。
0: 好，这位同学现在可以做动作了啊，主要是我们手臂上的动作啊，你可以试试。
6: 我学的还不错吧？
0: 学的怎么样？
1: 你觉得学的像吗？
0: 啊，你可以把他手臂抬高一点看看。哦，你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也跟随着抬高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转向这位同学了，嗯，然后这位同学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动作啊，
6: 就是江湖上
0: 你可以试试做一个比心的动作，看看他能不能做到啊。
6: 快快开始吧。
0: 好，我们看这个同学做了一个这个比心的动作啊，然后
1: 他很努力了。
0: 然后可能这位同学他坐在那比较标准这个比心的姿势，可能对于我们的机器人来说呢，他做只能做成就是最多到这个样，他没有办法完全并拢，
1: 就是也是思想来决定行动。
0: 对，但是他这个更多的是他不是思想，他其实是一种
1: 计算，
0: 计算，对，他会先给你建一个模，建完了这个模之后，再根据这种我们视觉的技术啊，然后来判断出来你做的是什么动作，然后他再来复现出来，
6: 啊，
0: 这是他的一个我们的体感技术，但这个机器人就更厉害了，它是一个可以弹琴的机器人。
7: 我要播一个东方红。
0: 好，东方红。
1: 好的。
8: 这首民歌给我爬地的词藻，曲调也取自民歌，可却穿过历史的沧桑。
1: 还有歌曲的介绍。
0: 对，
8: 和喜爱，深深铭刻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0: 好，我们的机器人就准备开始弹。

0: 好，请各位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他这个手臂的位置啊，还有他的手指的位置。他，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里面什么在动？
1: 他的那个手里面的那个
0: 手指里面在动，是不是有关节？
2: 有关节在动啊。
0: 那关节是靠什么在驱动呢？
1: 电机
0: 是不是？那大家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当前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现在最前沿的是哪个吗？对，最前沿的就是研究我们手的，也叫灵巧手。那一个手它要具备这样的灵活度，它需要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这边展台看一看吧。
2: 那你们刚刚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就特别的费劲，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不好弄，
2: 就是有阻力在，
1: 它很难去来动它
0: 啊。非常棒。好，这位同学啊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首先第一，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看到观察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有很多什么呀？电机，对不 对？我们电机是不是会让我们的机器人怎么样动起来，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加减速器呢？它减的是什么速？减的是它的转速。那好，有同学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减转速啊？
1: 转速它不是
0: 帮助
1: 太快了
0: 就会
1: 着火。
0: 好，有的人说会着火。一般来说，转速越快，扭矩就越小；而转速越慢呢，它的扭矩怎么样？越大。
2: 那具体就是能不能通俗的讲一讲？因为就是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都骑过变速自行车吗？骑过吗？
3: 骑过
0: 吗？你们是不是拧到最高档？
3: 对，
0: 在骑，你的腿是不是很费劲？但它是不是跑得远？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扭矩是最大的。明白吗？那扭矩大意味着什么呢？扭矩大就意味着它有更好的基础力量。比如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如果要跑要跳，那它需要有一些什么
2: 力量？
0: 需要有些力量。它的基础力量来源于什么？就是扭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增大它的扭矩，那就需要怎么样？
3: 减小速度。
0: 非常好，减小它的转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减速器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手指上其实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微型的这种斜波减速器。它是怎么做的呢？你看，大家看看，它其实有三个结构，外面有一个齿轮固定住了，对不对？它叫钢轮。那里面这个叫柔轮，这个叫波发生器。波发生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
4: 是一个椭圆形。
0: 椭圆形的，对不对？那这个椭圆形会使得这个柔轮怎么样？就变形了，对不对啊？变形了，是的。那同时这个柔轮上的这个齿啊，跟我们的钢轮上的齿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假设这个柔轮上是20个齿，那钢轮上可能是22个，所以它永远都对不上啊。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怎么样降低它的转速。那它的这个电机主要作用于哪呢？作用在我们的波发生器上，也就是你转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其实一个人形机器人最关键就是什么？一个是电机，一个是我们的减速器。它有电机它才能动，有了减速器它才能保证它扭矩足够大，才能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像我们刚刚看的机器人，它其实是一种运动智能，对吧？它其实是没有大脑的。拥有认知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有三个核心要素，哪三个呢？
2: 我猜一个。
0: 你猜一个。
2: 算法。
0: 非常好。这位我们的牛老师啊，是非常棒的一位，也是涉猎非常广泛。没错，算法。大家听过算法这个词吗？
3: 听过
0: 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转头来看一看，大家看看算法是什么。
1: 人工智能的大脑。
0: 大脑就是说它拥有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好，那除了我们的算法之外还要有什么呢？大家看看这个
3: 数据，人工智能的粮食。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3: 算力，人工智能的身体。
0: 非常棒啊，算力是人工智能的身体。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啊现在最厉害的，我们所说的大模型或者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包括接下来可能还有智能体啊等等，都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三个核心要素。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实际上它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些革命的浪潮的。12年那会儿，因为我们刚开始怎么样用那个计算机也是大面积的这个使用，然后我们的移动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端也是大面积的使用。在数据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之后，它就出现了什么呀？一场数据方面的革命，也就是我们的大数据技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都是基于数据来驱动的。接下来我们又产生另外一个革命，叫做算法的革命。也就是我们人其实有
2: 像人脑一样，
0: 对，它人脑是有个神经网络的。那我们的这个机器呢，它也有神经网络，当然是用代码写出来的神经网络，但是它是模拟我们人的神经网络。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AlphaGo？听说过吗？AlphaGo 它做一件什么事情？它呢，这个下赢了李世石，就世界的围棋冠军。那在那一刻开始起，就人工智能开始可以在认知上啊打败我们的人类了。但那个时候主要的突破是什么？是算法，也就是算法驱动了我们第二次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浪潮，哎，一个革命。对，好，接下来我再问问，现在你们用的最多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是不是豆包？
1: 豆包，
2: 对，豆包
0: ，DeepSeek，是不是？对，好，那我问问，这个是什么的革命？这三个元素里的什么革命？
3: 算力，
0: 没错，就是我们的算力。在很多年前，可能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也许只有一个芯片，或者一台机器里面有芯片，可以用来处理图形，啊，处理很多的数据。但是到现在呢，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我们都叫它数据中心。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算力大大的怎么样？
4: 增加了
0: ，同时它也是因为成本越来越低了，所以它才能够怎么样？才会有对话式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出现啊，然后催生到了现在就变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还出现智能体能帮你干活了，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它其实是我们的算力的一个革命。先笑一笑，看看你们能够有你们的笑脸吗？来，笑。啊，我看到有个同学啊，74分，啊，好，有个68分，啊，他为什么能给你们打分？是他的算法，
4: 这个人工智能他的这个算法打出来的分，但是并不代表说就是你的微笑就只有68分。我看到就是同学们可以选一些就是关键词，然后他就会生成一个梵高的印象派风格的画作。
0: 对，是的，我看这位同学已经填了啊，兴奋，西安
4: 兵马俑，
0: 还有蓝色，哦，已经出来了。
4: 大家看，就是这三个关键词是不是都能在这个画中找到呀？
1: 对，西安兵马俑、蓝色，还有就是兴奋。
0: 你看这些兵马俑都笑了，是不是？
4: 就因为幸福是吗？
0: 对，兴奋啊。那这个呢是找名画中的你。好，看看你像名画中的谁啊？
4: 啊，不过他确实也说，
0: 凡戴克
4: 只有25.7%的相似度，所以也不是很高。
0: 最后有一个找名人中的你，一个体操运动员，说相似度是50%，当然而且也是男生啊，他的数据其实不是特别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仿生相关的，来，我们来这边看一个叫小群体大智慧这个展品啊，请我们的同学们来体验一下啊，就是这个呢是待会儿我们需要同学们呢画出一个形状，然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它可能就会摆出相应的形状啊。
4: 这位女生吧，啊，这个女孩吧，
0: 好，
4: 来，你来选一个图案，
0: 对，
4: 你看你想画什么，然后你告诉我你选的是什么，
1: 爱心，
4: 嗯，好的。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对，是不是爱心？
0: 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其实这种机器人它叫集群机器人，它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小型机器人怎么样组成一个大型的一个
4: 阵型。
0: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的小型机器人啊，达到一个更厉害的事情，
4: 集群的
0: 一些事情，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蜂巢一样，或者像我们的蚁群一样啊，就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机群我想问问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像鱼啊？像不像鱼？
1: 像
0: 啊。
4: 大家觉得哪个部位最像真的鱼？
1: 尾巴。
0: 那它其实像鱼的关键点是在于什么？在于它的电机啊，它的电机做得非常的好，使得它非常像一个鱼。
4: 那这个是模拟的是什么？传感器
0: 啊，传感器。那当它这个亮了红灯的时候，这些鱼就怎么样？会远离这个传感器啊，它就会走得远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吸引它过来呢，你就需要按吸引，对，它就变成蓝灯，
4: 对，就靠近了，
0: 已经游过来了，
4: 它已经撞到传感器了，
0: 是的。然后它还能够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啊。大家有观察到它的头顶前面有一个灯吗？大家知道那个灯是什么吗？对，我们一般也把它叫做激光雷达。它除了激光雷达之外呢，它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相机，也就是视觉技术。它怎么感知这个地形？它为什么不会跑偏？这个呢，就跟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是非常像的。啊，那其实这个就更加仿生了，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机器人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它是不是能给我们跳个舞呢？啊，像我们人类一样啊，跳个舞。
4: 哦，开始了。

0: 那现在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啊，就或者说你有没有疑问，机器人一定要做成人形吗？
1: 不一定
0: 对不对？
2: 功能齐全就行
0: 啊。那为什么既然不一定要做成人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发展人形机器人呢？
3: 因为他帮助我们干一个模仿的，去模仿人类，
0: 为什么人形机器人要有？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人类所，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形成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所有的这些工具我们都在用，比如说包括各种，比如说楼梯，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用的各种工具啊，炒菜用的锅，包括等等，它都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身体去设计的。那未来如果需要它来帮我们做事情，那我们就需要让一个机器人来符合人类的身体，它才能适应这个社会，明白吗？适应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这是我们要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很多人可能说这个智商税现在就跟一个大型玩具一样啊，它不具有思考能力，
4: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迭代。
0: 对，
4: 比如说把生成式人工智能跟这个人形的结合在一起。
0: 对，是的，把我们的现在的大模型，包括现在已经都发展到智能体了啊，就智能体，就它真的能帮你干活了啊，把这个东西，这个无形的这个 AI 放到我们的这个物理 AI 上，它就怎么样，它就会怎么样结合起来，可能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就真的非常厉害了，也就是我们可能通常所说的通用型人工智能。当然啊，这个通用型人工智能不一定需要有实体啊，不一定要有实体，但是它可能具有人的思想了。
4: 那么也谢谢这个新老师刚刚辛苦的讲解，那么我现在呢就带着小朋友，我们就前往下一个科技馆核心的精彩的展区，走，跟我走吧。
0: 好，各位同学们再见。
5: 再见。

0: 好的，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机器人展品，但是呢，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仅只有人工智能这一面，人类向往浩瀚星空的探索也是非常精彩的。所以现在我就带着小朋友们来到了科技馆的四层，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科技馆的赵老师。那么赵老师接下来带我们去逛哪些地方，看哪些展品呢？
1: 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中国科技馆的挑战与未来 A 厅。那这个里边的展厅呢，主要的讲解的就是我们关于航天的一些历程。

0: 那我们说到我们的中国航天呢，首先一定要提到我们中国航天的开端，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那我们东方红一号呢，是1970年4月发射的，一共工作了28天。那大家现在呢，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东方红一号的外观设计。我们
1: 就是有一个小球，然后上面有4个尖尖的一个像柱子的东西。
0: 嗯，没错。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亮闪闪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它一共呢有72面形成的这样一个近球体，可以让它更多的反射我们的太阳光。因为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它的直径只有1米，其实还是很小的，尤其在太空之中。那我们要地面观测到它的话，就需要能让它更加的让我们观测到，能更看得见，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外观设计。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呢，它就是由我们的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升空的。那我们的国家的航天工作者呢，也是从一箭一星，也就是一个火箭大发射一颗卫星，到现在可以一箭双星，甚至一箭多星。而且呢，我们也从最开始的人造地球卫星，现在可以发射更多的探测器。那大家看到台面上有非常多的火箭，对不对？那现在呢，请大家来找一个某一个火箭和我们。

0: 其他火箭长得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看是哪一个。哎，没错，哎，这个火箭叫什么呀？
1: 长征二
0: F 火箭。那它不同的结构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尖
2: 塔，好一塔，
0: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的长征二 F 火箭呢，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可以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那这个逃逸塔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航天员在发射的前15分钟和发射后120秒之内，如果我们的火箭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的航天员呢，哎，就会通过这个逃逸塔安全的落回地面。那我们除了有逃逸塔以外，下面的这个结构叫做整流罩，里边装的就是我们的航天器。那在下边的是新二级火箭、新一级火箭，以及像周围四个这样的小火箭是助推器。哎，没错。那也可以看到这个解剖模型上面有写着有氧化剂、燃烧剂。那同时呢，这里面还装载着发动机，来为我们的火箭发射呢提供动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火箭发射这件展品，大家实际的来组装一下我们的长征二 F 运载火箭。OK， 我们看到屏幕上亮起的就是我们拼装正确的位置，比如说新一级火箭在哪里，新二级火箭在哪里，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让它屏幕亮起来。
3: 操作位拼装完成。
0: OK， 我们可以点击发射。那我们现在呢，模拟的就是真实的长征 2F 在酒泉发射场发射的一个情况。

0: 刚刚亲手操作的这个火箭发射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们觉得？
1: 很刺激。
0: 刺激，你呢？
2: 感觉要是哪一个零件错误的话，可能火箭就发射。
3: 发射前45秒，
4: 所以需要非常认真。
3: 载杆将缓缓分离，载杆的作用是为火箭输送电力和加注燃料。它分离后，发射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10、9、8、7、6、5、4、3、2、1，点火。

0: 位。
1: 登上太空的中国第一人，大家知道是谁吗？
2: 杨利伟。
1: 没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他乘坐的飞船叫做什么呀？
3: 神舟五号。
1: 哎，没错，是神舟五号啊。那我们神舟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呢，都是我们的无人试验飞船。那我们面前这个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神舟一号的返回舱。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完全的当时神舟一号的实物。神舟一号飞船呢，它是1999年发射的，在绕行我们的地球14圈之后，落在了我们内蒙古的着陆场。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形状，它是底比较大，对不对？头比较小，那这样呢是增加它的这个重心，降低它在降落的过程当
4: 降落。
1: 哎，没错，增加它的稳定性。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圆形结构，对不对？那最上顶的就是我们航天员的出舱口。来到这边看到这也有一个圆形结构，对不对？而且这个圆形结构现在是完好的。那这两个结构装的就是我们的降落伞，主分伞现在是打开的状态，说明它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所以备份伞现在是关闭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外观有黑色的这个烧灼的痕迹，对不对？
4: 哎，
1: 里面添食的是一些烧蚀材料，返回舱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大气它是有剧烈的摩擦的，这个高温呢去燃烧这个中间的烧蚀材料，会形成了这样的黑色的痕迹。刚刚提到的这个载人飞船啊，是我们国家航天阶段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发射载人飞船。那同时呢，我们也有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建造我们自己的这个空间实验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这件展品神舟与天宫来了解一下。那大家面前呢展示的就是我们空间实验室的模型，这一部分呢就是它的实验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空间实验室内部来观测

0: 测我们的航天员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通讯设备，也可以进行天地通话。那除此之外呢，也是我们航天员需要在这生活的地方，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他们的食物，那同时呢还有睡袋，这呢还会让一些植物生长，看一看我们的植物在太空的生长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往后看呢，就是我们神舟的返回舱。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牛老师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再我们的小朋友一个一个去体验，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在坐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航天员坐的位置。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牛老师进行操控我们的摇杆和我们的按钮和我们的空间实验室进行对接。
1: 好的。
0: 那我们想象一下，因为我们的航天器速度其实是很快的，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把一根线穿到一个非常非常细的绣花针的针眼里面，
1: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所以非常考验我们航天员他的能力的。实验室越来越近了。
1: 好的，我要准备对接了。现在，
0: 对，没错，我们可以操纵我们的摇杆。
1: 好，
0: 一个十字的一个靶标。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向左移动它。好，我们慢慢的。
1: 确实是时间非常紧迫啊，这个任务。
0: 对，没错，而且呢要控制的非常的精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步，也就是天宫空间站的阶段。那我们往前就可以看到我们天宫空间站的模型。那大家看它整个是由一个很长的这个地方叫做天河核心操，是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核心的部件。那同时呢它左右两端呢还有一个问天和梦天实验操，那进行这样的一个组成呢就会形成一个 T 字形的基本构型。那非常重要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球状的结构，对不对？它是我们
1: 节点操
0: 是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交通枢纽。那它前方和下方的对接口就是来对接我们的飞船实验舱的，没错，像左右两端就是实验舱的长期停泊口。那上方呢是有一个金色扶手的位置，就是我们航天员的出舱口，没错。那我们整体的天河核心舱呢，它是全长是有16米，重约呢是22.5吨，那它的最大的宽度呢有4.2米，设计在轨呢是使用寿命是10到15年。那除了载人航天，我们也有探月、探火、人造地球卫星、北斗导航等等的不同的发射任务。那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一共也是分为了三步走战略。嫦娥一号和二号完成的就是绕行的这部分的任务。那我们的三号和四号就是完成落这个阶段。那接下来呢，就是到我们的回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就是由我们的嫦娥五号来进行完成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底下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着陆器，那上面的这个地方叫做上升器。在这个大家看到这有机械臂，对不对？那通过钻取和表取的方式呢，就会获得我们的月壤，然后转移到上升器里。上升器呢会在月面实行一个直接起飞。那我们是一共带回了1.73千克的月壤。航天的科学家呢也是在这个月壤里面发现了一类新的玄武岩，那我们也把它命名叫做嫦娥石。那这次的任务就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战略了，它呢是通过这一次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个目标。首先呢是进行了一个环绕，然后呢是着陆软着陆，对，然后最后呢是巡视，就一次发射就完成了三大目标。
2: 请问老师，火星车它可以干什么任务呢？
0: 我们这个火星车叫做祝融号，那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巡视和探测我们的火星表面。那它，而且呢它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它的着陆的这个区域呢发现了距今11年以来我们的火星上是存在着液态水的活动的，这为我们火星可能存在生命提供了一些证据。
3: 如果用我们的月壤去种作物的话，能不能种出来？
0: 因为是这样，我们的作物生长条件是需要有阳光、水，对不对？那我们在月球呢，其实在月球表面其实没有办法达到像我们地球这样的条件的。所以你看你上在哪种，你要在月球上你肯定没有办法实现，但如果你带回地球上了，你要达到一些地球的条件，对，所以我们才可以让这个作物生长。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0: 罩那里是干什么的呀？
1: 里边装载的就是我们的航天器，就是也就是载人飞船，我们的航天员呢就在这个里边。
2: 好的，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细致的介绍啊。我们刚刚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中国科技馆两个核心展区的介绍，能够让屏幕前的你觉得好玩又有用。那么这一期的云探馆原来是这样，就到此结束了。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走进全国各地的一些科技馆以及高校的一个科研实验室，希望您继续在屏幕前锁定收看。

0: 就这个原来那时候我也做了一晚上，都花着你，我就做慢了。
1: 毛泽东呢，在1935年9月14日的傍晚，在万藏镇此人大的踏板房的二楼上，向军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下达了务必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2: 1935年9月17日凌晨，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甘肃南部天险腊子口。

0: 到吴起镇这首作品呢，是咱们长征组歌里头的第七乐章。这首作品反映的呢，是红军冲过了腊子口，翻过了六盘山，来到了陕北吴起镇的情节。作品呢，使用的是 ABA 的曲式结构。那么第一部分呢，是使用了陕北的秧歌调的这个非常欢快。第二段呢是非常抒情，既表现了咱们革命者取得胜利的这种喜悦心情，又展现了革命者这种浪漫的情怀。
1: 长征组歌是1965年为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萧华将军作词，陈庚等4名作曲家融合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谱曲而成的大型音乐史诗。第七乐章到吴起镇，以欢快热烈的旋律，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1935年9月18日，红军进驻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刘志丹的消息，随即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也是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确定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以陕甘肃去领导全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中国革命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被绿水青山掩映，成为人民追怀往事、凭吊英烈、宣传红军英勇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千岁楼庄将我数成，一都没失了音。
1: 1936年8月，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甘肃南部。随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挺进甘肃南部地区，红二方面军发起城辉两康战役，连克陇南城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县，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在辉县敦关主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民族政策，为辉县抗日委员会赠送了不少红军物品，并指挥红军战士为当地群众找水挖井，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热烈拥戴。红军在辉县休整20多天，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余秋里将军在贵州贺章战役中右臂负伤，抵达辉县时肌肉开始萎缩，伤势非常严重，不得已在辉县银杏树乡的一户农家小院采取截肢手术。独臂将军的传奇故事自此在辉县百姓中流传开来。1936年10月7日，红二方面军离开辉县继续北上，当地7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辉县百姓用当地民歌曲调填词改编了一首《响红军》，表达他们对红军的怀念之情。1957年，辉县报记者李銮云下乡采风时，偶然听到这首辉县新民歌，他立刻记录下来。后来辉县文化馆的程子恒也沿着李銮云的脚步开始走街串巷采集民歌，一干就是20多年。
0: 因为呢，长期积累的东西，随便的500-600首左右。当然有些是他这个民间旋律有个特征，就是在曲同词不同。
1: 据程子恒介绍，响红军这首民歌采用辉县柳林一带的社火曲调，比兴的手法借鉴了当地社火词与山歌词口头传唱的固定模式，旋律婉转动听，情感充沛饱满。
0: 天爷，
2: 那从楼啊，从那走，没这个脚好是，你把脚先紧呀，紧好我再了。
3: 就是，
0: 天也没刮这个东西啊。
1: 如今，退休多年的程子恒依然坚持一边采风，一边指导当地传承人演唱。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25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四支主力部队，在长征途中先后都经过陇南，足迹遍及全市9个县区、100多个村镇，是红军长征途中在甘肃经过的地域最广、时间最长、过境部队最多的地区。这一期间，各路红军与当地民众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深情，那首徽县民歌《响红军》至今仍在甘肃南部的崇山峻岭间回荡。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间。

0: 人类对现代化的求索已跋涉了数个世纪，从蒸汽掀开工业化的帷幕，到电光点亮城市的夜空，再到信息织就全球的网，人们在追寻怎样的文明才值得人类托付未来。我们一直习惯于这样的画像，伦敦的眼睛是牛津街上不眠的橱窗，纽约的脉搏是时代广场数秒更迭一次的巨幕，巴黎的脚步是香榭丽舍大道灯火流动汇成的银河。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曾被认为答案尽在此间，而今地平线的另一端，另一种人间烟火正在被世界重新发现。
1: 我是个 ABC， 如果你现在刷到我视频的话，你就是个中国人。
0: 2025年冬，美籍华裔女孩朱希瑞在 TikTok 上开了个玩笑，她模仿中国妈妈的口吻，要求穿拖鞋喝温水。这原本只是一个玩笑，却引来几十万外国网友认真效仿，认她做中国表姐。2026年春，去中国过五一冲上外网热搜，张家界的百龙天梯里，英语、韩语、西班牙语此起彼伏。阳朔的漓江边，不同肤色的面孔挤满竹筏。
2: Everyone, I have a Chinese green card.
0: 英国博主 Master 有意思，激动晒出中国绿卡。诺贝尔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伯纳德·费林加、篮球运动员斯蒂芬·马布里，全球顶尖人才争相扎根中国。他们把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安放在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大地上。中国为什么引来世界的瞩目？今天，我们从每一道投向东方的目光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全球化智库专家高志凯。
1: 大家好，我是高志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羡慕我们中国？这风气、风向、风标是不是真的在变啊？200多年前，这个法国的皇帝叫拿破仑呢，他把我们当时是沉沦的中国比喻是一头正在沉睡的雄狮。显然今天这头睡狮早就醒了，而且威风凛凛。
2: 何以巨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105年辉煌历程中最重要的成就和实践结晶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条路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首先我们说一说现代化有标准答案吗？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化？
3: Modernization refers to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underway in modern society.
2: 1960年，国际上有一批学者，他们来自日本啊、英国啊、美国啊等等，一共有30多人，到了日本一个城市叫箱根，开了个会，讨论什么是现代化。他们说现代化就是要有工厂、有城市、有铁路、有教育、有现代化的制度等等，这个就是国际上著名的箱根共识。后来学界的主流的看法是，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之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大

0: 的转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我们应该拿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的定义。我们中国呢，当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国富民的探索，但是古代的盛世是低水平的丰衣足食，跟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运动开始了近代化的实践，但技术的现代化也不等同于现代化。这是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定远号，清朝政府花了140万两白银，火炮的有效射程呢可以达到1.1万米。结果呢，甲午一战，定远舰沉没在刘公岛的海域。我们明白了，现代化是买不来的。直到1917年，孙中山先生把他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边，花了3年时间写出来的中国第一份系统性的现代化的蓝图，叫《建国方略》。他设想要花10年的时间，要修16万公里的铁路，建3个世界级的大港口。但是，故事的终章是，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现在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没有主权，现代化的蓝图只是一个梦。
1: 在世界近代史上，还没有一个只靠买装备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成功案例。19世纪的印度、英国殖民带来了铁路、港口和工厂，看上去十分现代，但这些都是英国奔着掠夺资源去的，最终导致印度本土工业被摧毁，农业畸形发展，文盲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严重。20世纪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当时全盘照搬美国模式，靠石油美元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最终也因主权旁落、社会撕裂而崩溃。
2: 试图通过单纯从外部引进事物来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是行不通的，它无法产生真正有机的独立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依赖外国技术，那么你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你将无法以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式推进发展，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到20世纪初，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60多年，英、法、德、美，甚至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小国都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而此时的中国仍旧一片迷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华北的农民卖儿育女换不来一斗高粱，上海的工厂童工一天劳作10几个小时昏死在机器旁，长江两岸的难民在洪水和军阀的枪口下争抢一把发霉的米，他们不是没有梦想，只是连做梦的力气都被榨干了。而睁眼看过世界，也亲眼看过饿殍怎样倒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明白，在漫无边际的长夜里，需要有一盏灯，点亮通往现代的路。
0: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3年，上海的《申报》月刊专门策划了一次叫《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当时呢，一共征集到有26篇文章，投稿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顶流啊。收集到26篇文章，有3种主张，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完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只有庞庆增一个人，还有主张节制资本主义的，几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大家知道

0: 1933年，中国共产党还远在江西的瑞金呢，刚刚经历过第四次反围剿。一年以后，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下，被迫开启长征。当时谁能想到呢？这个政党还将开启一场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那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四个现代化讲起。
1: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提出使中国稳不得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2年江苏淮海农场用苏联拖拉机开荒，按标准更深25公分作业，围观农民当场上前阻拦，担心把田耕坏了。山西推广科学使用农药治绵芽，农民也不敢用，称药会熏坏棉苗和土地。得知这些情况后，中央专门组织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用四个月时间参观了83个集体农庄和两个国营农场，亲眼看到了机械化农业的力量。回国后，一句顺口溜在人民中间传开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新中国初期大家梦想中的现代化生活。
0: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现代化梦想。为了这个梦想，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里很有意思的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四个现代化在6年时间里边改了3次，先是把交通运输合并进了工业现代化，再把国防现代化拿出来，后来又加了进去，还有呢就是增加了科学文化现代化。后来啊，苏联专家撤走了，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攥在别人的手里，那不叫现代化，顶多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儿。从那以后呢，咱们就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死死地写在我们中国的国策里边，这就是后来的科教兴国的种子。
2: 6 5 4 3 2 1起爆。
0: 虽然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很穷啊，但是靠着这股劲儿，我们搞出了两弹一星，建起了全世界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四个现代化6年改了3次，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巨人。对现代化步态的反复的校正，底子有了，但真的富了吗？没有。所以我们又进化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8年我们有2亿多人还在饿肚子。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出去看看。我有幸给小平同志做过20多次翻译，我现在耳旁经常会想起当年小平同志呼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身影，因为确实差距太大了。邓小平同志去日本访问，参观了日本的一个汽车工厂，他问陪同的日本官员说，这里人均年产量是多少？对方报了一个数字，邓小平同志沉默了，因为那个数字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99倍。后来小平同志讲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点泄气，但现在看来是极具智慧的决定。他说，我们原来开了个大口，说本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我改了一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要把标准放低一点，叫什么呢？叫小康之家。那好了，什么是小康呢？一开始定的是 人均 GDP 1000美元，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只有200多美元啊。从气势磅礴的感应超美到脚踏实地的小康之家，这不是退缩，这是想明白了，这是实事求是。于是我们有了三步走的战略，就是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往后推了整整50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开始了腾飞。这个时候啊，老百姓心里的现代化梦想也变了，不再是电灯电话。80年代是争做万元户，90年代是手持大哥大。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大哥大，1987年广州商人徐峰花了20000元买的，入网费还得再加6000元。这笔钱啊，在当时足够在市区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那一瞬间，他拿的不是一部电话，他拿的是现代化生活的入场券。
1: 普通中国人对现代化最初的感知，是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崭新的缝纫机，颠过村口的土路，是整条巷子的邻居都搬着小板凳挤进院子里，同看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父亲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爷爷走到哪都不离手的红灯牌收音机。老百姓开始相信，好日子是真的来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展再提速。党的16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新阶段。党的17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我国踏上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新征程。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0: 时间来到2012年，这一年呢，党的18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新时代。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段话：
3: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梦。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呢？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个难题叫做现代化之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之问呢？因为总书记看到了一个现实，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的扩大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是为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呢？是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还是立足自己的国情，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4: 2017年，党的19大明确了现代化的时间表。这一次，我们直接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整整提前了15年。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梳理了我国现代化的5个特征。2022年党的20大，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至此，中国的现代化正式定型为中国式现代化。
0: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0: 的一个字儿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大为不同。前者是解释，大家都搞现代化，我们的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是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不再依附于任何的模板，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为什么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这一致之别啊，是底气，是自信。你看，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医疗、社保体系，共同富裕，扎实推进。2025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全过程人民民主水平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中国梦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虽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人民生活也有更高的期盼，但是当下这一份小确幸仍令全世界瞩目。
1: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一扇微观的窗口。
2: 大家好，我是博主平原公子。刚刚教授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确幸，摩天大楼在中国不奇怪，乡村振兴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我前几天在长江上倒是观察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都说人生三大苦，行船打铁磨豆腐。从前长江上的船老大日子是很苦的，船一开就是几个月，想吃口青菜都难。你们猜现在怎么着？我在长江南京段亲眼看见一位船老大把几百吨的货船开得稳稳的，驾驶舱后面是他的小家，三室一厅布置得明明白白。到了饭点，他掏出手机点了两杯奶茶，一份冒菜，一碟卤味，也就10来分钟，天上传来嗡嗡声。好家伙，一架无人机稳稳地悬停在船舶上方。船老大取下外卖，夫妻俩在船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和岸上的生活没有啥区别。这大概就是普通中国人最朴素的幸福了。目前整个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核心水域均设有常态化的无人机配送网点，2025年累计为15000余艘船舶配送了390吨物资。我知道的南京段就布置了5个无人机起降场，覆盖50公里的长江航段。千万别小看了这件事儿，这背后是一整套的当今顶尖科技的配合，无人机飞控、北斗导航、算法识别、5G 通信、气象观测、生态环保，每一项方便快捷的科技应用背后都有无数成熟产业链的支撑。这种场景还有很多，在浙江的宁波，无人机被用于医疗急救领域，建设空中生命线，快速运输血液、急救药物等。在四川的山区，我看到无人机将一根近8米长的电线杆从山底运送到300米高的山上，2分半钟轻松干完了12个人整整一天才能干完的活。这些事儿单独拎出来看好像都不大，一杯咖啡、一袋血浆、一根电线杆放在14多亿人的中国似乎只是浪花一朵。但我拍了这么多年的视频，走过那么多地方，越来越觉得普通人能够安心的过好小日子，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底气。此刻这个地球的某些角落，天空中飞的是带炸弹的无人机，有人在躲防空警报，有人抱着孩子在废墟里找水喝，有人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我们长江上的船员们能涮着火锅等无人机送来热乎的奶茶，这画面我觉得放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奢侈的。这就是我看到的最真实的中国，愿我们每个人都珍惜这份平常，也愿这份平常能够一直平常下去。
3: 现代化西方认为有标准答案，中国认为没有。我们一直讲的中国式现代化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给出自己版本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过去长期认为是就西方一个模式，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那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么中国的全面的崛起成功的证明现代化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对全世界都是鼓舞，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谈过一个概念叫跨越卡夫丁峡谷，意思是跨越充满了肮脏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我们 做到了。
1: 中国式现代化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其实就是你老了有人管，病了有处看，一代比一代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博主的文章，很有同感。他说，我们这代人特别幸运，是横跨农业、工业、信息、智能四大文明的历史肉身啊。我们出生在农业文明的尾巴，土房子、旱厕所、庄稼靠天收。转眼间，工业文明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走了200多年的路，把我们从土地里拽进了物质的洪流。紧接着，信息化文明弯道超车，从录像机、VCD 到手机 APP， 不到10年，全民触网啊，空间被彻底的抹平。如今站在 AI 文明的起点，全屋智能自动驾驶，曾经的科幻已成普通人家的日常。感谢这个时代。是啊，我们要感谢中国式现代化，这场跨越一个多世纪的逐梦之路，我们从绝境中奋起，从迷茫中清醒，从学习中突破，早已醒来的雄狮昂首阔步，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起期待。再见。

0: 一艘大船驶向远方，人们往往赞叹它的速度与身姿，但真正决定它能走多远的，是深埋水下的龙骨、永不停歇的引擎，还有那个始终在风浪中把稳方向的舵。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一艘巨轮，它劈开的每一朵浪花都闪耀着14亿多人的奋斗，而在看不见的地方，总有一股力量在无声地托举。安徽亳州女孩杜梦然乘坐奋斗者号探索9000米海底深渊，背后是全国近百家科研院所、近千名科研人员的协同攻关。
1: 我们依然坚定地认为，我们宁冒风险，不当逃兵。
0: 在中国，再大的难题，也有人去攻克。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一位牧民突发胸痛，3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专家通过5G 会诊，仅用97分钟打通血管，总费用8万多元。医保报销后自付近10000元左右。在中国，再偏远的地方，人们也能得到照顾。凌晨2点的长沙街头，几个年轻女孩吃完夜宵，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安心地骑进幽静的弄堂。在中国，再幽暗的角落，也有满满的安全感。中国这艘大船何以能穿越风浪行稳致远？今天我们从党的初心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永鹏。
1: 大家好，我是范永鹏。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去关注那些精彩的现象，却很少去想背后的逻辑。比如刚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切片，是谁让我们能够潜到大海的最深处？是谁帮内蒙古的牧民支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又是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是谁能确保我们的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为了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答案很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直接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呢，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会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个话说得很重，但是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2: 1992年冬天，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头，一位曾经设计核潜艇的教授瑟瑟发抖地站在风雪里，靠倒卖二手皮鞋谋生。这是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不仅如此，那几年俄罗斯的 GDP 几乎腰斩，男性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近五岁。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共领导地位的弱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提出改革与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共的性质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为按自愿原则联合公民的政治组织。1990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取消，苏共领导核心地位被彻底抽离，结果带来的并不是西方描绘的美好的自由市场。
3: 苏联呢是这样两步，第一步呢是他的知识精英，就是被西方化忽悠，就觉得这个西方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然后呢是他们的政治精英，就是他们党的领导也被西方化忽悠。当然被忽悠的最透彻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那么我曾经看过苏联一个负责跟美国人权谈判的副外长，他写的回忆录，他说，我一边跟美国人在谈人权啊，尽管我在为苏联政府辩护，但是我心里想，美国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是两个休克疗法，第一个政治休克疗法，把党的领导废掉，第二个经济休克疗法，把公有制给废掉了。
1: 失去了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事业的主心骨。请记住，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有什么样的领导力量，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枢系统，而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超强能力。首先就是超强的意志力，足以把稳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的航向。超强的意志力从哪儿来呢？它来自党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整体利益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承诺14亿多人的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谁能保证这个方向不跑偏？我认为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西方语境下，这个政党叫 party， 它的词根部分part 就是部分的意思，也就是他们从定义上就是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各种资本集团或者特殊利益集团。
4: 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党，
1: 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0: 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何以如此呢？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呢，党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从《尚书》里边“民为邦本”，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我们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平等思想。我们现在常讲的两个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结合也是党的性质的理论和历史的基础。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是现代化的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我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西藏羌塘海拔5222米的一座五 G 基站，那个地方是无人区，曾经被称为最担心的路段，因为一旦发生车祸或者高原病，只能绝望地等待不知道何时才能路过的车辆。但是2025年9月，随着最后一座基站的建成，28座五 G 基站耸立在这条生命之路上，实现了信号的全覆盖。我们如果用资本的逻辑来算账，那么这个地方投资大，难度大，几乎没有回报，谁会干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诺将14亿多中国人都带入现代化，一个都不能掉队。我们再看政党的责任，先跟大家讲个故事。1830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做了一场旅行，过程中他就发现这个美国制度跟欧洲有很多不同，其中有一个是弹劾制度。他就发现这个美国的政治审判，他只能免除违法者的公职，并且宣布他未来不得担任政治职务，但是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承担责任的要求了。今天其实依然如此，我们看美国的官员，他犯了错之后，他就像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人一样，他只需要承担相当有限的政治责任。阿尔西·黑斯廷斯原来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联邦法官，1981年他被指控与朋友合谋索取15万美元的贿赂，1989年参议院只是免除了他的法官职位，并没有进一步禁止他以后来担任公职。因此呢，这个黑斯廷斯并没有因为弹劾而坐牢，也没有被剥夺政治前途。1992年他成功的当选美国众议员，1993年进入国会，并且长期连任。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弹劾制度，它的责任通常仅限于免职。我们中国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比如说，我们的《尚书》里边有大量的这种表述啊，首先就是关于政治责任，政治生活、政治工作是一个责任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尚书》里边就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叫如朽索之欲六马，就像用这个腐朽的缰绳驾驭着6匹马的马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要求治国者要承担这个最大的责任。比如说里边有万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有罪无一而万方，这样的表述。那么在以后的数千年间延续了这样罪己的传统，统治者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要承担这个最终的责任的。虽然这在本质上是封建君权在天命观下的政治表态，其底色是治民而非为民，然而这份关于最终责任的文化潜意识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不是替天牧民，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只要是和人民相关，我们党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比如说有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一个生产事故，领导也要担责任。这就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独特的逻辑。我们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是一种我提出叫无限责任，相对的就是西方的制度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有限责任。所以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里边早就把失责必问给制度化了。第二是我们这个超强的领导力。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有机体，这种大一统中心化的政治模式在历史上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秘密所在，在今天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我们中国可大可久之道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古人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个有机体的领导核心， 它的作用就类似于我们人的一个中枢神经，它来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力量，确保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陷入到各种各样的比如党派纷争或者民族撕裂。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凝聚力。我们看，这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座高压线塔。这个德州的自治传统比较强，它的电网呢相对也是自成一体，不太受这个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管辖，有点像一个电力孤岛。结果我们知道2021年来了一场寒流，这个电网就崩溃了，导致了数百万人挨冻。我们再来看中国，我们全国是一张网，随时进行统一的调度，光是2025年一年全国电力跨省跨区输送量就相当于 4.2 个德克萨斯州一年的用电量。大家想想湖南这几年的夏天我们还有拉闸限电吗？没有了，因为来自宁夏、甘肃等省份的电正源源不断地送过来。这种超强的领导力还体现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叫新型举国体制。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呢？它不是说我们政府要包办一切，而是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把政府、市场、社会给拧成一股绳，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大家打开地图看一下，你就明白了什么是超强的领导力。
1: 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如何出海？广西的水系距离北部湾虽然近在咫尺，却因长期缺少一条直接贯通的运河。西江的船舶若要出海，不得不先向东绕行至广州，再折返向西，多走560多公里。这个堵点并非今天才被发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明确提出，凡在青州以西之地，将则此港已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然而为什么100多年都没能修成？因为实在太难了。这条全长134公里的运河，要跨越65米的落差，开挖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所需投资堪称天文数字。党中央将平陆运河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迅速审批立项，中国银行等机构牵头提供信贷支持。全国顶尖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全区之力推进建设。2026年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每年将为沿线企业节省运费52亿元以上。西部、西南各省区的物资将通过这条黄金水道快捷地出海。新型举国体制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力。
2: Is that China succeeded because it balanced the invisible hand?
3: 是因为它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良政、看得见的手之间实现了平衡。我们都知道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当斯密早已向我们阐释过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观察西方经济体的成功，他们都建立在市场自身能够良好运转这一假设之上。但后来西方在里根、撒切尔革命中走得太远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其结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力被削弱，失去了平衡。中国原本也可能走上这条西方道路，但幸运的是，中国认识到了持续保持良好治理的重要性。
0: 政府不是问题，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才是问题。刚讲了超强的领导力。第三点就是我们超强的战略定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坚持长期主义，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而西方跟我们相反，他们有的是一届一届对着干。比如西方的这个政党轮替啊，它的政策通常就是翻烧饼。像我们做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我们对西方的政策始终都要考虑到这一点，它随时会变的。那么这一任政府的一个宏大的规划，到了下一任上来有可能完全就否定掉了。中国不一样，比如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百年愿景是早在上个世纪就规划好的。再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最火的新能源车产业，现在全球每卖出两辆电动车就有一台以上是中国制造，这个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85计划时，国家就开始布局技术研发和攻关，当时钱学森致电国务院建议要发展电动车，一直到12-5规划开始把新能源汽车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到14-5期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为了这一天，我们积蓄了至少7个5年的力量。如果大家还不能理解呢，那么我就请一位博主，让他从微观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个案例。
4: 大家好，我们是思维实验室。说到长期主义，有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高铁。中国为什么要建高铁？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工业能力，工业能力的根子强弱在产业链，产业链的资源流动在于运输效率。速度是现代化的硬通货，而高铁就是陆上运输的速度革命。中国幅员辽阔，东西横跨5200公里，高铁以时间换空间，让偏远地区也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然而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建起高铁，美国东北走廊需求巨大，但至今没有一条全程贯通的现代化高铁。加州高铁2008年立项，耗资超160亿美元，至今没有铺下一根铁轨。所有的表面原因，诸如政治扯皮、诉讼延迟，都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只有一句话：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锁死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能力。金融资本只认短期、私有、可量化的回报，而高铁的收益却是长期的、外溢的、公共的，无法在短期内转化成利润表。在金融资本的逻辑下，先问能赚钱吗？高铁说不能，于是不投。还有航空、公路、石油、汽车等产业资本，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游说，目的就是要让高铁永远建不起来。不是美国没有技术，而是制度让资本拥有了否决权。那为什么中国能建成高铁？秘密就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义里，这是一种跨越20余年的战略定力。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高铁网早在20年前就已经画好了蓝图。无论工程难度有多大，一届接着一届干，从没松过劲儿。过去20多年，全国累计征地超过100万亩，拆迁数千万平方米，投入近4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30年期低息贷款，不计短期回报，资本只算利润账，而共产党算的是民生账、长远账。2025年，中国高铁里程突破50000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2026年，中国高铁里程正在向60000公里迈进，而美国加州高铁2005年启动全州项目环评，到2026年，20年过去了，仍在走流程。不止高铁，在党的领导下，2012年以来，我国开创了诸多世界第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5: 全球在轨规模最大的载人空间站，世界最长跨海集群工程“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长海底钢壳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全球规模最大特高压输电网络，全球最大无缝一体化航站楼“大兴机场”，全球总里程第一的高速公路，全球数量最多的自动化码头等等。
4: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以谋求民生福祉为最高目标的政党，注定无法容忍为资本回报率这种短期账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体现在他敢于干那些投入大见效慢但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事情。从2004年铺向2030年的60000公里钢轨，每一寸都是给人民铺的，它不是资本的风景线，而是老百姓的出山路、回家路、致富路，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升级路，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之路。
5: 一张蓝图绘到底，不仅是因为有耐心，更是因为输不起。
6: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West,
7: 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一个重要特点不只是拥有长远眼光，还在于注重平衡，二者紧密相连。我注意到我的祖国英国如今的眼光变得越来越短浅，原因之一是经济表现不佳，于是一切都变成能不能完成这个指标，能不能达成那个目标，不再着眼10年、15年的长远规划。就像企业指定着季度财报迎合资本市场， 英国五年一届，美国总统和国会四年一届，这是巨大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短视。

0: 主题让政府丧失了真正的影响力。如果政治体制建立在两党制和选举竞争之上，就会出现表演式辩论。英国政治生活里每周最重要的场面就是首相质询时间，这就像回到牛津剑桥的大学辩论社，它也确实源于此，但这毫无用处，完全阻碍进步。
1: 这就是党的战略定力，我刚才还讲了意志力和领导力。那么同学难免会问，谁来保证这个系统，这个中枢本身它不出问题呢？这就要说到我们党的第四个超强能力，叫超强的免疫力。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边给出了这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叫人民来监督政府。70多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是党的自我革命。比如2025年全国的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了 101.2 万件，包括省部级干部115人，厅局级5000多人，县处级4万多人，处分了98.3万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始终在刀刃向内来清除自身的病灶。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得罪1000人不负14亿，以这种担当来驱苛治乱。党的18大以来，从8项规定到监察体制改革，从打虎拍蝇到猎狐，我们的每一步都在构筑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而一个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底气。
2: 有人问，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靠什么？数据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快赶上世界第3到第7名的总和。我们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党庄严承诺过的一样都没落下。有些地区战火纷飞，而我们岁月静好；有些国家纷争不断，而我们14亿多人正团结一心，专注于办好自己的事。年轻人不再仰着脖子看世界，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5000多年的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百年变局，风高浪急，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何以能行稳致远？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定海神针。
3: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一个政党，一种选择，一条道路，100多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党的20大报告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放在了中国式现代化5条重大原则的统领位置，这就是中华复兴号巨轮穿越风浪、行稳致远的终极密码。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我们就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讲起。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的故事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高度，一个是在体操赛场上，他作为国家女子体操队队长，和队友们一起用精准的动作征服了世界级领奖台的高度；而另一个高度是在他人生某个阶段，站在一个全新的，甚至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起点时，自己决定要去攀登的。从严谨熟悉的体操馆，到自由律动的城市空间，从国家女子体操队长到如今的跑酷女王，她用同样的拼搏，却展现了不一样的飞翔。她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是什么支撑着她在看似不同的赛道上一次次完成漂亮的翻转？虽然她的赛道变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握在她掌心。

0: 欢迎春松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去练跑酷？
1: 因为我在练体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跑酷，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然后自己就很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2021年比了全会，全会完了之后退役了，退役了2022年要去大学，大学完了之后就是比较闲嘛，因为已经大三了，就课比较少，就是想去接触一下。
0: 等于是从一个爱好，然后最后是转成了专业的跑酷的运动员了，算是。
1: 对。就是感觉会功夫飞檐走壁太帅了，就是想要成为这样子。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片嘛，就觉得哇，以前的武侠片在那个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这种。
0: 那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吗？
1: 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为农村嘛就比较皮，什么爬树啊，什么就是各种啊翻跟头，因为爸爸会翻跟头那些，然后就是教了我一些东西，就是跟头啥的，就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是闲不下来。
0: 所以你骨子里有一点男孩子的那个性格，
1: 对，
0: 是吧？
1: 对。
2: 这是商春松的第一届世锦赛，资格赛的高低杠拥有他今年独创的动作，杠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独创的动作腾身躯体特卡。商春松的这个动作被裁判认定为 F 组，只与高低杠最高难度相差一个等级。
0: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能够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体操的比赛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哇，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在你们体操界是不是也如此？
1: 对，但是其实当时命名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啊，有个命名的动作会带给我多大的荣誉感，因为那时候也比较还小嘛，然后就也不太懂。
0: 现在如果大家在问说啊，我会比较
1: 自豪，因为你这个动作就是也是带入中国体操历史的，就是说你后面的后辈呀，就是小队员也可能会学习我的动作。以前有着这么一位练体操的运动员就能记起我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0: 是，特别是当别的国外的运动员
1: 对学习这
0: 个
1: 动作
0: 的话，
1: 对。
0: 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说啊，这是商春松腾跃。
1: 对，其实就是会
0: 感觉会不一样。
1: 对，很自豪，很自豪。
0: 那里约奥运会当时你是作为中国体操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领大家来参加比赛的。当时好像听说你这个身体状况还不好，还发烧的是吗？
1: 对，其实里约奥运会这场比赛的话是比较难过的一场，因为第一是我一去就水土不服，然后发烧，其实当时我是差点要被换下来，
0: 就要被换下来，
1: 就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进了村之后，然后就一直发烧，然后就是训练不了嘛，然后我们也是、
0: 等于到了这个里约了，然后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所以如果说教练组可能考虑，如果你要支撑不了比赛的话，很有可能要把你换掉。
1: 对对对，
0: 哇，队长也可能会被换。
1: 对，因为他要去为整个团体去做考虑。
0: 那你当时应该压力非常大吧？
1: 我们是会有一个赛台训练的，就赛台训练，大家都去上面拉成套啊，适应场地。我就拉了一个自由操的那个架子，就是一个舞蹈架子。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没有劲儿，就是很难受，就只能坐在那个场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就说你必须得靠自己，你自己顶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如果你顶不过去，那没办法，你就会被换下来。因为你作为队长的话，等于是你的责任更大一些，就是你要做一个带头的一个表率。然后如果其他队员就是说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你需要去开导他，去安抚他，就说不光是要做好。

0: 己，因为我也比他们大，也要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
1: 嗯，心理方面的安抚可能作为队长，作为大姐姐要做的工作更多了，对不
0: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体操生涯当中，更多感谢是我的两位教练，因为我当时条件不是特别好，你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我的质量不好，我也自己知道，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身体的一个缺陷吧，然后姿态不够好。
1: 那怎么还能够让你坚持练体操那么多年，并且还可以作为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队去参加里约奥运会呢？
0: 一个是教练给我的肯定，然后教练给我的鼓励，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身体不好看，但是我可以用难度去盖过我的质量。
1: 所以你一直等于是有一个，就是要挑战难度，
0: 对，
1: 对自己这方面是有一个极高的要求的。
0: 对，质量这方面你肯定是，因为这从小基础没打好，你再去改是改不过来的，所以没办法，那我就要用另外的地方去弥补它。
1: 任何事情都不怕难了，
0: 对，
1: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0: 因为人的身体极限是无限大的，就是说只要你想去做，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
2: 好，现在来看一看中国队高低杠的尚春松，他的最后一项了。腾身，并腿继续特卡，接帕克空翻 ，FD 的连接加0.2。腾身 sharp 到高杠，解心卷 ，DD 连接加0.2。零逆转，零截转，接分腿叶棍 ，EED 加0.2。传身线，小姑娘今天全能都比得很好。先来看尚春松，刚才高低杠得到了15.233分的成绩，难度分是6.7，完成分是8.533。
3: 同样是高低杠，同样刚才穆斯坦布纳的一分达到了9.0几分的这个得分，尚春松我觉得完成也相当不错，但是他的一分只有8.5几。能够差0.5的一个完成分，这个确实让我也不太清楚现在的评分规则和水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大吗？
1: 挺大的。就是在我前两年我还不能再去看这场比赛，就看了这场比赛就会想哭。
0: 前两年，那等于离那个比赛也都有
1: 大概快10年，
0: 快十年了。那会儿还等于还没有释怀这件事情。
1: 对对对，不甘心，就觉得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就觉得老天不公平吧。
0: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过程慢慢是怎么走出来的？
1: 就是练了跑酷之后，感觉慢慢慢慢就是说对于体操的世界冠军可能就是说更淡化了一点。其实我之前是在17年全会完了就退役了。其实19年我复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知道自己实力，在进的国家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因为也知道现在小队员很厉害，当时那个时候对世界冠军其实也不那么渴望了，就是已经看淡了，就只是对体操的一种情怀，就是当时付出已经是想要给小队员做个榜样，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运动员一样可以练到这么大的年纪。因为中国体操运动员基本上普遍在20岁就退役了，像国外但是可以练到很大年纪，就是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
0: 所以当你从体操运动员转为了跑酷运动员之后，你当时目标就定下来说，那我既然转了项了，我就一定要拿到世界冠军。
1: 那没有没有，因为我当时转的时候就是兴趣爱好在练，而且他没有这个大型的比赛，我是2020年开始练的嘛，一周也就练个一次或是两次，就只是兴趣爱好在练。然后2020年10月份有了那个世界跑酷锦标赛第一届。
0: 对，那会儿才有世锦赛。
1: 对对对，那是第一届。
0: 比

0: 理解。
1: 当时我的目标就朝向了他，
0: 要拿世界冠军，
1: 也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他这个世锦赛是两年一届，
0: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我先要参加，
1: 我对我先要参加，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两年之内从体操转跑酷，想要拿世界冠军太难了，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太可能去完成，就是给自己目标没有定的这么高。
0: 那如果把你的体操生涯和你现在的跑酷生涯去分开来看的话，你觉得这十几年练体操带给你的是什么？
1: 因为体操是一个运动之母吧，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练的最多的，就是你体操练完什么都能转，所以带给我的就是东西还是很多，一个是我的心理状态，一个是我的比赛能力，一个是我的防伤能力。
0: 对，我就想问这两个项目，就它带给你的这种所谓的集体的荣誉感啊，这种包括集体的感觉也有，但是完全不同，是不是？
1: 有，对，完全不同。因为跑酷的话，更多的是你在上面比，你的所有整个团体在下面为你加油打气。
0: 嗯，
1: 然后体操的话，你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备战这一场比赛。体操的话，更多是荣誉力会多一点；跑酷的话，更多的是团队给你的帮助，给你的鼓励更多一点。
0: 嗯，
1: 但是我比较喜欢跑酷的气氛，因为跑酷气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真正的看过跑酷比赛，下面全部是人，就是全部满了，就是跟演唱会那种很像。
0: 嗯嗯，
1: 全部是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的人都在给你加油鼓气，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你，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0: 体操运动员的商春松和跑酷运动员的商春松，你觉得哪个更是你自己？
1: 跑酷吧。体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赛你更加会严肃一点，更加全神贯注一点。跑酷的话，我更多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一场表演给世界的人去看，告诉他们中国跑酷运动员一样是最强的。
0: 这两个角色之间你觉得他们是有联系的吗？
1: 我依然还是体操的那个我。
0: 怎么讲？
1: 就是一直初心没有忘记，就是一直还是想要给大家做榜样，一直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坚持所有事情，你坚持了一定会开花结果。
2: 国歌奏响，国旗升起，商春松戴上了这块失而复得的金牌。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世运会的第20枚金牌，也让商春松成为了首位成就跑酷项目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大满贯的中国运动员。
0: 你当初开始练跑酷的时候，有害怕吗？
1: 肯定害怕，因为从软地里转变到硬地，就是对于自己心里的那个太害怕了。就是害怕受伤，就说你摔一下可能就直接腿断了或者骨折了。你相对来说你体操不一样，你体操你摔一下可能下面是垫子，可能没啥事。
0: 嗯，
1: 如果你更加恐惧的话，就你受伤的那个风险会越大，因为你恐惧这个动作，你肯定不太敢用全力去做这个动作。
0: 对，
1: 就你越害怕就越会受伤，
0: 因为你动作做不到位。
1: 对，
0: 可能你就蹦不到那个目标点。
1: 对，然后动作就会变形。
0: 哦，那你怎么克服这个害怕的心理的？
1: 我是刚开始会放垫子，软垫子就比较高，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软垫子变很薄很薄很薄，就一层一层一层拿掉。我就让我的教练朋友就是站成一个圈，就我刚开始我脱跑的动作都是大家，我要站四五个人给我在那拖着，因为我知道人多，就算我摔在那，就他们能及时接到我，就是受伤、
0: 哦、这么拖着你，
1: 对，拖着我，就受伤的风力就会减小。对，受伤的风力就会减小，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是说变成两个人，然后就变成一个人，然后再变成人走开。还跟体操有一个不同，像高低杠，它可以教练可以在下面站着。
0: 嗯，对，特别是你们翻滚的时候，它可以稍微。
1: 对对对，跑酷不行，
0: 万一接一下。
1: 跑酷我们比赛的时候只能运动员在场上。
0: 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
1: 比较严重的伤的话，就是去年天门山，
0: 嗯，
1: 我做一个动作直接从单杠上甩下去，然后就是直接摔了头，当时就是头出血。就有一点脑震荡，因为当时摔完之后然后就有点晕，我下午还接着赛台，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呕吐。
0: 那你现在练跑酷的话，你的训练强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就你想练的时候就练，不想练的时候就不练。
0: 哦，这个运动训练都这么自由？
1: 对，我比较自由。 我练跑酷是比较

0: 哦，佛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太会去，逼自己。我们去集训的话，就是训练量比较大，早上要出操，然后上午训练，下午训练，然后他们还晚上还要去训练，我不。
1: 你为什么没有去那么卷呢？
0: 开心嘛，我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
1: 那你是对输赢啊这种就看得很淡了吗？
0: 对，看得比较淡，就是说，虽然我也想要去拿冠军，运动员嘛，对于冠军这种肯定都是想要冠军，但是我看得比较淡，如果没拿到也是能够接受的，比较享受那个比赛的那个过程。但是主要现在比较自信，就是说我只要不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就是冠军，所以也不需要去卷，也不需要去跟自己内耗什么的。只要我去比赛，我随便怎么比，我就是冠军。
1: 那你看，你本身给自己，这整个训练的状态呀、啊，心态调得这么的佛系，但是你又如此的笃定和自信，你觉得底气从哪来？
0: 底气从我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来，一个是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可能比较自恋吧，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会比其他运动员来说会好一些。
1: 这个过程是怎么去，调整到的？
0: 体操的话就是想要，我就想要世界冠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你往往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心理就会跟以往不同，就是你没法静下心来说，哦，我要按平时训练去做，你没法静下心来，
1: 想的太多了，
0: 就是想的太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跑酷呢，就不想那么多了。
0: 对，就是比较享受那个赛场上的那种感觉，就只是说啊，我要把最难的动作去呈现给大家看。
1: 所以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因为你刚刚说了一开始接触跑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武侠梦。那现在让你再去判断说跑酷运动究竟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0: 自由可以让人变得更勇敢。在你一次一次跌倒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鼓励你嘛，就是一起玩呀，在户外，就是说就想要去突破这些东西，在跌倒中成长，让你更加有判断力。因为跑酷的话是你要去理解跑酷，而不是你去练跑酷。因为跑酷它每个动作它没有那种条条框框，没有说规定动作你要怎么做，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动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让你思考更多一点。就说怎么能把这个动作能做得更好看，怎么可以把这几个动作连在一起会更好看。
1: 那在你练跑酷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说了，就是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你呢？哪些是让你认为是很突破自己极限的事情？
0: 就是今年5月份全国跑酷锦标赛，我就突破了一个动作，就是全世界我是唯一一个女生能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就算他们男生能做这个动作的也是很少人。
1: 我太好奇了，什么动作？
0: 跑酷当中叫 4-4，体操当中叫720炫。但是我就是练这个动作，就是给自己练哭了好几次。
1: 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纠结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它弄成功。
0: 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就说你国外运动员。做不到的，我们中国运动员一样能做到，就而且也是想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1: 在某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胜负欲还是极强的。
0: 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我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到，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较真儿。如果我知道自己如果是那种我用尽全力做不到一样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自身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
1: 真的很成熟啊，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从事的一些事情的判断，非常成熟。
0: 因为我们竞技体育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一定会选择做在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不会去做能力之外的。
1: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向你咨询哈，说我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跑酷？但是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担心，说怕摔、怕疼、怕
0: 对
1: 受
0: 对对，
1: 伤。
0: 其实跑酷，它那个入门的门槛很低。

0: 那你会劝大家去尝试吗？
1: 会会，因为你什么年龄段，你就可以学什么样的动作。因为我们是职业运动员，肯定就是往竞技那边发展，就是肯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如果你刚入门啊那种，其实你学一个很简单的跑酷基础，其实特别帅。像我的那个武汉的那边的俱乐部，有个驾校的师傅，他是教车的。但是他现在也在那边练跑酷，四十几岁一样很厉害，空翻都很厉害。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华师的老师也是五十几岁，都在那边练跑酷，都很厉害。
0: 哇，我以为跑酷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1: 不不不，跑酷它是从年龄什么年龄段都能去练。
0: 那如果问你6岁开始练体操的难和28岁开始练跑酷的难，你觉得哪个更难？
1: 6岁更多的是苦吧，因为你刚开始练体操，因为6岁练太晚了，我韧带很硬，教练就压腿。我妈妈就也是在那个体操房工作，就是在那边打扫卫生。我在体操馆里哭，我叫她，她跑去厕所，在那边躲着。当时觉得她好狠心。
0: 然后后来你知道妈妈躲进厕所干嘛去了？
1: 她在里面哭，
0: 也哭了。
1: 对，
0: 又既然带你来练了，就不想去把她又制止了哈，阻止了。
1: 嗯。然后现在的话，也没有说很难吧，因为我最难的时候顶过去了，就最难的时候是心理恐惧感，其实是特别大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克服它，因为你那种心理恐惧是教练师傅是没法帮助你的，因为你心理恐惧只能自己去克服，如果你自己顶不过去，那你就没办法，你这项运动就没法再继续下去，只能自己去克服。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28、29岁也年纪不小了，对于恢复这种其实会有点困难。比如说比我小的20岁、21岁的，他们一天训练量比较大，强度的结束，他们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正常训练。我不行，2、3天、3、4天我才能恢复身上的那个身体疲劳。
0: 如果回到了你当初要退役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什么呢？
1: 很感谢当时那个拼命的自己，所以才能成就现在这么优秀的我。
0: 那如果说用你自己的这段经历，对于那些害怕又想要去改变自己现状和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你希望他们，或者你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
1: 如果你害怕跌倒，那必然会跌倒，因为你还没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担心自己会失败，那必然会失败。他没有去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早去下定论。跌倒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你在跌倒中，一次次跌倒中其实是去成长的，有去收获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有梦想或是有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趁现在年轻，一定要去做，因为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努力做不到的。
2: 如果你害怕跌倒，必然因害怕而跌倒。生命也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积蓄自己的实力，人生随时可以翻转。对年轻人而言，商春松的故事或许像一面特别的镜子，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神话，而是映照出每个普通人都会遇见的墙，或是学业里解不开的难题，或是选择时不敢走的岔路。它也让我们思考，翻越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一览众山小，而是让我们在起跳的瞬间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轻盈、更努力。生命中有些坎儿只能自己过，当我们未来站在某道坎儿前踌躇不定时，或许不想起这个故事。

0: 竞走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战胜孤独，习惯自己一个人，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脚印的去走。
1: Chen Ding 1344 from China coming into the finish, and we have a new Olympic record there.
2: 陈定呢也成为了继刘翔之后中国第二位夺得奥运会男子田径冠军的选手。

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2: 你21年了，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0: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的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的。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的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一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扎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2: 别人是多长时间？
0: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2: 你3天？
0: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2: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0: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2: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0: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就是这样能不能行？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还回到了最早去昆明的那个体校，省体校继续接着训练，就我叔叔的这个队伍里面练了1个月的时间，就代表我们云南省中学生去参加的那个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在河南的郑州。比完这个比赛，我们就问了一下云南这边的这个教练，说现在我又可以正常训练了，还要不要我？他们就说那就不要了。
2: 为什么叫不要了？
0: 他们协商过，就觉得

0: 觉得我的伤病可能他们不再敢去尝试嘛。
1: 然后你就去北京了。
0: 对，我就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上大学了。其实我们从昆明过去，我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包括所有的这些床单、被套、被褥，都是去我们这个张老师家，去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的。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我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要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1: 其实不是不想联系，
0: 是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啊，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儿，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啊，没事，怎么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的。
1: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啊，那一路多长？十几个小时？
0: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会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0: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嗯，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就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1: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在每天过了两三个月会给你这样问问你，哎，状态怎么样，这一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1: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0: 对，很清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一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2008年的3月份，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1: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0: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20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的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哎，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震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震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0: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几条，然后每一条他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掉你们怎么怎么地的。10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六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俄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3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4位选手。比赛进行到1小时08分时，陈定再度加速，博尔钦仍紧紧跟随着。领先的陈定越走越快，他与身后的3位竞争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0: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三圈，当时也是2公里1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三圈，第一圈7分30秒，第二圈7分24，第三圈7分20秒，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1: 最终，他以1小时18分46秒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0: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哒哒哒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了。
2: 他故意的吗？
0: 其实不是故意的，
2: 就是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0: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杀的我疼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2: 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0: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的，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2: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0: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着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哗哗就一直在哭，哭了2、3个小时。
2: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0: 第二块，
2: 男子田径的第二块，竞走项目的
0: 第一块，男子第一块，
2: 所以这也同样是一个里程碑的金牌。
0: 对，而且呢就是也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赛会记录，那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男子20公里竞走的这个奥运会记录还是我的。
2: 13年了。
0: 对，
2: 还是你。
0: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0: 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赛前2个月受伤了，就我练的一直都很好，练的甚至比12年那会儿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2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2条腿都开始疼。当时2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就是动感单车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30分钟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1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就是直接就走不了路，直接是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席鞠躬了的？
0: 其实我真正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

0: 从12年到16年4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哎，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1: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很复杂。
1: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不
0: 不
1: 会
0: 会
1: 太
0: 好，
1: 好，
0: 对。
1: 但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0: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当时我在赛场上走到第39名，就是以第39名完赛。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但是那我是谁呀？我是上一届的冠军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然后鞠躬，灰溜溜的就回房间就走了。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1: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
0: 对，
1: 是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0: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1: 当裁判。
0: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个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了。其实就是
1: 对，
0: 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1: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0: 对，
1: 但你
0: 就
1: 的
0: 是
1: 视
0: 我
1: 角
0: 身
1: 已
0: 份
1: 经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了。
1: 了。
0: 对，那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1: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
0: 对
1: 要
0: 对
1: 操心
0: 对，
1: 的人了。
0: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1: 是18年复出了，对吗？
0: 对，18年的10月份，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16年的失利
1: 有遗憾？
0: 有遗憾。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年延期到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的晕过去了，
1: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
0: 眼
1: 觉。
0: 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横倒的，摔的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奥运会是前3名去，我拿第5，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呢，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1: 你回应他们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忆，因为我自己真的，我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1: 哎，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管理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0: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
1: 嗯。
0: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那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

0: 我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项运动
0: 对对对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还在用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
1: 督
0: 我
1: 促
0: 还要
1: 他
0: 去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啦，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是
1: 都叫
0: 叫
1: 师
0: 师
1: 傅。
0: 傅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1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儿，我的学生拿过一块儿或者几块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定能生慧，慧至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心态的锤炼。陈定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短跑是蓄势待发的丙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2: 11秒5，
3: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2: 11秒5以里吧。
4: 15以内。
1: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3: 11秒8。
2: 12秒整。
5: 13秒38。
6: 16秒左右。
7: 16秒多。
8: 大概16秒。
1: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0: 苏炳添、
1: 谢震业、胡凯。
2: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3: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100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4: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首位百米世界冠军胡凯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凯老师精彩开课。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凯。今天的课程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跑出自己的节奏。那么我之所以能有这种体会，还得从我的非典型的运动生涯跟大家讲起。我呢出生在山东省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青岛呢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黄渤。20年前啊，黄渤演了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有人看过哈？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今天我给大家来学一学啊。当时那个电影啊，讲到他们要去偷宝石，想了很多的办法，道哥想了很多的办法，黄渤跟他说，说不用想很多的办法，抢了就跑就可以了。黄渤当时是这么说的，说道哥没这么麻烦，我上去拿了我就跑，我跑快，我1米跑12秒5。在学校里边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孩子，那么就2点，学习好，体育好。体育好怎么能表现体育好呢？100米跑得快，你就是体育好。而100米12秒5这个成绩，在我们眼里已经是跑得飞快的了。我所在的中学青岛三中，啊，它是一个体育传统学校。参加运动会，我有3项，100米、200米和跳高，有3项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100米跑11秒3，非常厉害吧？直到高二的时候，我的启蒙教练说，你这个小子啊，这么多年一直不是田径队的，赢我们田径队的队员，马上高三了，你到底要不要进田径队？我说我不进，我爸妈不让我进。当时父母的感觉就是，只有学习不好的才去练体育呢，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习就得了。我的启蒙教练就说，通过体育是有可能走特长生的道路加分的，我这才进入到了田径队。进到田径队啊，我练了1个月，我的成绩就突破了11秒。练百米的同学都知道，100米突破11秒是多难的。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清华测冬令营，当时刚从德国归国的我的教练李庆老师全程看了我的奔跑的节奏，手计时10秒7，叫过来一看，明显没有练过，这是个好苗子，所以你作为我的开门弟子吧。我就这么上了清华。我练到8个月的时候就打破了青岛市的最高纪录啊，练到10个月的时候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标准，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啊。讲起来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凡尔赛啊？说你这么高的天赋，这么高的悟性，在这给我们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

对于天赋和悟性这个词儿啊，我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希望跟大家分享。不用练，跑得就快，啊，不用做，不用教，任何动作就会，这

0: 关键性细节的感知程度和认知程度就叫做悟性。悟性和天赋在成功的道路上缺一不可，但是这两项决定的是你成绩的上限，决定成绩下限的是努力。所以当我来到清华的时候，我就会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天赋和悟性要经历努力的淬炼，坚持的淬炼，才能确保成功。我们运动员呀，我们每天都是要训练的，周一到周六雷打不动，节假日是没有的，我们一周要训练六次。最痛苦的是周二和周五，周二和周五我们叫速度耐力课，这个课难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四不是，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躺也不是，因为练完之后那个乳酸马上就堆上来了，当乳酸堆到你的屁股和腰上的时候，浑身都是难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满地打滚，而这种满地打滚的场景我们一周都要经历两次。我在清华训练的七年的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600多天，接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天天在学校训练。我有5个春节是在清华园里边度过的，七年我在清华练了七年，我每一天都会记训练笔记，这点点滴滴记录了我七年的训练时光。大家看，很简陋的笔记，一天一页，七年坚持下来。所以当我们说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学习的时候，我喜欢科研的时候，你能否真正的坚持一天做一点的记录，把你这些热爱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1: 在天赋悟性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下，胡凯的成功来得很快。在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在赛场上刚刚崭露头角的胡凯虽然带伤参赛，依旧信心满满。他在教练李庆的指导下收放自如，顺利闯入了决赛。而在此之前，田径三大赛的百米跑道上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踏足。
0: 决赛是2005年的8月16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场决赛呀，是中国的运动员第一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决赛的舞台。在比赛前，李老师跟我说，一定要集中精力听枪，而我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专注的状态。我在第二道，发令枪一响，我特别顺利的第一个冲出了赛道。我感觉在前30米没有人比我跑得更快，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按照以往我的节奏，如果30米到40米我是处于领先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顺利地进到我的节奏，然后用我强大的后撑的能力迅速地把对手拉开，从而获得冠军。但是不幸和插曲发生了，我在去比赛之前的一个半月后群严重的拉伤，所以当我出发跑到第40米左右的时候，当我身体刚刚抬起来的时候，那个伤病突然就给我反应了，腿紧，我想坏了，这个伤要有反应了。正在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耳边就听到旁边道有人追上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冷静就麻烦了，如果按大家想的，短跑就是蓄积力，然后一味的冲到底，那这个时候是不更应该加足的马力，赶紧甩开对手呀？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冷静，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顺利的把这个艰难的时期度过去，然后再调整节奏，调整状态，从后程再发起冲击。这样的一个暗示大概2-3秒钟就过去了， 这两三秒钟啊，二三十米。

0: 就过去了。正是由于我没有把自己跑紧，正是由于我给自己的暗示是放松，所以在二三十米之后啊，到六七十米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见后面追赶的脚步了。这个时候腿伤啊也没有反应了，我就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的后程节奏，顺利地冲过了终点。以前有人问过我说，冲线的时候你想什么？我告诉大家，任何人如果跟你说我冲线的时候想这想那，那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当你冲过终点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拿到了冠军。什么时候知道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队友，突然他从看台上扔下了一面国旗，一下子我就听到了现场的欢呼，尤其听到了我们中国人在喊我们赢了。
1: 在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中，胡凯以10秒30的成绩获得金牌，他不但跑出了自己的节奏，也跑出了中国田径史上的第一个100米项目的世界冠军。
0: 20年前，我就是披着这面国旗，拿到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当你披上这面国旗的时候啊，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为的是祖国而战，我们获得的这个金牌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在那次比赛当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快，就得先让自己慢下来。那现在就会有人问了，100米转瞬即逝10秒钟，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让你放松下来呢？我告诉大家，跑步这个项目在我们的理论上叫周期性运动，摆臂抬腿落地，摆臂抬腿落地，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不断重复这个周期完成比赛，就叫周期性的运动。那么在周期性的过程当中，有该它发力的点，就留给了你可以放松的空间。比如说在短跑的项目当中，当我们的脚踏地的一瞬间，我们是发力的，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腾空的时候，我们就是放松的。这个环节如果能处理好，我们叫你的放松能力很强。实际上早在90年代，就有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指出，一个3级运动员到健将级运动员的提高过程当中，他所提高的能力幅度最大的就是放松的能力。也就是说，放松的能力决定了你运动水平的上限。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吧，最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他在距离终点还有4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回头望月。当然这是他实力的表现，也是他自信的表现，更重要的就是他放松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博尔特的师兄，也是一个牙买加的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叫阿萨法·鲍威尔。阿萨法·鲍威尔是博尔特之前屡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4x100米最后一棒跑出了迄今为止人类100米行进间的最快纪录。这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100米从未染指过奥运的奖牌，因为他不会放松。因为百米比赛转瞬即逝，所以他就不敢放松。勇于去尝试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在胡凯的运动生涯中，从不缺少勇于尝试的勇气，但他获得世界冠军后的喜悦却和百米比赛一样转瞬即逝。2006年，胡凯遭遇了运动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伤病。
0: 田径运动员最怕的就是末端病。我伤到的地方叫骶髂关节，在大腿的根部。肌肉出了问题可以治肌肉，但是末端出了问题很难恢复，大家都不知道又经受多大的痛苦。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灸，每次的时候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不断的透，从这儿扎进去，从屁股这个针就要捅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4、5岁的成年人了，每次训练完要进到医疗室的时候，我都蹲在医疗室的门口做20分钟的思想建设才敢进去。所以伤病啊，是对运动员最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实际上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已经恢复的时候，你进入到赛场上，你再也找不着这种感觉了。以前前40米我只要领先，后面我顺起来没有人能追上我，现在我前40米我前80米都领先了，我都跑不出以往的节奏。你看到以前那些赢不了你的人蹭蹭蹭都跑到你的前面去了，你看到以往你很容易能拿到的金牌拿到的奖牌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世界冠军呢，你还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我是真感觉要放弃了。李老师和师母跟我讲说，我们允许你失败，但不允许你不去尝试。最后说了一段啊，引用的是曼德拉的话，人生最大的辉煌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咬着牙我也要坚持到奥运达标关门的前一天，如果我真达不了标，我无悔我的付出。终于在2008年的好运北京的鸟巢测试赛当中，我的100米跑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0秒24，和我们的接力队一起杀入了北京奥运会的舞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盛世的奥运，也是我圆梦的那一刻。参加奥运会之前，我是带着巨大的信心来准备比赛，但是由于之前好运北京强度过大，导致旧伤再次发作，所以整个奥运准备的周期实际上对我来讲是很失败的。所以别看奥运会我100米进到了2轮，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挥相当不满意，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能量和所有的愿望都压到了4x100米接力上。预赛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以第9递补的身份第8名进到了决赛。当这个央视的采访说你们怎么想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想一直背负着幸运走下去，中国人已经看了太多的金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拿这个金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奥运赛场上拿出我们最好的实力和最好的状态。在奥运4x100米决赛的时候，我把我的所有状态都调整到了最高的这个状态，最顶级的状态。但是我恰恰忽略了一点，我的队友他并不知道，他所认为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接力的磨合就出了问题。特别寸的是，我们接力的比赛啊，是要看点的。我们在预跑线前站好，比如说这是预跑线，我们在这儿站好，我们要往后量20脚到30脚，在这儿贴一个标志线。那么我们会回头看我的队友，当我的队友跑到这个标志线的时候，我会二话不说扭头就跑，然后我的队友说接，我会伸手把棒接过来。所以看队友跑得准不准是运动员很重要的一项能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阴差阳错。大家知道啊，这是一条线，我踏点有可能我是前脚尖踏到点上去，有可能是我的后脚踏到点上去，也有可能是我整个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如果我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我起跑那是最完美的。但是那一天，我们奥运会比赛的那天，恰恰出现了当时对我们最不利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的队友前脚尖踏到了线上。那个时候我可以等，我可以稍微等一下再跑，我们两个肯定接棒接的就没有速度那么快，他就追上我了。 但是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我要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所以我没有等，扭头就跑。再加上我当时的状态又调整到最好，所以我的队友没有追上我。所以今天介绍我的时候，只能说带领中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闯入了奥运会的决赛。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当时比完了我还嘴硬着呢，因为接力这个项目啊，但凡出事儿都是交棒人的问题，接棒人不太承担责任，因为他只要看准了点，他跑起来就可以，控制你跑快跑慢是否减速是交棒人在喊的，他最清楚。我当时还嘴硬着呢，我说我们就想赢日本，我的想法没有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多么希望用一个奥运会前八名的成绩为自己证明啊！所以当时还是过于自私了。这次的奥运会的经历实际上是我的运动生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运动生涯的最大的遗憾。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是胡凯运动生涯中学到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欲速则不达，想快先要慢。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从赛场到职场。那你说你讲了赛场上啊，100米需要放松，我们又不跑100米。那职场上学习当中是不是放松就管用呢？我们所有的同学天天都很忙，天天拿着手机，有空就刷点视频，从来不会给自己找大段的时间，哪怕看一点闲书，哪怕看一部特别值得看的电影。我们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太忙了，哪有那么多整段的时间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画的国画跟外国的油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我们的国画有好多的留白，画水画几笔，画船画几笔，所有的留白都给你的是一个充分的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的空间虽然一点都没有着笔，但却是这个画的精髓所在。这就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里跟大家说的松弛，说的放松，并不是躺平，而是让大家敢于有点时间做一些愉悦自己的事情，从而聚集起更大的能量，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去释放这些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松，这就是要想快就得慢下来在职场当中的应用。
1: 2009年全运会后，28岁的胡凯因伤退役，并于2013年获取了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受聘留校。从学生运动员到教师，从赛场到职场，肩负起文体工作的他，始终带着运动员不服输的劲头。刚一上任，就在巨大压力下，组织策划了一场形式新颖的3000人新年晚会，让学校的新年晚会从此一举成名。
0: 那一年新年晚会结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离开了那个综合体育馆，我一个人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舞台中央。我突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2005年8月16号晚上，当我拿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之后，我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伊兹梅尔我们大运村的那个天台上。我看着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深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完成了我的梦想。我突然明白，这个体育对于你的人生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哲学当中啊，有一个命题叫特修斯之船，说的是一艘船，它被不断的改造，不断的改造，当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换了之后，这艘船还是不是以前的那艘船呢？这就是从赛场到职场的一个转变。从我的角度上认为，我觉得只要他的目标还是星辰大海，还是扬帆起航，那么他就一定还是那艘船。 我对我现在所有的队员说的一句最中肯的话，就是不要去管你做的那件事。

0: 意义多么高多么低，水平多么高多么低，你参加的哪怕就是学校的运动会，但只要你认真准备，只要你追求过程不想结果，那么它就是你的奥运会。愿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的节奏，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虎凯老师的精彩分享。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教一教关于跑步方面的技巧？
0: 可以啊，没问题。短跑实际上在100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分两个段落啊，一个是起跑加速段，一个是途中跑阶段。我们在练习这个叫起跑加速段和这个途中跑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叫专门练习或者叫专项练习，分别叫高抬腿和车轮跑。高抬腿你们都做过吧？好的。第二一个叫车轮跑啊，车轮跑类似于你的腿像一个车轮一样，像一个车轮一样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夸张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矫枉必须过正。我们用车轮跑就是告诉你，途中跑的时候应该身体直立，通过后群发力。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让自己后仰起来，然后正常跑的时候，你自己无意识的就会不前倾。如果你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先低着头，慢慢身体抬起来，再做车轮跑，我们试一试，来，开始。只要把这两个练习结合起来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100米跑动的节奏和技术。好吧，谢谢三位同学。
1: 那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2: 吴凯老师您好，想问您一下，您有什么臂伤的建议吗？
0: 往往我们出现伤病的时候，对自己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告诉自己要长成绩了，我们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正向的暗示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比如说是这个末端病，就骶髂关节像我这种啊，膝盖有问题，跟腱有问题，不是这种小的肌肉拉伤，实际上不用特别的在意。
2: 谢谢胡凯老师。
3: 我想请问一下胡凯老师，就是运动生涯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比赛和伤病，请问您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0: 一个人能够坚持很重要一点就是热爱，我现在都是特别热爱我的这份事业，我觉得能让我一次一次面对失败的挑战，面对伤病的挑战。
1: 谢谢胡凯老师，热爱可解千难，也给您的人生添了色彩。谢谢您，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本人也是一名3D 跳远运动员，那么胡凯老师的一种拼搏向上的劲儿，可能也会带给我未来的赛场和生活当中无畏前进。
5: 冷静这个词让我感触很深，我是练3D 跳远，然后在3D 跳远赛场上，我的前两次试跳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要放松，我也及时调整过来，最后让我取得冠军。
6: 三个月跑到10秒7，这个也是一种天赋吧，但是所谓的天赋不过是在田径场里挥洒出来的汗水。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

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

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呐、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认为造反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2: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1: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劫难过后，

0: 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1: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2: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2: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3: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4: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

0: 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自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4: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

0: 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字文化知识不高，一要认字，一要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十分苦，我是十二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柏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柏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柏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6: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啊，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3: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6: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1: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中。

0: 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2: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2: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2: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3: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呢、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 啊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

0: 挂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1: 牛肝碎，鸭四菜，牛龙骨叫他断，牛里烧放要炒菜，年年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2: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

0: 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1: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两个之最，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的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奇耻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2: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就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2: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2: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

0: 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1: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1: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2: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2: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2: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0: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

0: 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1: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2: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3: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着，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玲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玲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顶。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3: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边。

0: 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九天九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1: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0: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也就是谅解一些呗。
1: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0: 孩子6个月了才看呢，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这工作性质就这个性啊，嗯，毕竟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嗯，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的，完了呗，这没办法。
1: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1: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1: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5: 4号往右一指符，
1: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5: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1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1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1分1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1: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

0: 华正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四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1: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两三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2: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

0: 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瓣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

0: 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

0: 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

0: 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1: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花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见到你都要咳嗽。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你自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花，秋之百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一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判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
4: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5: Keeping a Sarab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y Visticato, Vispirna Sidia Murasto.

子弟相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投

0: 我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标，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邮标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项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住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的表达。

的。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0: 里边请。
1: 所谓篱笆段长，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子秋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子秋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2: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3: 合着怎么用啊？
2: 你瞧着，你看，哎，
1: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3: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1: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啊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子秋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子秋，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4: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1: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5: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
3: 怎么会怪呢？
5: 那不觉得冷吗？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
4: 国，果然是同道中人。
1: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3: 这酒可是花雕，
5: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6: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7: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

0: 知识、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柴豆薄，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纾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战靴要取上！
8: 快，军人，
7: 快
8: 军人！
7: 对呀，战靴取上了，四校反正。
8: 军人，
7: 快，大靴要取上！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就看到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

0: 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纳月二三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7: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10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

大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

0: 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红兰嫁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沱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7: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8: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8: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9: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0: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8: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1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汝当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活动。

0: 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十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那个点了四百美式，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2: 好，各位上午好，
3: 上午好。

0: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
1: 麦奏放水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2: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1: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的乐团在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3: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2: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4: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2: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班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2: 然后你买啊，你买。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人弄们搞所有的年头们，炖了到阴光头白，
1: 那现在都弄得不干巴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3: 我们是来自。

0: 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1: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2: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1: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3: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1: 跟进，跟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
4: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0: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5: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4: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0: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军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5: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人家我要过马了呢。
0: 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坏人难嘞。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李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提琴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
3: 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4: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5: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6: 这没办法。
7: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8: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9: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10: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11: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

0: 历史。
1: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但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2: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

像这种就叫红树林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饯。你看，这个就叫木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的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炭头鱼，你看这里。外面来晒太阳了。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盘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他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

0: 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1: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2: 对，
1: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0: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1: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0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0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这一层是。
3: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鹿。
1: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3: 16。
1: 哎，我咋数出17了？
3: 这只是吗？
1: 这个。
3: 哪只？
1: 这个是。
3: 这个是。对，就这
1: 个。这在动。是它。
3: 哦，那
4: 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3: 哎，这还有
4: 旁边
3: 一只。
4: 旁边这
3: 个是。
4: 现在还在。
5: 吃一块玩一块。
4: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0: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6: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3: 行，走。
6: 这个是个本节石堆。
3: 啊？
6: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3: 有吗？
6: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3: 很生机
4: 勃勃的。
3: 哎，叶子有点蔫了。
6: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3: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6: 不干预。
4: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6: 自己长的。
4: 长的，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6: 对。
4: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3: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啊？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100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7: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

0: 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1: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0: 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

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主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城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的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那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住。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5: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次架了。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1: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2: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

0: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一百米就游一百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1: 对于运动员来说，四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2: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这项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0: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3: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十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4: 我孙杨要快一口。
5: 对这句话相当有影响，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呦呦，游得比孙杨快。
6: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1: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7: 练了大概一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得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1: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5: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6: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1: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8: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9: 我每个星期卷，在23:30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30。你只有关键的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0: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10: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0: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儿，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10: 事情又睡不着吗？
0: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这样练下来。
11: 配合再长再脚谱啊。
1: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8: 啊。你硬练练了孩子就长不起来，那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7: 给他养一养，
11: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1: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7: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1: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

0: 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1: 内耗指的是啥？
2: 从不内耗。
1: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2: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1: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3: 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四，
4: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5: 就这感觉。
6: 来，开始吧。五、四、一、六、对、九、可以、六、十、二、
7: 手
6: 快一
7: 点，
6: 三、
7: 手
6: 要快，
7: 四。走，五，再一个，六 ，OK， OK。
1: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8: 真的太狠
7: 了啊！
8: 真的太狠。
0: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9: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6: 秒四，三秒六，前程快了0.1啊！哎，
0: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6: 来，不要输掉了。
10: 对，输了我再拔十个。
6: 准备，
2: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1: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2: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我感觉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1: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0: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11: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三样头。
2: 好，我这边开始了。
6: Go！
11: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12: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11: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1: 考砸了或者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这就是同样的原因。
0: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13: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档，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4: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15: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1: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0: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1: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6: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了，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属相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13: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4: 举阳梦

0: 冠军了，
1: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2: 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3: 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啊、哦、一看啊、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2: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嗯，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4: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5: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2: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4: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泳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泳镜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6: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7: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8: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9: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0: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1: 我要追赶我前辈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4: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2: 超过潘展乐，
13: 可以破纪录，
14: 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5: 我想超过许佳宇的仰泳，
16: 打破世界纪录。
17: 我喜欢潘展乐。

0: 你好出去玩我不愿意去。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4岁、
3: okay.
2: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穿穿跳跳，
4: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5: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我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

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就不会那么那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跟刚才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树鸭。
1: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2: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1: For sure, for sure.
3: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4: 我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5: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6: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4: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6: 对，
4: 这一块
6: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5: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7: 我们走多远啊？
8: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啊。
7: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8: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7: 是因为什么为了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8: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7: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8: 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7: 啊。对，这么小的一个，
8: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的。对，好。
7: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8: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7: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8: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7: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8: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7: 好，干
8: 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

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1: 对。啊。就
4: 是一个工具。
5: 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4: 用嘴吸，用嘴。
6: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1: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7: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1: 哦。这样够深吗？
7: 还适当挖一点。
1: 好，再来一遍。
7: 再一点。
1: 哎呦！
7: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1: 就是，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
7: 对。
1: 它放进去。
7: 对，放进去。来。
1: 然后再给它
7: 踩一下。
1: 好的。
8: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9: Whole heart is settled.
6: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10: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

0: 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为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周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尺，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1: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到慈函，下到泾渭，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翻脚。
3: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说陈继灿从这青年就来到台湾，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卖面啊，就搁这儿开个店。
0: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4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湖。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过了。
6: 就这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0: 当年的杨露禅只有10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

0: 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露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1: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歪着，不穿外形。
0: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湖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和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2: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行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3: 广府古城啊，他这个人文精神呢、啊、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他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4: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

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

0: 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心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勇闯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 在广府市中100亩杂交水稻。

0: 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书包时候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包活就领会教，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要能干活，这俺能做这活都一天的，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活，俺能干着，这少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着水房有那里应一半功劳了，这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全阳明，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

0: 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1: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1: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杨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2: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5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3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

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众。

少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

0: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千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

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

0: 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3: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

0: 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

0: 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量？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种

0: 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当家的，这就是跟咱们作对的下场。
2: 谁让你杀老百姓的？
1: 这是项军长的命令。
2: 要他娘的项军长！谁是你当当家的？是我！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敢擅自行动？
1: 我以为你已经同意了。
2: 我同意个屁！
3: 我同意啊！
2: 你，
3: 刘杰怎么可能同意这种事儿？
2: 你这么干，你这是把我逼上绝路啊！你
1: ！Oh my god！ 还什么绝路？咱们早就是共产党的眼中钉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攻打咱们天门山呢。
3: 你错了，解放军要的是整个大药山，谁挡在他面前，他都会打。
1: 所以只有和他们拼才能有活路。
2: 你走开！你还嘴硬。
4: 老三，你有没有就是替我们的活路着想？

0: 大河村方向，有股怪味。
1: 娘，娘。

弟兄们，上赖苍天护佑，下赖弟兄们出力，我们杀了几十个解放军，这一次行动有力地教训了天下的穷鬼。好，你们要翻身，我就让你们翻到阴曹地府去；你们要革命，我就先把你们的脑袋给割掉。这次下山我们大获全胜，杀得好，杀出了我象山雷的威风。我就是要把那些敢跟共产党闹革命、敢跟老子作对的人一个个的赶紧杀绝。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谁怂谁就倒霉，谁有势力谁就说了算，谁敢杀敢拼谁就老大。

在这里，我谢谢所有的弟兄们，你们为我和所有的弟兄都出了口气。只要。

0: 式凯旋，干杯！
1: 真他妈的痛快，老子多少年都没有这么痛快的杀共产党了。
2: 妹子，你好像有点不大高兴。
3: 对，我是不高兴。
2: 为什么？
3: 很久以前我就不想杀人了。
2: 杀人？我杀的可是共匪，他们他妈的说我们是匪，我看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匪。
3: 这没什么不一样。
2: 他们可是来杀我们的，你不会是想讨好共产党吧？
3: 我没想讨好谁，可我不想得罪谁。
2: 共产党可是我们的死对头。
3: 那大河村的老百姓呢？
1: 他们给解放军通风报信，带解放军来讨咱们的命。
2: 你说咱们就不能杀他们？
3: 你杀老百姓，那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
4: 我们就是林子中的鸟，如果你把林子都砍光了，鸟还藏得住吗？
1: 你们他娘的都跟老子来这套！
2: 老子当了几十年山大夫，从来就不用靠过哪个泥腿子，跟他们说话只能用刀用枪，用哄小孩的手段是镇不住他们的。你杀的他们像怕阎王一样的怕咱们，等你一转身，他们个个都敢朝你的后脑勺开枪。
4: 行了，这件事我不想和你再争了。
3: 可是有件事我得说清楚，你以后要是想再调动我的人，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否则的话你别想动我的一兵一卒。
2: 柳叶飞，你可是在我的地盘，当我人手不够的时候。
3: 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
2: 我要是不听呢？
3: 等等，
1: 刘妹，
2: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等等，妹妹，等等。我刚才说话都是闹着玩的，我听你的，这总行了吧？啊？
4: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算数，当然算数。行。
4: 好吧。这次就算了。夏局长，你坐，我有话要说。
1: 请说。
3: 向军长肯收留我们，我柳叶飞从心里还是很感激你的。
1: 柳妹，你说这些干什么？我对你的……
3: 你让我把话说完。
1: 好，你说。
3: 可感激归感激，有些话还是得说清楚。我柳叶飞现在是残兵败将了，可并不是无路可去。最坏的结果，顶多就是被共军抓去了，砍了脑袋，那也不过就是个碗大点的疤。
2: 你柳叶飞不怕死，我是知道的。
3: 所以我们还是和平相处为好。别再干什么伤和气的事儿，弄得脸红脖子粗的，大家都难看。
2: 我知道了，调你兵的事是我做的不对，啊，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这总行了吧？啊，
3: 好，向军长的话我记下了。可是我还有句话，不知道向军长能不能听。
1: 听听听。妹妹说的话我都听啊，说。
3: 我们和秋雨他们不一样，他们要

0: 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还有个台湾可以去。咱们呢？咱们去哪儿？台湾那边能要咱们吗？所以说，你要是把我们身边这些鱼啊、鸡啊的活物都祸害得没了水、没了林子，那到最后，咱们就只有一个死。
1: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老子在这瑶山里放个屁，那些泥腿子没有一个敢说老子的屁不是香的。
0: 好，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听不听就由你了。那我先走一步吧。
2: 张家的，这娘们儿不会是向着共产党吧？
3: 哎呀，特派员呢，怕的就是这个
2: 哦。
3: 肖军长，您呢可得多留个心眼儿。那我先走了啊。
2: 要不，咱先把那娘们儿给做了。
1: 闭上你臭嘴！她是老子的女人。老子知道该怎么收拾他。
4: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5: 本来我可以劝住王连长的，就算实在劝不住，我也可以向上级汇报。
4: 来不及了，王连长不会等你汇报的。
5: 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把握。说实话，当初我从心里也赞同王连长的计划，是我太蠢了。
4: 当时那种情况，也不由得人不信。
5: 这么简单的计谋，我竟然没看出来。
4: 说不定，就是因为他太简单了。秋雨那么了解你，他知道该怎么。现在是该想想咱们自己内部的问题的时候了。
5: 什么问题？
4: 秋雨逃跑那次，再加上黄花菜这次，已经两次了。电台的杯带怎么会断呢？这些你肯定都想过了吧？
5: 想过。
4: 有答案了吗？那咱们就应该马上找出答案。
5: 不，
4: 为什么不？
5: 找不到答案的事，就不要去做。
4: 可那是要我们命的东西。
5: 真正要命的是我们的愚蠢。
4: 如果我们的内部真有奸细，
5: 我告诉你，这不可能。如果我怀疑你是奸细呢？反过来你再怀疑我，
4: 毫无根据吗？
5: 有根据就不是怀疑了。
4: 可电台的背带怎么会断呢？
5: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在这件事上没有讨论的余地。
4: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不过队员们的情绪，你恐怕就很难控制了。我去看看他们。

0: 这玩意儿，它肯定不会自己断的。是有人把它割断的。
1: 说的对。你放心，它逃不掉的。

0: 要是让我找着这个狗日的，我绝饶不了他！我就不信背带他能断。那我怎么知道啊？你不知道，那我知道啊！
1: 说不定他本来就快断了呢。
2: 王文才，你再好好想想，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都没有发现有一点异常？
0: 我从来都没发现。你看，我们天天大家都在打仗，你说不定这子弹就从这袋子上滑过去了。
3: 那我问你，你一天到晚背上放血多少次？你不知道，瞎了你！
0: 那天天打仗，怎么能注意？
4: 哎呦！让他自己说清楚。王阿赛，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喽？
0: 原来吧。
4: 行了，你也捋不直，你慢点说行不行？不行，唱着说。
0: 好，我能说清楚。原来我没注意，没后，这算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3: 我们想怎么办？电台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武器。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是？
5: 你们怀疑黄花菜，有什么证据？
6: 背带绳子怎么断的？谁能说得清楚？
5: 经历那么多的战斗，谁能保证子弹不碰着背带？你说得清楚吗？还有，你后背衣服上有几个弹孔，你知道吗？
6: 告诉我。
7: 不知道。
5: 王三，
6: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到五，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一枪毙了你。一，
0: 你还是不相信我。
6: 二，
0: 我叔说的全都是实话。
6: 三，
0: 就因为我是解放兵。
6: 四，
0: 来，开枪，打死我。
6: 五。

0: 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认为黄花菜五味子是奸细吗？如果互相猜疑，甚至用枪指着头，就能找出奸细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枪指着任何人一个头，包括我，还有副队长。可你们觉得这样有用吗？有用吗？黄二三，魏子，对不住了。请原谅我刚才的做法。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你们明白，我们之间不要相互猜忌。我坚信，我们当中没有奸细。因为我们每个队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我说的没错吧，副队长？
1: 完全正确。
0: 你们记得，奸细不可能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当然，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也确实有让我们想不通的地方，可这不能成为怀疑自己同志的理由。黄大勇、十八强，你们给秋雨搜身的时候，很可能就忽略了他藏在衣服里的刀片。如果我说你是奸细，你愿意吗？

十八枪。你呢？我知道最近大家情绪很不稳定，大河村村民全体被杀，王连长他们惨遭伏击，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团结，相互猜忌只能让我们彻底丧失战斗力，还怎么去打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谁要是再怀疑自己的同志，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刘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不错，步步错呀。你明白我的意思？
1: 我明白，而且你说的这条路，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我不能拿我那些兄弟的脑袋去冒险。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血，特别是我和钟大哥，我们到底杀过多少人，我根本都不记得。这里头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些人的鬼魂都在这四周盯着我看。
0: 以前的事儿，共产党说过不追究的。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宣传，而且不是有很多投降了的人都被宽大了吗？
1: 可是我的名分不小啊。就算共产党对我以前的事儿不追究了，那现在呢？大河村十几条人命啊！
0: 可这都不是你的主意，
1: 这有什么区别？黄姑多是我三当家，这笔账还是得算在我的头上。
0: 刘姐，没有你想那么糟，你有一颗向善的心，这大家都看得到的。
1: 那我恐怕要对不住你这颗善心了。
0: 我倒是没做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对得住自己和我们这帮兄弟。
1: 你还是走吧，别留在这儿了。我会让钟大哥送你下山。
0: 我哪儿也不去。

0: 你是共产党，我像吗？我不知道，共产党是你这样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比亲姐妹还要亲，我们必须共度难关。那你大可不必这样。
2: 准备。

0: 咱们派出的人把七八好打散的兄弟找了回来。
1: 是啊，大当家的，他们一听说大当家的在这儿，二话没说全都跟过来了。
2: 那好啊，该好好款待他们。
1: 这个你放心，他们这会儿啊正喝酒吃肉呢，都是向军长款待的。
2: 那他们住哪儿？
0: 我去找向长雷，让他给划出一块地方来。
2: 对，就说是我的意思，你们去吧。
0: 好。

0: 你在想什么呢？
1: 三当家的和以前怎么越来越不一样了？
0: 他本来跟你就不一样。

0: 你去哪儿了？
1: 去五味谷。
0: 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我沿着我们走过的路重走了。
0: 怎么发现了什么？
1: 有一个新发现。
0: 说吧。
1: 我可以说，不过你要暂时保密。
0: 好，我答应你，说吧。
1: 我学过侦察学，对人和动物的足迹有一些研究，不管是人还是蛇虫鼠蚁，只要它经过一个地方，必定会留下足迹。黄花菜的足迹十分的诡异。
0: 诡异？什么意思？
1: 他背着那么重的电台，所以他的足迹是最深的，很容易看出来。照理来说，一个普通士兵背着那么重的东西，长途急行军了那么长的距离，他的脚步应该是越来越凌乱，越来越琐碎，越来越拖沓。可黄花菜的足迹没有，他的脚印一直很稳重，从头到尾。
0: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要么他就是天生脚踝肌肉很发达，要么他就是一个下盘功夫极扎实的练家子。难道他是我们中间一个隐藏的高手？在一个军队里，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武功呢？太可怕了。当然了，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0: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不是吗？
1: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我会继续暗中观察他，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嗯，你做得很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

0: 迹，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

0: 彼此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快人，看，他回来了。
1: 他们的人还在吗？
2: 在，我没看见任何人离开。
1: 好样的！象山雷的人已经到了，给他们发信号。
0: 是。

0: 心里还不舒服啊？
1: 没有，
0: 没有才怪。咱们执行的任务特殊，最近又出了那么多性命攸关的怪事，大家的心情你应该理解。
1: 不理解又咋样了？
2: 别不知好歹啊！早就该把你捆起来送回军区关起来。
0: 什么香，少说两句。
2: 不说别的，就你这暴露目标，让友军受到损失，就该好好审审你，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1: 那不是，都是听。
2: 是什么？
0: 什么叫你干什么呢？队长昨天已经再三强。

0: 强调，不许再随便的怀疑自己的同志。你又说这话干嘛呀？
1: 咱们内部要是真有奸细，那以后可就真睡不好觉了。
2: 那就真闹心了。
0: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拿队长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2: 我就不信你想得开。
0: 想不开也得想得开，队长的决定就是命令，就是纪律，就要百分之百的服从和执行。
2: 少王，
0: 你们这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行为是可耻的。
1: 你这帽子可真够大的。哎，你看看我们谁脑袋瓜子能把它戴上？
0: 这是原则问题，不是在乱扣帽子。你们这样会把队伍给搞乱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作为副队长，我现在在这命令你，必须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坚决地跟队长统一认识，保持步调一致。队长，
3: 我都听见了，谢谢你。起来吧，有情况。大家听我说啊，现在没有时间休息了，我给大家布置一下任务。
4: 队长，有我任务吗？
3: 好，那就交给你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十八枪。

0: 哎，搁这么大个林子里找那么几个人，可真不容易啊！
1: 我们追得很紧，他们跑不远。
0: 嗨，他就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咱也看不见。哎，不瞒你说，有一年，一只豹子就在我眼前趴着，哎，我愣没看见，直到我一脚踩在它爪子上了。
1: 当我们傻子？
0: 哎，你不信？
2: 闭嘴！

0: 你们俩听着，你带 A 小组隐蔽在这儿，你带 B 小组隐蔽到沟口，
1: 共军会回来送死的，
0: 藏不好死的就是你。
1: 是。
2: 不追了，特派员。
0: 追跟找一样吗？笨蛋。
2: 人太少了吧，特派员。
0: 分散隐蔽。
2: 啊啊，高高，还是特派员英明，就像当年的那个诸葛亮。
0: 叫你的人都机灵点。
2: 哎，您放心，我肯定机灵。特派员，您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样躲过豹子那一扑的吗？
0: 红枫不是畜生。

0: 哎呀，也不知道十八枪他们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们会有办法。
0: 你是想让他们找到象山雷的老巢？
1: 没错。敌人追击我们失败之后，肯定不会在沟里待着。只要他们一动，十八枪就能咬住他。
0: 你就不怕敌人发现他们吗？
1: 你以为十八枪他们是吃干饭的？别那么紧张，养足精神，好好睡一觉。你也好好歇会儿。

0: 敌人就在附近。
1: 没在附近，左面40米左右有两个。他们在聊，特别是个男人，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
0: 哎，这话对。
1: 右边还有仨，聊女人呢。
0: 哎，真神了哈！咋练的呢？隔这么远，你能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1: 我这耳朵，干革命好使，搞歪门邪道不行。哎，我说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啊，你身上那股邪劲儿，你就改不了啊？
0: 邪什么邪呀？我要是不邪呀，红枫早拿了枪顶我脑袋呢。那我就是第一个被清除的。
1: 你还觉得光荣啊？
0: 我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后来吧，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哈。战法最多，功劳最大呗。哎，我说，你说他们几个现在能在干什么呢？莫三甲在和红枫斗心眼，吴卫子呢和匡大勇在谈情说爱，
2: 黄花菜呢还在琢磨他那个带子怎么断的。
0: 我要是队长，把他们全换了，省心。
1: 我要是队长，我先换了你。
3: 这共军真能回来？
4: 这个谁也说不准。共军贼得跟鬼似的，哼，鬼都赶不上。
5: 大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今天好像特别的冷，怎么了？不舒服啊？

你别多想，要是换郑小芬对其他人，我也会这么做的。那天谢谢你，红红拿枪抵着我的时候。 你要是觉得我现在这样，跟你以后在一起行动不方便，我回去跟洪峰说。

以后行动，我还要跟你在一起。等这次战役结束了，木木山南，我们一起去桂林照相。

0: 有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妇女也许在哪儿睡觉呢，鸡爷。
0: 闭嘴！都他妈给我精神点。
1: 是。

0: 发现他们没有？
1: 没有。
0: 几个地方都找了？
1: 都没有。共军应该已经撤走了。
0: 洪峰他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1: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呀。
0: 老虎嘴是他唯一的线索，他一定想搞清楚。
1: 也许他认为老虎嘴也是陷阱。马上就要一天一夜了，如果他们要是来的话，早就该来了。属下认为共军小队已经撤离了天来峰一带，请准我带队返回。我早就说过，共军不会再钻回来的，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会有准备。
0: 可是洪峰不会就这么放弃。
1: 不认输又能怎么样？打我们，打老虎嘴。
0: 他现在还不敢。
1: 那咱们就撤吧。
0: 再坚持下去。

0: 这个大坏蛋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谁？
0: 没事。
1: 可是兄弟们不能不吃不喝。
2: 共军能，你们不能。传令下去，谁敢给我暴露，格杀勿论。
1: 是。
2: 大声讲。是，走。

0: 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知道，看情况吧。
0: 看什么情况？
1: 总会有点情况发生吧。
2: 这个一点都不像你，
0: 一点主意都没有。
3: 你一直都太紧张了，其实大可不必了。失败让人沮丧，上当让人生气，可你不能总掉在里边出不来吧？你更不能什么都草木皆兵吧？
0: 我没有，我只是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3: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2: 那你还能这么放松？
3: 那要神经一直绷着，还不累死了？我们被敌人一直在穷追猛打，现在是不是摆脱敌人了？
0: 是又怎么样？
3: 敌人想干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敌人想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所以你让十八枪他们留在山里面侦查。
3: 秋雨他们一定就等着我们露头。秋雨料定了，我们绝不会轻易放弃好容易得到的线索，一定会再回天雷峰的。他肯定带人就埋伏在天雷峰等我们。
0: 那咱们现在应该远离这儿啊？
3: 不，我这个人轻易不愿意放弃。
0: 那不就让秋雨猜着了吗？
3: 嗯，是让他猜着了。
0: 那你还要顺着他的杆往上爬？
3: 没错，就看怎么爬，什么时候爬，这就是他猜不着的地方。只要他猜不着，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0: 你是想跟敌人拼耐性，等到他们先熬不住了往回撤的时候，然后十八枪他们就跟着敌人找到向神雷的老巢。
3: 你一直都很聪明，怎么这次变笨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给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刚才没睡好吧？好好睡一下，养足精神。
0: 行。

0: 哎呦，你刚病那么严重，怎么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我刚才真的特别难受。
0: 你是装的。
1: 我没装。
0: 你是装的。
1: 啊，好吧好吧，你说装就装。

0: 这个留着，咱们还不知道待几天呢。嗯，你吃，加油，
1: 我漂亮，
0: 那全广西是我最漂亮，
2: 全广西最漂亮。
0: 那我和大河村的莫姑娘谁漂亮？
2: 莫姑娘漂亮。
0: 那我再问你，我和莫姑娘到底谁漂亮？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莫姑娘漂亮。
0: 敢留还你，跟你的莫姑娘换橘子吃。
2: 我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全广西你是最漂亮的，没见过像你那么漂亮的姑娘。你那天说把那么小分队所有的人都当成兄弟，但是唯独感觉我比兄弟还亲，那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0: 记得同我在粮仓第一次见到英俊威武又一脸正气的邝大勇的时候。
1: 真的
0: 假的？生气了？生气了？
1: 那你跟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0: 是那一次在粮仓你冒着枪林弹雨为我打水的时候。
1: 原来你那么早就注意我了。你别笑，其实我真的特别招女孩喜欢，你知道吗？那会儿在我们村能来我们家提名的，把我们家那个门槛都给踩平了。我在天河村那会儿多喜欢我，连走上我说那么一大功。
0: 但人家不知道你爱拍马屁。

0: 我说啊，这都过了一夜了，还等什么呀？土匪早走了。
1: 别急，再等等，还没撤呢。
0: 那我得抽支烟了。
1: 他妈找死啊！我操他妈死了，找死了！
0: 这酒没了，
1: 再不抽支烟，老子们干个了。
2: 没出息！司令员，嗯，电报。你，飞虎小队毫无音讯，可否派部队进山搜寻，以相机援助？请示。
3: 怎么搞的？已经42个小时了。可能是他们苦于找不到任何机会。
2: 秋雨也不会轻易的给我们机会的，司令员，我们可否派部队进山去骚扰一下敌人？这样，也许会给小分队创造一点机会。
3: 骚扰敌人，是会给飞虎小队创造机会，但是会暴露我们的意图。可是，小分队的队员，现在是生死未卜啊。
2: 他们只是动不了而已。您是说，被敌所困？
3: 这个可能性最大。秋雨一定会想到，洪峰不会轻易的放弃六来峰，所以就在那守着。洪峰现在在跟这个狡猾的狐狸耗着，
2: 在拼耐性。
3: 嗯，这个时候，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给他发报，四个字：按兵不动。
2: 是。

0: 他们真的会走？
1: 是老虎也得舔舔伤口。
0: 难道红枫发现我的布置，那无机可乘，他们撤了？
1: 嗯，有这个可能。
0: 那咱们撤？
2: 就算咱们想等下来，恐怕兄弟们也真受不了了。象山雷的人怕是早就爬不住了。
0: 那咱们撤吧。这样，你带着一队人掩护大部队撤离，等大部队都走干净了，你再走。藏好点。
2: 是。
0: 这个大坏蛋，毕业的时候都差我一分，差在忍耐二字上。有进步，学我学得不错。

0: 谢谢妈。
1: 哎，
2: 莫芷涵呢？
3: 我让他回去了。李云彻，他来我们更有耐心。
2: 真有你的，下面怎么办？跟上去？
3: 不，我们到沟口那座山上去。
2: 为什么不跟着敌人呢？
3: 我们的任务是盯十八枪，万一十八枪被发现了，我们好救他。
2: 明白了。走吧。
3: 去哪儿？
2: 不是去沟口吗？
3: 啊，我说不是现在，两个小时以后。现在我们需要养足精神，好休息。
2: 你还在担心什么？
3: 对付秋雨，怎么小心都不过来。现在不走，再歇一会儿。
4: 撤。
2: 走。就这么撤了？
4: 废什么话！
2: 走走走走走走。
5: 待了一个晚上，连个毛都没看见，现在才撤，早干什么呢？
6: 闭嘴！
7: 看样子，敌人是撤了。
8: 为什么不跟啊？
7: 你忘了来之前队友怎么说的？
8: 就他们那半死不活的样子，还留后手。
7: 队长说了，不能到，不能去。
8: 放手。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再好好筹划筹划。
2: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样，犹犹豫豫的？这机会都要溜走了。行了，你别瞻前顾后了，我这两天就动手。

0: 这些文件需要处长签个字，可是处长今天他没来。
1: 处长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你放心吧。
0: 可是这些文件特别着急，上面催了好多次了都。
1: 你什么意思啊？哦，
0: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些文件是特别重要。
1: 处长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啊？
0: 啊，对了，今天处里面怎么那么安静啊？人都到哪去了？
1: 不知道啊，刚才梁队长来了一下，监处长不在也就走了，好像是去处长家了吧？曾科长今天也没有来。
0: 妈的，都不在这儿待着，老子也不待了。你把文件搁这儿，我到处长家找他签字去。
1: 哎，好，哎，好，那我就先走了。嗯。

少杰心里隐隐觉得青年巷那边可能会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陈少杰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直觉。为了让大川行动可以顺利进行，陈少杰决定冒险去试探周芳怀一下，也许会引起怀疑，但是为了大川他们的安全，也只能如此。

0: 掌柜，好久不见，财务部里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还好，还好。到处长这来，干嘛？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0: 没说实话。董掌柜，你给处长做鱼脯都做了十几年了，那尺寸早就烂熟于心了，那还用量吗？
1: 你肯定没跟我说实话，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很多尺寸啊都记不大清楚了。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啊？是啊是啊，新式的，洋人穿的那种。啊，哎。
2: 这种衣服我最合适了，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来。江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现在我赶时间，先走了啊。好，改日啊，改日来店。
3: 给周芳怀做了十几年衣服的裁缝。 竟然还要到家里给周芳怀量体裁衣，这实在有些蹊跷。刚才陈少杰故意东拉西扯，董掌柜显然在慌张地应对，这其中必定有问题。董掌柜为什么要一直摸下巴？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陈少杰意识到，这个衣服很有可能是为张副主席而做，因为在印象中。
4: 张副主席的下巴刚好蓄着小胡须。呀，少杰来了呀！哟，
5: 少杰。
4: 哎呀，少杰，我可是有一阵子没看见你了啊！哎，快坐坐坐坐。少杰来了，晚上就来吃饭吧。
5: 不用了，少杰，我一会儿就走。
6: 哎，少杰，听你婶的。
5: 先去忙着，我跟他说说。
7: 就是，跟我别客气啊，快坐吧。
5: 谢谢婶子。哎，
8: 这是给您的。
5: 这是干嘛？这不是您几天没到处理去吗？都是等着您签字的文件。
7: 文件，靠这些文件能打胜仗？
5: 哎，老杰啊，这两天具体情况怎么样？
7: 挺好的。 就是没见着梁海棠和曾诚，不过他们不在，倒也挺清静的。

0: 有任务在身，挺好的。哎，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效率吗？省得天天在处里面开完大会、开小会、下谈功夫。嗯，
1: 对，前两天倒是见着张总了，不过呢，他也是风风火火的，没了两句，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2: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诚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少爷，有时间呢，你多去青年巷看看，照应照应。
0: 我不去，有什么好照应的？你就是太懒，必须去。你说，我这几天没上班，就这么多档案。哎，你说我要是一个月不去处理呀，那文件还不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到门口，那连人都进不去啊！
1: 啊，是，说，这个处里面怎么能缺得了您呢？啊，对了，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啊。 碰见那个裁缝部的董掌柜，怎么呢？要做新衣服了？是您婶儿啊，想做几件新衣服，我让她过来啊，给她量量尺寸。对，这个董掌柜做衣服确实挺不错的，我还想让他帮我做几身。
2: 那就别客气了，一块儿吧。
3: 陈少杰意识到。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董掌柜说要给周芳怀做衣服，而周芳怀又说要给周太太做，两个人显然都是在撒谎。他们想用谎言掩盖什么呢？很有可能跟张副主席有关。
0: 行嘞。<笑>

在周方怀严密的部署下，陈少杰知道想从内部打探消息已不可能，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裁缝师傅，欲盯紧后者寻出张副主席确切的藏身之处。

张副主席很有可能被藏在了这个小旅馆里，青年巷那边恐怕是周芳怀和梁海棠设计的陷阱，让人误以为张副主席不是在万国饭店，就是在前日军代表处。果然狡猾，晚上大船他们就要行动了，必须尽快地阻止他们。

0: 哥哥。
1: 他怎么来了？会不会情况有变化？出什么事情了？
0: 处长啊，说咱们曾大科长在这儿夜以继日的工作，特意让我来给您打下手。
2: 你就哄我玩吧，你啊！
0: 怎么样？曾哥，

0: 那个是以前的日军代表处吧？嗯，
1: 小鬼子的地盘。你看看，那建筑啊，当时也嚣张的不得了，现在投降没戏了。<笑>
2: 其实我觉得呀，就应该把张副主席安排在那儿。行啊，小姐。
0: 够敏感的，我给你透个底，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2: 是老家伙和梁队长安排的，用万国饭店掩人耳目。其实呢，一开始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0: 还真是用心良苦。
3: 哎，曾哥，你觉不觉得那个小旅馆有点意思？
0: 你看啊，他那个位置啊，可以把这个日军代表处，还有万国饭店，全部尽收眼底。看没？
1: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
0: 行啊，手底下有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硬气点啊！要么这样，曾哥，你给我俩人，我替你带他们上去，好好查查这个旅馆。
1: 主动要求工作，嗯，
0: 这不是沾你老哥的光，让我感受一下手底下有人是什么感觉吗？行吗？
1: 理解，小狗。<笑> 陪着陈科长到那个旅店去，好好搜查一下。
0: 俩人就行，
1: 人多有气势，去吧。
0: 啊，走了，走了。
4: 可能真的出事了。

0: 你和子江，把你的住宿登记表给我看看。
1: 你这旅客的流动性很大呀，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长官，我是开店的，实在是看不出来可疑不可疑的。
1: 不是我客人吗？
0: 少扯淡，老实点。
1: 行了，老板，你跟我们上去看看。

0: 谁啊？
1: 例行检查。证件。
0: 好。
1: 把门关好，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到处走动。
0: 哎，好好好。

0: 这里好像没什么吧？
1: 他既然在纸条上写了这个地址，就说明张副书记很有可能在这里。咱们进去探探虚实就知道了。
0: 好。
2: 四五店，
1: 怎么了？
0: 这儿店满了，还是换别的家吧。
1: 满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租店，还没见生意那么好啊。
0: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1: 干嘛去了？你店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0: 滚蛋！
3: 站住！
0: 队长，这两个人要出店。
3: 你们是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天津的。
3: 这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4: 大哥，
1: 啊，
4: 这是嘛情况呀？咱走吧，去别处凑凑。
1: 走走啊，不走。

0: 我们去了一趟红云商旅店，那里边全是头。张副主席肯定在里边。哦，对了，梁海棠也在。
1: 他看见你了？
2: 看见了。
0: 你放心，我化了妆又戴了墨镜，
2: 他没认出我。
1: 大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2: 见过你两次，梁海棠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认不出你来呢？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哎呀，他没认出我，他要认出我来，为什么不抓我？
0: 他不抓你，并不代表他没认出你来。梁海棠一贯的伎俩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明白吗？
2: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怕今晚的行动危险吗？
1: 行，你不用去，我一个人够了。大川。
2: 大川同志，请你不要这么鲁莽。咱们为了营救张副主席，费尽了周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就是为了能够一次成功、平安地救出张副主席吗？
0: 那你说怎么办？眼看着张副主席就要被他们送到台湾去了，错过了今晚，咱们就没有机会了。

0: 里面一共有多少守卫？
1: 不少，总共两层，大概二三十个。
0: 看来今天晚上要大开杀戒了。
1: 如果梁海棠也在，
0: 一起干掉。

0: 队长，这两个人要出舰。
1: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们是天津来。
3: 站住！你做饭的？
4: 哎，对对对。
1: 喂，什么？正副主席被劫走了？
5: 应该是这儿。我带正副主席进去，你在车里等我。

0: 哎呦，老刘，大帅，哎呀，好久不见了。
1: 是啊，是啊，哎，这位是，哎，这位就是张副主席啊。
0: 你不是说你们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吗？
1: 老刘，你这是干什么？
2: 大帅，你们上当了！
1: 张副主席，我见过，不是他这个样子，这个人绝对不是张副主席。说，到底是谁？
0: 你敢肯定吗？
1: 我肯定，他是冒牌的。
0: 哎。

0: 么这么久啊？
1: 咱被骗了。
0: 什么？
1: 九通镇的老刘见过张副主席，不是这个人，他是假的，他是周芳淮安排的替身。这个冒泡货全都找了，咱们中了周芳淮的奸计了。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人现在必须获救。
2: 张副主席是假的，这消息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他意识到，从一开始周芳淮就在设局，目的不仅是要转移张副主席，更想借此引诱自己陷阵，而他几乎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3: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4: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
3: 是啊是啊，新式的，杨玉穿的那种。
4: 有空给我做一套。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呗。
3: 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
5: 前两天倒是见着张成了，也是没聊两句，风风火火的就跑了，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诚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相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

0: 什么？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干掉了我们这么多兄弟，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是一帮蠢货。
1: 处长，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昨晚我一直待在办公室，离洪运昌那么近，我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这个行政队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实在有愧于您的信任。
2: 哎呀，没想到咱们的梁大队长有泄气的时候。哎呀，这个共产党真是天兵天将啊！啊，一个人。
1: 处长，咱们在青年巷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轻易被共党识破了，还被他们找到了洪运昌，只身一人接走了张副主席，这真是太耻辱了。
3: 怎么，挫败感很难受？嗯，啊对，你抓的那共党审的怎么样了？
1: 快见成效了。
3: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1: 张副主席的事我们怎么交代？
3: 张副主席你就不用管了，他呢还在我们手里，安全得很呢。
1: 您说什么？
3: 海棠啊，我干咱们这行干了大半辈子，这点手段还是，我要想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那我这头发岂不是白白了？
1: 那昨晚上被劫走的那个张副主席，
3: 假的，是个替身。共党要是喜欢呢，那就让他拿走好了。
2: 昨天晚上，张副主席让共匪给抓走了。都快成了解放区了。
4: 张副主席的事情让陈少杰领教了周方怀的手段，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方怀再准确不过。从周方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方怀再准确不过。从周方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0: 怎么样？小五，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动了，我已经把头了，今天晚上我就把你带出去。
1: 老爸，我走不了，赶紧走。
0: 怎么了？
1: 段，
0: 下手太黑了呀。
1: 没事，我只要没有让，没有手，这里我还有一口气。我跟他们斗到底。
0: 小五，你走不了没关系，我就是背啊，也要把你背出去。
1: 来凡，你不要管我，你赶紧走。
0: 不行，我不能撇下你不管。来，起来。
1: 来凡，我不会拖累你。你答应我，你帮我一件事。
0: 你说。
1: 你到冕皇路43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
0: 哦，
1: 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门组织的。
0: 好，好，好。小五啊，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内线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
1: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老爸，
0: 啊，
1: 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啊，看来你已经知道这些了。来人，我要田良队长。
2: 田一点，这个畜生，我给你别人干。这个畜生！
0: 我以为你们共产党人个个都机敏的很，没想到还有你这个笨蛋！
2: 这个畜生，别走，我跟你拼了！
0: 小五，过不了多久，你的老上级大川就会来和你作伴了。

0: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1: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在闵行路43号。
0: 很好。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
1: 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0: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1: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其他的情况吗？哦，对了。 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0: 你放心吧，处长那边我会替你美言几句的。
1: 谢谢队长，谢谢。
0: 现在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大川，一切就有水落石出了。 你现在去召集所有的人，我们马上去闵行路43号茶叶店。
2: 是。

0: 大哥，咱们下步怎么办呀？周峰怀这只老狐狸，咱们都要给他收了。现在张副主席在不在西南都不一定了。哎呀，我真是低估了他。
1: 那上面交代的任务怎么办呀？
0: 只能再等一等了。也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不会因为张副主席的事情遇到危险。

陈少杰收到了一张匿名字条，被告知茶叶店有危险，他认出这字迹与当初透露孙俊涵下落的系出一人。陈少杰不敢怠慢，当即赶往茶叶铺报信。

0: 陈少杰还是迟了一步，他眼睁睁地看着梁海棠端掉了茶叶铺，活捉了大川。无奈之下，他只好先行撤退。这一夜对于陈少杰来讲注定是无法入睡的，在他的脑中盘旋着各种疑问：梁海棠是如何知道茶叶店的？大川现在怎样？受伤了没有？他会不会叛变？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营救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太多的疑问让陈少杰无从作答。还有那张字条，到底是谁在提醒自己？是不是那个暗中将蚂蚁计划放进茶叶桶的人？如果是，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助自己？陈少杰感觉到自己仿佛迷失在巨大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1: 处长，这次老方立了大功，处理应该奖励他才对。
2: 处长，这件事啊，主要得力于队长暗中指点，属下不敢贪功。
3: 不错，啊，是个人才啊。我说海棠，你把你手底下调教的不错嘛，你们俩是应该受到奖励。这样，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你们直接到他那儿领钱就是了。
1: 为什么去他那儿领？
3: 少杰现在是总务科科长，不找他找谁呀？
1: 那我不要了。
3: 哎，老方，你先去领钱，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
2: 是，处长，属下一定再接再厉。
3: 好好好，海棠留下。来，过来坐。

0: 这儿，膝盖。
1: 敲什么敲？忙着呢。
2: 陈科长，处长让我过来。
1: 频率快点行吗？你频率不快点，这能舒服得了吗？
3: 科长，我没劲儿了。
1: 废物。行，哎，正好，你替他。
2: 好，来，我来。
1: 轻点儿。
2: 好，怎么样，陈科长啊？处长让我过来找您的，领钱。
1: 你就帮我按摩一下，还敢问我要钱？
2: 嗨，不是，是处长啊，让我过来领钱。
1: 领什么钱
2: 啊？啊，我立了个小功，处长给他奖励。
1: 是吧？立了个小功啊！哎，立的什么功啊？
2: 前段时间呢，咱们队长不是出。

0: 那就吐血了。
1: 你到缅航路43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哦，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门阻止的。
2: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内线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
1: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2: 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3: 我要见梁队长。
4: 梁爷，这畜生，我给你毙了！这畜生！
2: 我说你两个小鬼，
0: 别停别停，接着说。
5: 海棠，要不这样，我让少杰呢把钱亲自给你送过去，怎么样？哎呀，海棠啊，我就是闹不明白啊。你说你们俩这论相貌论性格，我觉得挺般配的，怎么就成了冤家了？不想谈这个话题，咱就不谈。咱谈谈大川吧。
6: 大川是共党的重要联络人，并且他一直和咱们处理的那个内鬼单线联系。
5: 这个内鬼你确定吗？
6: 确定。
5: 内鬼内鬼，闹得我们处理一直就不消停了。
6: 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我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
5: 海棠，别想得那么简单呐。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6: 处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的。
2: 处长，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精明绝顶，没想到也有小五这样的笨蛋。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
2: 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五聪明一点儿。陈科长，你看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啊，
0: 对，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0000块钱。
2: 是，
0: 这50000块钱准备怎么花呀？
2: 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了？
0: 按市面上的行情，50000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
2: 差不多差不多。
0: 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2: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0: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按摩的份上，这个忙我一定帮。

0: 这一根金条是定金，记住了，这5万块钱不许跟别人换啊！哎呀，
1: 陈科长啊，都说你为人仗义啊，今天在下算是领教了。哎呀呀呀！
0: 南城的河边知道吗？
1: 知道啊。 黑市的人都在那边交易啊！
0: 今天晚上10点，在那等着。

0: 我会让我那个朋友去找你，记住了。
1: 好好好，哎呀，好好，谢谢谢谢，陈科长，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市长，我们去了，
1: 去迂腐。哎呀，老弟啊，最近怎么这么忙啊？啊，请你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空闲。哎呀，我现在一睁眼呢，就想到共党打到哪儿了，打到哪儿了，离这西南还有多远？你说当初啊。
0: 上海说能守6个月，守个屁！江阴要塞是一炮为放，他们就投降了。你说当初要是早点答应共产党，那条件总比现在强吧？老弟啊，看开一点。人呐，三十年河东，30年河西。 现在该轮到人家做主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人家留点地儿啊。好歹近几年我们还有些积蓄，哎，后面的事情走到哪儿，咱们都不怕。老弟啊，最近我有条船，准备去台湾。 如果老弟你有什么需要我于某人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船什么时候开？就这几天。啊。哎呀，老弟啊，有件事呢，我想跟你商量商量。<笑>
1: 说吧，跟我别客气。
0: 我想请老弟帮个忙。 你也知道这艘船，货物价值不菲，现在呢也不够安全，如果被劫匪劫持了，那可就是鸡飞蛋疼了。那是。如果老弟方便的话，能给我凑些人手，替我压压船，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你看。<笑><笑>
1: 这个你不用跟我客气，于老哥的事情呢，就是我周某人的事情，啊，是，可是我有一两件东西啊，也请你把我捎到台湾去，
0: 那不是分内的事儿吗？这是我于某人应该做的，老弟，<笑>
1: 那就好。
0: 你看，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是有病。我的太太，好看呀。嗯。哎，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走的？有呀，
2: 怎么了？哎，我是说，那种大的啊，不能随身带走的。要撤退了？
0: 你看看，你就一惊一乍。是这么回事儿，于老板呢有艘船，他要到台湾去，可以帮我们带部分东西，就这两天。
2: 哎，你别说，咱们家还真有点东西，咱们那套黄花梨的家具，我觉得当了怪可惜的。